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各位正在延边的旅途当中，或是准备抓住假期最后的尾巴出来玩呢？那相信呢，这个时候大家的心情一定是非常欢乐的。欢迎大家锁定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五一特别节目《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我是主持人小颖。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老张。假期啊，到了最后的一天。咱们的快乐不打烊，今天呢继续带着大家深挖延边的宝藏文旅资源，把没玩够的、没选好的景点和玩法一次性补全，给你安排到位。
0: 没错没错，那昨天呢大家已经是解锁了不少的热门景点，那今天呢会聚焦咱们延边的经典景点背后的一些故事啊。那当然了，这个身边的一些好的去处或者是地道的美食还是很多的，今天呢我们依旧是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延边的这些特色。
1: 不管呢您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能给你找到一个合适你自己的打开方式。
0: 是的，那当然了，出行贴士呢也不会缺席啊。那在这里呢也会给大家一些什么穿搭建议啊、游玩注意事项啊等等等等，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玩的不留遗憾，满载而归。
1: 现在呢就让咱们继续带着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延边的春日魅力，解锁更多的出游惊喜。
0: 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啊，虽然说呢有点余额不足的感觉，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们都在想，哎呦，最后一天我也不能在家里面闲着，一定要出来玩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呢这个逛延边品非遗，沿着我们这条线路呢感受一下这个非常好玩的、有趣的、美味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线路，好不好？然后看一下，如果说您还在前几天的时候都没玩、没体验到的话，今天可以选择一下。
1: 哎，跟大家说一下啊，这里边有啥呢？有这个朝鲜族民俗，还有非遗美食、三国景致。不知道大家都玩了什么啊？
0: 是的，那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线路行程节点呢，就是第一站
1: 延吉水上市场，
0: 第二站
1: 延边博物馆，
0: 第三站
1: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
0: 第四站
1: 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
0: 第五站
1: 图门口岸，
0: 第六站
1: 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
0: 第七站
1: 图门市国门生态园，
0: 第八站
1: 珲春市渤海古镇，
0: 第九站
1: 珲春市海鲜街，
0: 第十站
1: 珲春市房川景区。
0: 哇，你看看，就是最后一天，如果说您真的这个按照我们这行程走一圈的话，是不是满满当当的？
1: 哎呀，我告诉你，早上四点得走，晚上到八点，
0: 是不是？从这个全国170条的这个线路当中呢，层层筛选脱颖而出。那这一条串起了延吉、图门、珲春的宝藏线路呢，当中是藏着咱们延边最地道的文旅打卡方式。
1: 这个五一啊，你没必要说我非走多远多远啊，你就跟着官方认证的，我们在全国的40条
0: 文旅线路
1: 上，你在延边的边境，然后呢，在这逛边境、赏非遗、品烟火、尝海鲜，我跟你说啊。这就足以。
0: 是的，就是一键解锁了，对不对？
1: 对。
0: 首先来看一下咱们延吉段吧，我们刚才说到的延吉水上市场，这里绝对呢是市井烟火的非遗原味儿。那在这里呢，您逛吃的过程当中呢，能够现场的来看这个怎么来打糕。
1: 哎，大家说一下就好，大家不知道打糕怎么整，怎么回事？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糯米蒸熟，然后搁个纯木质的啊，这个槽子。啊，然后呢，用那纯木质的木锤，开始纯人工体力的抡打。
0: 对，
1: 啊，然后把它打成糯糯的那种膏状。
0: 就是说，在早市呢，其实您是都能够看到
1: 俩人面对面叮当。
0: 对，在那现场制作的一个过程的，然后还能够看到热乎的米肠啊、醇香的米酒、特色的酱汤，在这里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就很多的一些非遗饮食技艺，在这儿您都可以看得到。
1: 对。
0: 另外，第二站我们不是说上延边博物馆吗？在这里呢，您可以读懂咱们延边历史文脉与民族交融的故事。
1: 对，另外呢，我们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啊，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穿民俗服拍美照，沉浸式的感受朝鲜族民族啊民。

0: 居与生活风情。
1: 是，下一站呢就是图门段了。这个图门之下的边境风情，来看一下，在这里呢有巍峨的国门，而且呢有界江的风光，一眼来感受这里的边境壮阔。
0: 就是你到那儿，你能感觉到国门的那种威严。
1: 是的，
0: 威严。另外呢，下一个我们去水南村啊，这是朝鲜族这个传统的原生态的传统的朝鲜族村落。原生态的民俗与乡土的美食并存，
1: 是的，
0: 到那儿你能感受到真真正正地地道道的朝鲜族生活日常。
1: 还有国门生态园呢，在这里是山水相依啊，休闲漫步，再加上这里有特色的民俗餐饮，一站式的体验，好好的感受一下。
0: 嗯，另外招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馆，距离呢近距离的观看中国朝鲜族各种非遗技艺的展示。
1: 是的，下面呢我们再进入到珲春段，一眼望三国的山海盛宴。比如说呢，像渤海古镇，这里呢有唐风的建筑，有渤海的文化，穿越感的拉满。
0: 嗯，这个看完了吧，你溜达的你到那海鲜街看看啊。
1: 嗯，
0: 口岸直供的鲜活海鲜，帝王蟹、板蟹，你说你咋吃你能谢谢我们呢，
1: 吃到满足啊。另外呢，可以到房川景区去看一下一眼望三国嘛，边境的奇观加上民族风情是尽收眼底。
0: 对，这是就是我们一直最早在央视就播出的啊，鸡鸣闻三国，犬吠打三江的地方。
1: 是的，五一来延边呢，不只是风景了，更有非遗，还有温暖。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条线路呢，之所以是能够跻身于全国40强，正是因为它以美食为媒，把朝鲜族的非遗味道端上了餐桌，
0: 以文化为魂，把民俗历史非遗穿成了珠。
1: 然后呢，他又以边境为韵，把国门风光、三国风情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0: 不用做攻略，你也不用绕远走路啊，就是跟着这条官方推荐线路，轻松玩遍延边的旅游精华。
1: 是的，逛延边，品非遗，跟着这条全国40强非遗美食旅游线路出发，就现在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五一假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4: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舞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南明珠塔登海南之眼，俯瞰边城胜景，360度全是春天的颜色。

0: 色市集，看五彩阿里郎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都是地道延边味儿。
1: 登六顶山，游图门江，走边境线，看三国风光，住朝鲜族民宿，听伽椰琴，看长谷舞，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0: 2026五一

0: 正好五一假期，赴一场延边之约，
1: 看边境风光，赏民俗风情，品烟火滋味，享惬意时光，
0: 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出门大吉早上好，五一特别节目，
0: 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陪你遇见最美延边。上五一游延边，那当全国呢在五一的这个假期当中啊，都热热闹闹的开始度过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们也都奔赴到了延边来感受我们延边的这样的一份节日的氛围了。其实呢，说到这个五一这个季节呢，在我们这里也是天气最舒服的时候
1: 啊，花海呢正当时，
0: 哎，
1: 美食最应季，活动最丰富，
0: 是不是每一个理由都真的是让你非来不可？
1: 你告诉我，你能拒绝哪个理由？
0: 对，因为你看五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咱们延边的天气真的是绝了，一年当中呢，应该说这是最舒服的时节，就藏在咱们延边的五月份。
1: 你要说如果春天有故乡的话，那一定是延边的五月。
0: 是的，
1: 不用讲。
0: 对。
1: 不许辨别，辨别不了。
0: 就这个时候的长白山呢，依然是戴着雪帽的，而山脚下的这个延吉珲春图们呢，却早已经是被暖意包裹了，没有剩下的那种闷热的黏腻。
1: 延边的五月啊，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
0: 是的，那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呢，大家如果说到我们这里来，那你甚至是可以不用带防晒霜的，因为阳光呢根本是不舍得把你晒伤，懂吗？
1: 就是冰雪消融后的空气啊，干净的像这个被洗过一样，深深的吸一口，满是松针与泥土的汗，这个混合的那种香，是吧？刚才小姐说过了，阳光啊，也不像三月那样的寡淡，它开始有了温度，却依然温柔。风不再像冬天那么凌厉，但它学会了轻轻的轻拂，带着朝鲜族阿玛尼辣白菜的香甜的气息。
0: 是的，
1: 这就是延边。
0: 而且呢，说到这个季节的话呢，我们这里又是金达莱的花海，那应该说呢，这个金达莱花算是我们延边的报春女王了，对不对？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延边的春天呢，就是被金达莱给染红的。
1: 对头啊，这个满山遍野的金达莱啊，就像是天上的晚霞提前降临到人间。全国呢都在寻找春日的限定，延边人呢都在笑花，我们早就在花海里淹没了。
0: 是，说到金达莱的话呢，其实它还有这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什么映山红啊，还有这个心安杜鹃啊，是咱们朝鲜族人心目当中的这个报春花。当残雪还在山窝里面啊做最后的这个挣扎的时候，金达莱都已经是迫不及待的破土而出了
1: 啊，一朵两朵，一丛一片，然后是一座山。
0: 对，想象一下就这样的画面，就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去呢，那你沿着合隆市的这个西城镇的金达莱村啊，然后呢这个路上这么一走呀，转过一道弯，豁然开朗，漫山遍野的全都是那种粉紫色的花海，就像是谁打翻了颜料盘一样，就像是天上的晚霞提前降临到人间了一样。
1: 从延吉市到珲春市，从安图县到汪清县，泉州八县市的联动，形成了一张完整的金达莱赏花地图。
0: 是的，而且呢在咱们延边的话呢，还有金达莱宝贝的 IP 是吧，全新发布的这个延边文旅的 IP 呢，也融合了朝鲜族文化元素，还有金达莱的花语，就是长久开放的花，这个春天正式出道的。
1: 在花海中

0: 穿行啊，那我跟你说，那叫一个美啊！
1: 是
0: 这个同城旅行啊，最新数据显示，色彩漫步相关搜索量呢，同比暴涨200%。
1: 是，就是现在呢，很多的人都说，就过去不是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年轻人愿意说的 City Walk，就是在城市当中穿梭。但是现在呢，是流行在彩色的这个颜色当中穿梭了，就花海当中穿梭，就是不是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沉浸式的感受色彩，然后呢，释放情绪，找回自己。在延边的这种色彩穿梭当中呢，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都是大片儿。比如说像延吉网红弹幕墙前面有一场说走就走的色彩暴走，有橘色的招牌、粉色的少女心、蓝色的天空、绿色的街牌，哇，是不是就是手机随手一框，哎，都是一张撞色的大片儿。
0: 这就是在色彩中漫步，在自然中治愈。
1: 而且呢，其实五月份到我们延边来呢，可以一口尝鲜。说到的这个鲜呢，不是我们传统意味的到哪个饭馆去吃点什么，是我们延边啊，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它是有很多的山野菜的，
0: 是大自然的赐予啊，
1: 馈赠。没错，
0: 在延边的春天，你从舌尖开始啊，当你在花海里拍完美照，一阵风吹过，忽然闻到一股奇异的清香，那是长白山山野菜的召唤。五月份的延边山林是一个大自然的野菜王国。
1: 没错，比如说呢，有刺嫩芽，您听说过吗？哎，这是不是也是咱们说的刺老芽，对吧？就是它是那个拌凉菜的首选，非常的好吃。
0: 面糊一抓，煎出来像鱼饼的味道
1: 啊，
0: 然后搁鸡蛋一炒是另一个味道。
1: 嗯嗯，
0: 你搁开水一焯，过一下凉水，蘸上纯正的酱，那又是一个味道。
1: 另外呢，还有这个婆婆丁，就是说咱们说的那个蒲公英的嫩芽，
0: 对，
1: 嫩叶儿，对不对？
0: 对
1: 啊，苦中带甘，然后据说呢还有清火，还有明目的功效。
0: 婆婆丁啊，它在老一点的时候呢，从这个医药里边，它叫蒲公英，是入药的，有去火啊、降燥的功能。
1: 是的，
0: 纯纯的绿色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柳蒿芽。这个呢，是
1: 它可以怎么来做呢？这柳蒿芽就五花肉炒一下，是不是特别绝？
0: 五花肉炒
1: 啊，
0: 然后呢，过开水，过凉水蘸酱，
1: 嗯，
0: 然后还可以包饺子
1: 啊，包饺子也行，
0: 包包子。最绝的，我认为是柳蒿芽炖土豆条
1: 啊、
0: 哦，那个味儿啊，真的特别的香。
1: 这种吃法我都没吃过，
0: 没吃过吧？
1: 对，另外还有就是那个蕨菜，
0: 蕨菜
1: 它是长白山里的山菜之王嘛。
0: 对，
1: 焯过水之后呢，给它凉拌，口感的特别的嫩滑。当然了，就是还有呢，很多的这个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开江鱼。
0: 开江鱼。
1: 对，五月初的时候，这开江鱼是最肥、最嫩、最鲜的。
0: 因为经过一冬天的这个洗礼啊，这个江鱼呢，在开春了，冰化了，因为我们知道空气量够了，它的活跃度也大了，说这时候的鱼呢是最鲜最鲜的。
1: 是的、
0: 啊、
1: 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延边五月份的时候呢，这个五一啊，我觉得大家根本就不会无聊，是因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呢都给大家拉满了。如果说呢，白天的延边是花海和美食的天堂，那么夜晚的延边就是狂欢和欢乐的舞台了。
0: 我们可以看一看合隆西城镇啊，金达莱村，到这去看啊。这是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五号的啊，这个活动、
1: 嗯、今天最后一天了。
0: 今天最后一天啊，2026年延边州赏花季暨合隆市金达莱文化旅游推广季，你到这儿来看看那活动，我告诉你极其的丰富。
1: 是的，其实呢，说到今年的话，这个赏花经济升级，延边呢把看花玩成了度假了。就有人说呀，赏花是老年人专属的活动，但是呢，我们延边人告诉你，年轻人也是能够把赏花呢玩出花样来的。在咱们延边，赏花早就不只是看看花、拍拍照那么简单了，它已经升级为一种沉浸式的度假体验。比如说花海加文化加美食加体验，一站式配齐。
0: 情绪悦己这四个字是当代年轻人对旅行的最高期待，延边做到了。他不追求豪华，不堆砌网红元素，而且用最真实的自然、最朴素的人文、最地道的美食，让你彻底放松，找回那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自己。
1: 是的，那来我们的延边呢，这个五一我觉得不是逃离城市，而是回归生活。那实用的信息，那主场我们刚才已经推荐过了啊，就是今天是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就是合隆市的西城镇的金达莱村，咱们的这个大型的赏花活动啊，到这里来度度假吧。
0: 就这个五一你来延边就对了。
1: 嗯，是的，其实来很方便啊，就是到参加这个合隆咱们的金达莱赏花节的话呢，大家坐高铁是吧，
0: 嗯，
1: 然后呢换乘旅游专线住宿。

0: 的话呢，就直接可以在这个金大来村有民宿，
1: 直接来民宿。
0: 对，这个五一的话呢，到我们这里来，真的有天气最适宜，然后呢，金大来正盛开。山野菜正鲜美，
1: 开江鱼正肥，
0: 活动呢也是超精彩，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哟。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5: 北京时间8:30，
0: 五一假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6: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舞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南明珠塔登海蓝之眼，俯瞰边城胜景，360度全是春天的颜色。
0: 逛特色市集，看五彩阿里郎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都是地道延边味儿。
6: 登六顶山，游图们江，走边境线，看三国风光，住朝鲜族民宿，听家乐曲，看长鼓舞，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0: 2026五一假期，大美延边，风情延边，美食延边，欢迎到延边来度过最难忘的五一。春风拂面，花开正好，五一假期赴一场延边之约，
6: 看边境风光，赏民俗风情，品烟火滋味，享惬意时光，
0: 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
6: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出门大吉早上好五一特别节目，
0: 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陪你遇见

0: 快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啊，这个再来感受一下我们延边的风土人情吧。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在藏着的最炫的这种民俗盛宴啊，这个五一的脚步啊，渐渐的往回走啊。我们今天是5月5号，是吧？
0: 嗯。
1: 我们带大家呢，来共同关注一下。就你也不用东奔西跑的，找些热门大城市去，你挤我，我挤你，啊！你看的不是上抬头望的不是楼，就是前面人的后脑勺，是吧？那没大意啊。
0: 是的。
1: 也不必漂洋过海去寻觅那些异国的这个风景，在我们祖国的东北边陲，就有这么个地方，正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等待着你的到来。它就是我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0: 比如说呢，走进我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呢，咱们这个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就可以在这里呢感受别样的风情。踏入咱们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仿佛是瞬间穿越到了旧时代啊。那如果说呢是恰逢咱们这个五一假期的话呢，那你就太幸运了，因为我们民俗园里面呢就会举行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活力四射的朝鲜族农歌舞的快闪表演呀，还有呢就是节奏明快的长鼓舞呢也会响彻在整个园区内。
1: 另外舞者们这个手持的这种彩扇呐、彩带呀、灵动的舞姿呢，也会让你目不暇接。你也可以啊，情不自禁地加入到这个舞者当中，跟着欢乐的节拍，你可以来做一次酣畅淋漓的摇摆，感受朝鲜族人民对生活的那种热爱。
0: 还有呢，就是别开生面的 NPC 的这种互动的一些活动啊，有扮演朝鲜族传统角色的一些演员们会带着你呢深入来体验朝鲜族的日常生活，从传统的礼仪到民间的游戏，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乐趣，让您沉浸式的来领略朝鲜族文化的魅力。
1: 我跟大家说，我小的时候啊，我有好多朝鲜族同学，人家在这个秋季秋收的时候，或春季播种的时候，或者农闲的时候，经常搞一些这个比较这个当时可能没有现在这个
0: 民间游戏是吧？
1: 民间游戏，
0: 对，
1: 摔跤啊，荡秋千呐、然后呢长鼓舞啊，家乐琴呐、等等，还有斗牛啊。就是朝鲜族民族啊，我跟大家说还有个别称叫白衣民族，非常的干净啊。然后呢，而且他们呢是真的是能歌善舞。
0: 是，那在这里呢感受了这个民俗盛宴之后呢，咱们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里舌尖上的延边一场、对吧，
1: 嘴上的
0: 对美食盛宴、就是说到延边的美食的话呢，真的是一场不容错过的味觉狂欢吧。走进热闹的西市场，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呢会让您垂涎欲滴、先来上一碗呢爽滑劲道的朝鲜族冷面。
1: 我再强调一遍，除了延边无冷面。
0: 是的，延边的烤肉更是一绝啊，滋滋作响的烤盘上呢，这个鲜嫩的牛肉还有猪肉呢在炭火上烤制下来逐渐变色，那个浓郁的肉香啊真的是扑鼻而来的时候绝对是你抗拒不了的，然后再配上两口这个米酒，是吧，简直是人间享受了。
1: 还有一个独特的啊，大家吃冷面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要上一小盘，不用大盘的小盘锅包肉。怎么吃呢？要一碗纯的冷面汤，锅包肉上面不是很热吗？把它加一块放在冷面汤里过一下，冷面汤的味道包裹在锅包肉的最外层，既不烫牙也不烫嘴，然后呢你还能吃出锅包肉另一种独有的味道。
0: 是，太好吃了。另外还有像软糯的土豆饺子，还有酥脆的煎鲅鱼，热腾腾的这个温面您都可以尝一下，绝对是舌尖上的奇妙冒险。另外呢就是打卡一下我们延边的特色地标，领略一下我们延边的魅力，是不是？
1: 打卡就我们来领略一下啊，在延吉网红弹幕墙这儿是就是绝不容错过的。白天是一种景致，晚间是一种景色啊。当华灯初上的时候，一到夜晚，这里呢变成了灯的海洋，人的潮流。你可以站在最佳的地点来拍摄，让朋友们帮你拍摄一下你和弹幕墙的合影，记录一下这个独特的专属时刻。
0: 是的，当然了，咱们延边的自然美景呢同样是令人陶醉的。从延吉出发呢，前往敦化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这里呢是山清水秀，景色宜人。

0: 宏伟的金顶大佛呢，庄严肃穆，屹立在山间，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如果说呢，您是热爱运动的，您可以到龙井市的提恩山，一定是不能错过。这里呢，有刺激的玻璃栈道，有趣的七彩滑道，还有很多的一些游乐项目，都会让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体验心跳加速的快感。
1: 嗯。所以说你五一来延边啊，这里有独特的民俗文化，还有诱人的美食，还有迷人的地标，还有秀美的自然风光。在延边呢，你真的能够体验到与众不同的那种旅行乐趣，收获一段最难忘的回忆。这个五一啊，延边等你来赴一次特别的约会。
0: 是的，虽然说今天已经是5月5号了，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我觉得呢，无论您是咱们延边本地人，或者说呢是外地的游客朋友，那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些美食美景啊，大家呢都是值得去感受一下，值得去体验一下，就是千万不要辜负了这个春天的美好，不要在家里面，那一定要出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
1: 走出来，走到一个包括地域文化、民俗风情还有美食美景都极为独特的延边，你到这儿会有这么两个感觉啊，流连忘返，乐不思蜀。
0: 是的，延边欢迎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春风拂面，花开正好，五一假期赴一场延边之约，
5: 看边境风光，赏民俗风情，品烟火滋味，享惬意时光，
0: 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
5: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出门大吉早上好，五一特别节目，
0: 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陪你遇见最

0: 路上五一延边行。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延边之旅。
1: 其实啊，我们说大家来到了延边，首先我们这吃穿住行，这是我们生活的四大要素，是吧？如果你在住宿方面，延边这呢有多样的选择啊。延吉呢作为旅游的热门地，各类的酒店民宿聚集啊。在延吉的这个恐龙温泉酒店、皮岩山这个温泉部落等等，有温泉呐、啊，有桑拿呀、啊，有 SPA 啊等服务。带娃的家庭呢，还选择的亲子房，畅享温馨的亲子时光。
0: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的交通呢，应该说是非常的便捷的。
1: 畅行大延边。
0: 对，延边的交通呢，十分的便利。州内呢有机场、有铁路、有公交呢，相互交织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网络。外地的游客呢，可以先抵达延吉长春国际机场，在这里呢，航线啊覆盖了国内很多的城市，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呢直飞过来，也是非常的快捷而且省心的。
1: 对，下了飞机以后呢，你可以乘坐大巴，也可以乘坐这个城市出租汽车啊，然后呢能够快速的送达您到市区内的各个酒店。
0: 是的，如果说呢是选择火车的话呢，延边境内呢有多个火车站，延吉西站呢承担了大量的这个客运任务啊。那从长春、沈阳等周边的一些城市呢坐火车前来，一路欣赏东北大地的风光，也是别样的体验。
1: 州内的城市间呢，公交线路更加的发达，县际班车呢频繁，这个方便前往珲春啊、土门呐、一些边陲小城。
0: 对，那想要自由的来探索延边的话呢，租车自驾呢也是不错的选择。沿着咱们的 G331国道，一路来领略边境的风光，从房川一眼望三国的独特景观，到图门江畔的秀丽景色，那自驾途中啊，处处都是风景。
1: 还有多彩的景点啊，邂逅延边的魅力。延边的景点呢各具特色，历史文化、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应有尽有。
0: 像延吉的恐龙王国，活力满满的来迎接游客，踏入其中呢就好像是穿越到了恐龙时代一样。那像这个园内还有非常惊险刺激的一些游乐设施，卧虎藏龙过山车带你来感受那种风驰电掣，还有呢就是充满科技感的恐龙 AI 数字体验区和稀有的化石专区巡展，是亲子家庭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和选择。
1: 在距离非常相近的这个海兰明珠塔，这座融合着朝鲜族文化与现代建筑风格的高塔呢，站在上面呢360度的高空观景台，能将延吉市区的全貌、帽儿山的壮美以及海兰江的微蜿蜒尽收眼底。若是胆大呀，你还可以在这儿啊挑战北方地区最高的蹦极与高空秋千，
0: 好刺激啊！
1: 你在空中的那种刺激，
0: 飞人的感觉，
1: 你起飞了。
0: 对对对，当然了，我们延边呢还是一个购物天堂，在这里呢，您可以收获非常多的特色好物。延边的购物场景呢是能够满足不同的游客需求的。那当然了，在这里呢，您可以买到很多的一些宝藏。那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咱们的延吉西市场嘛，这是很多的游客呢回家之前必去的一个大市场。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在市场内的一层摆满了朝鲜族特色的商品，精美的民族服饰，色彩鲜艳，还有图案精美，穿上啊拍片十分出片啊。另外呢，各类朝鲜族的工艺品，如木质的餐具、刺绣的手帕，做工精细，极具纪念价值。另外呢，还有延边特产，像延边大米、辣白菜、木耳，品质优良，买回去啊馈赠亲友呢，或者自己品尝，这都是一种享受。
0: 是的，如果说呢您去了珲春的话呢，在珲春的欧市街，这里呢也是充满了异域风情。那街边的店铺呢，售卖的一些俄罗斯的商品，像伏特加呀、巧克力呀、套娃也是琳琅满目的，价格也很实惠，能够让您不出国门啊，感受异国购物的这种乐趣。
1: 当然了，在延边啊，延边人参的伴手礼你值得拥有，还有呢各种人参系列的产品，物美价廉。
0: 是的，当然了，在我们这里呢也是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一些娱乐盛宴的。在五一假期当中啊，五一到五月五号这几天啊都是欢乐不停歇的。夜晚的延边也是同样的经

0: 来。比如说呢，像延边的这个歌舞团大型的原创歌舞师五彩阿里郎也是经过打磨全新升级了。
1: 对，
0: 那在这里呢，夜晚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去欣赏一下，千万别错过了。
1: 错过
0: 了，对，还有就是花开永不败，
1: 花开永不败，
0: 哎，也一定得打卡，
1: 一定要打卡啊！
0: 是的，是的，
1: 以朝鲜族百年史诗为蓝本。这个美轮美奂的舞台，荡气回肠的剧情，等着你感受延边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魅力。
0: 是的，这个五一假期呢，咱们延边都已经是准备好了这么多的东西啊，比如说像美食啊、美景啊、舒服的住宿，还有丰富的文娱活动，欢迎八方来客，千万别犹豫了啊。那虽然说我们这已经是五一的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呢，您还是可以到我们的延边来感受一下，开启我们这里的五一难忘之旅。那当然了，今天五一啊，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可能到了这个下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就要返程了。
1: 要返程喽！
0: 对，五一假期呢是临近尾声嘛，所以说呢，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开始这个打点行囊，准备着这个晚上回去了呢？
1: 返程了呢啊！那么给大家一些提示啊。这个返程的过程当中呢，之前呢我们要提前检查好车辆，
0: 就是特别是您自驾的朋友，
1: 哎，做好规划啊。
0: 嗯，
1: 返程前呢需要全面检查你自己的车辆，重点呢对车辆的轮胎、方向盘、刹车、油路、车灯、雨刷啊等这些开车必用的安全设施做一个全面的、精准的、精细的检查。这里一定要有个提示啊，
0: 嗯，
1: 由于多我们现在车辆很多都是这个出长途跑着自驾的，大多数开的是这种 SUV 车型啊，这个呢可能大家觉得它通过性更好，车内部的空间更大，视野更好，但是无论多好的车，你就记住还需要我们人驾驶有一些从车辆设置技术上所说的达到 L 级的自驾，这个东西记住永远没有完全的自驾，随时要接管车辆，不要做这种过分的不安全的尝试啊。
0: 是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据城非法营运车辆，然后呢安全出行是要从我做起的，自己要给自己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你别那个手机一戳过这车就来了，你啥也不瞅啥也不看啊，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呢，要这个拒绝乘坐这非法营运的超员超载无牌无证的车辆，选择呢合规合法的交通安全出行方式。
0: 是的，另外呢在高速路上啊，高速公路呢遇到故障或者是事故的时候，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及时的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100米处呢来摆放警告标志，那人员撤离呢到安全地带才可以，然后这个报警等待救援，防范二次事故。这个城区道路呢发生轻微的交通事故的话呢，一定要固定证据之后呢尽快的转移车辆啊，那
1: 走快速理赔的程序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再强调一下，啰嗦两句，如果一旦车辆因故障或事故在特别在高速上，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一定要把这个刚才先生说过了啊，这个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一定要到高速公路这个围挡外边，就 W 板外边的去啊，不要在高速公路上停留一秒钟。
0: 是的，那很危险的，
1: 非常危险的。
0: 那另外的话，如果说大家真的是遇到了像恶劣天气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大家在返程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像雷雨天气啊，或者是雨天路滑的情况的话呢，一定要保持和前后的安全车距，遇情况提前的采取制动然后减速措施，避免的紧急制动还有紧急转向，以防车辆呢像出现侧滑的这种危险，保持好好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啊，千万别强行超车或者是会车，不随便的变更车道，在车流当中穿梭抢行。
1: 对，就记住掌握好车速，掌握好车距，实际上归根结底的是掌握好自己的心理状态。
0: 是的，假期呢即将结束，返程路上咱们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平安返程。各位听众朋友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乐在路上五一游延边特别节目今天呢就要圆满收官了，我是小颖。
1: 好，我是老张，非常开心这两天呢能和大家一起云游延边，一起打卡泉州的美景，解锁地道的美味，体验特色的旅居。
0: 是的，那在泉州文旅资讯一站式的呈现当中呢，到精品内容的深度的一个推荐，再到全程贴心的出游贴士，那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成为大家延边旅游五一的一个专属导航，让每一位游客朋友都能够读懂延边，爱上延边。
1: 五一假期

0: 呢即将结束，也是提醒各位朋友返程途中呢注意安全，合理的规划行程，延边的美好不止于假期，它的春日风光，地道的烟火会一直在这里等待着大家再一次的奔赴。
1: 是的，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呢陪伴和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也会继续陪伴大家来传递出行资讯，分享生活的美好。
0: 祝大家返程顺利，假期圆满收官，也期待下次与大家在延边的旅途上相遇。熬夜追剧的手天正在把手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0: 看帽儿山新绿，海兰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1: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0: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1: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8: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9: 到听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

0: 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万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上回书说到王莽听了吏部天官窦融的话，要御驾亲征长乐坡。在临走的时候呢，他就把长安城的大权交给了吏部天官窦融。他认为窦融这个人最可靠，而且把尚方剑赐给窦融，让他全权处理国事。吏部天官窦融接过尚方剑，说完遵旨站起身形，王莽放心了。王莽立刻传下口旨起兵，口旨一下，炮声一响，七八万大军由引军旗开路，一队队就开赴长乐坡了。王莽在上马的时候，吏部天官窦融就把尚方宝剑交给了家人，赶紧跟送行的地面官人跪倒在地，跪送圣驾。一直等到王莽走远了，窦天官才站起来，跟地面官人上马回城。窦天官回到长安城的事情，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王莽。指挥大队人马御驾亲征到了长乐坡，离长乐坡还差5里地，他就让昆阳王王立、三齐王大刀苏宪采看吉地安营下寨。营寨安好了，王莽到长乐坡扎下大营了。汉兵的探马就知道这个消息，立刻飞报汉帅马援。马援得报之后，心里头高兴极了，就跟刘秀说：“千岁，怎么样？你看是不是王莽御驾亲征长乐坡呀？”哎呀，元帅真是料事如神，故实在是钦佩一极。马援立刻传下命令，全军人马4更造饭，5更用饭，天明立即出战。这率领往下一传，人人振奋。到了5更天，汉兵汉将用完了战饭，马匹也喂足了，武将全都是全身披挂，兵丁整装待发。元帅马援升作中军大将，将士儿郎10万里之后，马援传下命令，让副元帅邓禹带着大将12员、偏将24员、牙将48员。步军马军各1万，在长乐坡左边列阵，相机策应，助战杀贼。邓禹立刻遵命出帐点兵去了。马援又命副帅寇勋也是带着大将12员， 偏将24元，牙将48元，也是马步军各1万。

在长乐坡右边列阵，相机策应，助战杀敌。副帅口信遵命，出帐点兵走了。马援又传下命令，让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点兵5000，在营门外候令。四位先锋出帐点兵走了，马援就让卢芳位置点起5000兵为左路接应，朱刚、朱柔点5000兵为右路接应，请老将军朱文华看守大营。所有事情安排好了，马援要指挥兵将出战了。这时候刘秀就跟马援说：“元帅，孤也要观敌料阵，千岁请吧。”这样君臣众将帐前上马，齐催坐骑，各斗丝缰，就来到营门外。四位先锋官姚琦、马武、陈鹏、杜茂率领5000兵已然在营外齐队号令了。马援传下命令，率领兵将杀奔长乐坡前，就看见对面尘土飞扬，王莽的大军已然到了。马援吩咐一声：“我兵列阵。”一声炮响，两杆速断色门旗开处，5000汉兵裂开阵势，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三军四名帅到齐，左右是四杆先锋到齐，左边是姚琦、马武，右边是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率领众战将簇拥着马援，压住全军大队。在闹龙旗下是刘秀勒住了坐骑。刘秀往左边一看，副帅邓禹兵将早已然把阵势列好了。哎呀，刘秀一看邓禹这20000大兵是旌旗映日，剑戟光辉，再往右边一看，副帅寇勋的兵将也把阵势列开了，道旗鲜明，刀枪立牌，三队汉军是盔明甲亮，冰山将海，极为壮观。刘秀心里痛快，心说我有这么些忠勇的将士儿郎，何愁不灭奸臣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呀。就在这时候，西方炮声隆隆，鼓角齐鸣，王莽的大军就到了。王莽的兵将在对面把阵势列开，大约有20000之众，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龙旗，这面龙旗糊了金顶，黄绸的飘带上衬金翎，杏黄旗上周围是红火焰，旗面上绣着9条金龙，8条龙张牙舞爪，当中间有1条龙。在旗前是金顶黄罗伞，金顶黄罗伞倒垂灯笼穗，上绣9条龙，镶衬瑞草鲜花。在伞的左右有青龙旗、朱雀旗、玄武旗、太长旗、勾陈旗、白虎旗、黄帆旗、豹尾旗，还有龙扇、凤扇、日扇、月扇四大扇。旗帆伞扇之下，盔明甲亮，几十员战将簇拥着王莽。王莽在当中怀抱2杆绿缎旗，压住了全军大队。汉新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刘秀就跟元帅马援说：“元帅，请您派人到对面，就说汉太子刘秀请安汉公王莽阵前答话，孤有话跟他在阵前讲。”遵旨。马援说了一声遵旨，命总旗牌官前往。总旗牌官催坐骑一直到了两军阵前，高声喊嚷：“对面兵将听阵，今有汉太子刘秀请安汉公王莽阵前答话。”总旗牌官把话说完了，就听见对面一声炮响，冲出了3匹马，左边是昆阳王王立，右边是三旗王大刀苏宪，当中就是大新天子天凤凰王莽。

三匹马到了阵前，纵旗排官立刻归队了。马援传下命令，让姚起、马武、陈鹏、杜茂保护千岁刘秀到阵前答话。君臣五个人催马临阵了，到了两军阵前，勒住了坐骑。刘秀一看对面的王莽，皱纹堆垒，须发洁白，头上戴着一顶九龙盘珠冠，是满嵌明珠，光华灿烂，身上披着黄金甲，龙鳞片片，勒甲丝头杏黄丝，九股拧成，巧系蝴蝶口。内衬一件杏黄缎色滚龙袍，上绣九条金龙，紧粗粗花绒绕，胸前是一面护心镜，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活了金顶黄绸子飘带，上绣金龙火焰，肋下佩戴一口勾陈剑，绿纱鱼皮鞘，真金饰件，真金通口，杏黄绸子挽手，倒垂灯笼穗，三叠倒挂鱼塔尾，两扇黄缎色征裙上嵌金钉，黄绸的裤子，蓝底抹绿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坐下一匹逍遥马，鞍颤脚环鲜明，象挂威武翎，双提胸，在马鞍桥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条金钻盘龙枪。看王莽这通身的戎装，就透出来要决意死战的样。刘秀在马上冲着王莽一抱拳，安汉公请了。王莽一听叫自己安汉公，他一看刘秀的相貌，哎呀，这人怎么这么面善，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是王莽现在心事重重，一时之间可想不起来这刘秀是谁了。他往刘秀旁边一看，看见陈鹏了，王莽心中难受啊。想当年在武考场的时候，我点他为恩科武状元，结果惹得丑汉马武大闹武考场，我对陈鹏是施恩重用，没想到他却保了刘秀做了汉营的先锋官。我重用他，反而他跟我为仇作对。王莽越看陈鹏越伤心。就在这时候，刘秀又说了一句，安汉公请了。王莽才明白过来，哦，叫我安汉公。还我者，你是何人？王莽，你坐稳安桥听真，我是汉太子刘秀刘文书。啊，哎，王莽在马上摇了摇头，你颜值差矣。想当年孝平皇帝九岁登基，在位五年，十四岁宴驾宾天，并没立嗣。你说你是汉太子，嘿嘿，孤实不解。安汉公，我告诉你，我刘秀是孝景皇帝门下玄孙，长沙定王之后，大汉宗亲立我为平帝之后，承继帝嗣，所以我才称为汉太子。王莽，我大汉对你王莽不薄，皇恩浩荡，不为不厚啊。你官至兵部大司马，受爵安汉公，你反而不知忠君报国，用鸩酒毒死先皇，皇亲国丈的弑君篡位，翁夺序业，不忠于汉，我仰仗汉室的余德，兴师讨贼，是名正言顺。王莽，为你一人之贪，使天下十几年干戈不止，生灵涂炭，天怒人怨，你罪恶已极，孤大兵到此，你还不下马受擒，认罪扶助，等到何时？王莽冷笑了一声，刘秀啊，你是妖人，假冒宗亲，妄动干戈，无故兴兵，你说孤弑君篡位，你这是血口喷人，自古至今哪有翁夺序业之理，你我勿费唇舌，大兵在此，何不一战呢？有道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寇，生死存亡，战后而定。

王莽说出这番话来，怒恼了汉营总先锋官姚起、姚思广。姚起一催坐下马，催马宁强就奔了王莽了，他要报大汉之仇，要报杀父之仇。姚起催马往前一走，三齐王大刀速现，立刻催马摆刀迎住姚起，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了。马武、岑彭、杜茂三个人立刻保着千岁刘秀圈马归队。王莽跟昆阳王王立也回到阵中了。元帅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两军鏖战，胜败难定。”这儿可不安全呐，是不是请您回归大营专候佳音？好吧。刘秀知道马大帅是一片好心，就点头答应了，立刻带着四个王官离开大军回归大营。马大帅跟众战将往两军阵前瞧，姚琦跟三齐王大刀苏宪杀在一处，姚琦的本事敌不住苏宪，没有几个回合，只剩下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苏宪虽然老迈年高，刀法纯熟，十分厉害。马大帅就叫了一声：“陪同，在，帮助姚起去战苏宪。”遵令。大将陪同裴天才催坐下马，掌中金枪也奔了苏宪了。苏宪立刻迎敌，一个人力敌二将，面无惧色，大刀的招数不乱。元帅马援一看，两条枪不成，我再给你派两条枪。又让大将王伦复尊催马直奔三齐王，四条大枪使开了，就好像四条怪蟒围着三齐王大刀苏宪是乱钻呐。五匹马就跟走马灯相仿，杀的是难解难分。按说这四员大将了不得了，姚琦不说，这裴同、裴天才金枪三支四手，大将王伦胯下马掌中点钢枪，再加上傅俊的傅家枪，能打不过三齐王大刀苏宪吗？其实啊，完全可以战胜苏宪，可是元帅马援早已然传下命令，千岁刘秀有旨，让马援小玉将士儿郎在两军阵前一定要活捉苏宪，要活的不要死的，生擒者有功，伤了他的性命无功反而有罪。所以就在刘秀跟王莽在阵前答话的时候，马大帅在军中又传了一次命令，要拿王莽、拿苏宪，必须生擒活捉，不许伤害他们两个人的性命。所以姚琦、王伦陪同傅俊不能取胜，动手的时候特别小心，这么一来苏宪可就占了便宜了。王莽阵中昆阳王王立一看四员悍将围着苏宪一个人，就催坐下马，掌中秋龙棒直奔两军阵前，想把三齐王换回来。汉帅马援一看，立刻派了三名大辅将监坛王霸王良出战，这三员大将手持大斧奔了昆阳王，把昆阳王团团围在当中，四匹马就杀成一团。王莽阵中大将樊城出马，汉将马援立刻派耿冲、耿眼、景丹出战，三员汉将三条戟就把樊城围在当中，四匹马也裹成一团厮杀。三齐王大刀苏宪虽然善战，终究是年纪大了，再说功夫长了，力敌四员悍将，累得他周身是汗，遍体生津，是呼呼带喘。三齐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他心中害怕呀，心说不成，我得借机会逃走。姚琦看出来了，姚琦高声喊嚷：“哎，王伦、傅俊、裴同，你们三个人绕到苏宪的面前一块动手，我在后边扎着。”这三员大将说了一声：“行啊，怎么就这么来吧。”圈回马来，三匹马并齐了，三员战将是一齐下手。王伦的大枪举起来奔着苏宪就砸，苏宪必须得横刀招架，他拿着刀接王伦这点钢枪。

0: 的一声，这枪就砸在了三旗王大刀苏显的刀杆之上，砸得火星乱蹦。与此同时，这边是王伦王刚长，这边是陪同陪天才，两条大枪就扎奔了苏显的大腿，一个奔左腿，一个奔右腿。苏显没办法，只好用大腿唰就把两条大枪给夹住了。三个人勒住了马，用枪支着他，不往回撤，也不变招。三旗王大刀苏显没办法了，这刀落不下来，就在这时候，姚琦在后边倒大枪，炸！这枪尖就穿在苏显的勒甲套上。姚琦高声喊嚷：“哎，咱们往起蹲！”这时候点钢枪在上边砸着的，三旗王大刀苏显拿刀往上支着，他没法撤刀，这三条大枪可就一块使劲了。姚琦陪同傅俊往起这么一抬，把苏显端起多高来，苏显就离开了马的雕鞍了。这战马四蹄蹬开，落荒走了，可把大刀苏显气坏了，嘡啷啷大刀撒手，王伦拨马闪开了。姚琦陪同傅俊端着苏显回归大队，到了队前，三个人一撤枪，苏显这乐大了，扑通嘡啷啷哗啷啷啷，把苏显扔到地上，摔得盔开甲胄直响。汉兵往前一扑，就把苏显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背，寒烟覆水，司马倒穿蹄绑好了，然后拿杠子一穿，把他抬回汉营了。马大帅一看苏显被擒，立刻传下命令：“来呀，点起连珠炮！”哒哒哒哒哒，炮声隆隆。马大帅命令传下来了，副元帅邓禹在左边指挥两万大兵散开了，由左边往上围，杀呀！副帅寇勋在右边也指挥两万大兵散开了，由右边往上围，杀呀！这样两军就混战一团。在乱军之中，最矮的就是飞天大王矬子指军章。指军章心说：“坏了，两军混战，这阵势可不小啊！这么些兵，可惜我这小身灵的可没用了。我这么矮的个儿，不是净给人家垫马腿吗？不成，我得找个高处瞧瞧。”他想到这儿，往四外一看，看南边有几棵大树，他赶紧撒腿往南边跑，到了大树底下，跟猴似的蹭蹭蹭，他就上了树了，在树杈上坐稳了，往下观阵。矬子指军章一看王莽在金顶黄罗伞下指挥他的兵将作战，汉兵汉将都想擒拿国贼，立这件惊天动地的功劳，所以汉兵汉将全都围着王莽的龙旗黄罗伞往上冲杀，汉兵是越来越多，越聚越密，层层包围。时间大了，王莽身旁的左右的人全都交战去了，没有一个人保驾了。王莽急了，把令旗掖在马上，伸手由打马鞍桥鸟巢得胜沟上摘下金钻盘龙枪，把枪一抖，自己保护自己了。矬子指军章在树上看得特别清楚，他指着王莽高声喊嚷：“哎，王莽在这儿呢，王莽在这儿呢！”汉兵汉将就按着飞天大王指军章的指挥扑奔王莽，这一下给王莽举旗的举伞的兵就全都死在汉军之手了。王莽一看大势已去，知道自己是难以逃生了，如果真被汉兵汉将拿获，肯定自己要受到国法，万剐凌迟。有道是被火遭禽，万剐凌迟，干脆我现在受一刀之苦吧。想到这儿，王莽看了看周围，打算要拔剑自刎。就在这时候，忽然间有人高声喊嚷：“万岁，随我来！”王莽顺声音一看，正是自己的三弟昆阳。
1: 是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 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

0: 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9:30，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2: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了，自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上回书说到两国鏖兵长乐坡，几万汉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就把王莽团团围在当中了。谁都想捉王莽立这件惊天立地的功劳，所以王莽跑不了了。三齐王大刀苏宪已然被生擒活捉了，王莽身旁没人保驾了，他掌中金钻盘龙枪虽然也能打几手，可是能打得过这些汉兵汉将吗？王莽刚要自刎，就在这时候，昆阳王王立掌中秋龙棒又打外边杀进重围，万岁，随我来。他拨转马匹，在前边抡开了秋龙棒，王莽胯下马掌中金钻盘龙枪紧紧跟在后边，两个人一前一后望出冲杀。昆阳王这对水火秋龙棒确实英勇无敌，打得汉兵纷纷往两旁倒退，这些汉兵高声喊嚷，了不得了，好厉害这昆阳王啊。汉兵往两旁边闪，昆阳王杀出一条血路，要打重围里头杀到外边，等回头再一看呀，昆阳王可着急了，没把万岁王莽带出来，没有办法，王里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催马往里再杀，闪开了，双棒是抡动如飞，往里再闯找王莽，又把王莽往回带，就这样带了3次，也没把王莽带出来。救不出哥哥王莽来，昆阳王急的是仰天长叹。没想到他一抬头，他发现了，就在长乐坡上有5匹马，马上之人有4个王冠簇拥着刘秀在长乐坡上观敌料阵。嘿嘿，昆阳王心说，刘秀，你身旁没有大将保驾，我王里借这机会到长乐坡上把你刘秀杀死，你一死，汉兵就瓦解冰消了。昆阳王王里想到这儿，立刻催马就绕到长乐坡的北边，他怕刘秀听见，就把马的銮铃摘下来，然后顺坡

坡而上。这个长乐坡是土的，马王上跑，马蹄的声音都听不见。书中暗表，刘秀为什么会在长乐坡上呢？因为马大帅请刘秀回归大营，因为两国鏖战，刀枪无眼呐。刘秀答应了，带着四个王官保驾，骑着马回营。可是刘秀一想，这一仗要是打胜了，王莽可灭，汉室复兴；这一仗要是打败了，前功尽弃，大汉朝的国仇不能报，天下也难恢复，国之安危，世之成败，在此一举。刘秀他不放心呐，总想着官敌料阵，所以他没回归大营，带着四个王官圈马又回来了。走到了长乐坡，就听见炮声、鼓声、杀声、喊声、人声、马声传出多远去，看起来两国人马已然混战一处了。刘秀心说，我得找个高府之地，我好观看两国鏖战。他一眼呢就看见长乐坡了。这个长乐坡是阅兵的地方，有十几丈高，二十几丈宽，东边、西边、南边三面没道，是直上直下，就跟刀裁的一样，只有北边有道。刘秀一想，我要到长乐坡上观敌料阵，我得看得多清楚，所以带着四个王官绕道就上了长乐坡了。到了长乐坡上，刘秀跟四个王官勒马停蹄，往四处观瞧，看得非常清楚，就瞧汉兵汉将很得手，王莽的兵将是越来越少，刘秀心中特别痛快，就看得入了神了。就在这时候，昆阳王王立依然又打后边上来了，刘秀根本就没听见。等刘秀听见身背后哗啷啷啷甲胄的声音，刘秀这才回头，可把刘秀吓坏了。魂飞天外，魄散九霄，昆阳王王立过来了。这四个王官也回头看见昆阳王了。四个王官明白，昆阳王是王莽这几个兄弟当中最勇的一个，昆阳王肯定是奔千岁刘秀来的。如果昆阳王把千岁打死，我们也活不了啊。这四个王官全都急眼了，两个王官也知道自己不是昆阳王的对手，噌就把腰刀拉出来，一左一右就奔了昆阳王了。这两个王官就保驾了，昆阳王双棒往上一磕，咔咔，这两口腰刀能敌得住昆阳王这对蛟龙棒吗？就让棒给磕飞了。紧跟着昆阳王双棒使了个莫秋式，就这两下就把刘秀两个王官连人带马都砸死了。剩下这两个王官一害怕，扑通一下由打马上掉下来，顺着长乐坡这坡咕噜噜噜噜就滚下去了。摔的两个王冠是鼻青脸肿，两个人也不顾的疼了，爬起来赶紧就往大队那儿跑。刘秀一看了不得了，现在四个王冠跑了两个，剩了两个，只有我一个人了。刘秀为了防身，攥宝剑把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他索性就奔了昆阳王了。昆阳王恨刘秀把双棒举起多高来，唰搂头盖顶奔着刘秀的顶门就砸。刘秀立刻拿左脚踹凳，然后右胳膊探出去一掌身，用这宝剑的剑尖去扎昆阳王的手腕。这手功夫可也不容易练呢，叫指日高升吞云式。昆阳王一看刘秀宝剑要扎到自己手腕上了，赶紧把双棒往左右一分。刘秀要变招，二马一搓蹬，那昆阳王把式多高啊，双棒往下一来，来个双峰贯耳，打。刘秀急忙缩顶藏头，就听啪嚓，把刘秀吓坏了。这对秋龙棒正好打在刘秀头上戴的紫金五龙盘珠冠上，就把这五龙盘珠冠打了个粉粉碎。
吓得刘秀亡魂皆冒，这心突突直跳。

草都跳到嗓子眼儿这儿来了，这一下头发也披散下来了。刘晓往前一撒马，一溜烟似的又打长乐坡上跑下来。刘晓心里可吓迷糊了，他应该往东跑才能回归汉营啊，没想到刘秀下了长乐坡他往西跑去了。昆阳王由打长乐坡上追下来，一看刘秀往西跑，昆阳王乐坏了，心说长乐坡西处处都是我大新朝的兵将，刘秀你还想活吗？他一边往下追一边高声喊嚷：妖人刘秀你哪里走，你还想活吗？刘秀连头也不敢回，催马如飞的往西跑。刘秀的马能跟昆阳王王立这匹马比吗？也就是刘秀玩上命了。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跟流星赶月似的跑了几里地。刘秀忽然间明白过来了，糟了，我这不是往西跑的吗？西边全是敌军呢，哎呦，我光顾了后边的昆阳王了，前边要再有敌人的军队，我刘秀就没法活了，我是非完不可呀。刘秀一想，我得往回跑，我得跟他圈马圈回去，可是我回去昆阳王肯定不放我。我得想办法找村子或者找树林子，找块坟营地也行，我得绕回去往东跑，我奔我的汉营。刘秀想好了，得一边跑一边找。跑着跑着，刘秀突然间发现前面有座树林子，刘秀骑着马就奔这树林子来了。等离着树林子近了，忽然间看见树林中隐隐约约有兵将，刘秀猜着没错了，这树林子里兵将肯定是王莽手下的贼兵啊！吓得刘秀不敢往前跑了。这时候昆阳王就追上来了。昆阳王高兴了，昆阳王也看见树林当中有兵将了，没错，这是我大

的兵。昆阳王高声喊嚷：“妖人刘晓，这是你自投罗网，你还想跑吗？前边是我的兵将，后边有孤家追赶，我看你往哪里走。”他催马往前边高声喊嚷，刘晓想圈马怎么办呢？前边不能进，是后边是昆阳王啊。这时候刘秀就听见树林中叨叨叨响了三声炮，有打树林中冲出500儿郎，两杆速断门旗开处，500儿郎雁翅排开，这500兵身穿号坎，手持刀枪，背身上有个黄月光，上头两个字大新，没错了，大新的兵将啊。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杏黄缎色闹龙旗，旗子上绣的是大姓开国王。在旗下有一个人勒马停刀，刘秀一看，这个人身高丈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面似淡金，黄中透润，润中透亮，两刀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直口方，三绺墨然胡须，头上戴着一顶墨绿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墨绿的短肩袖，绑身靠袄，龙绳十字帕，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红绸子中襟，足下是墨绿战靴，胯下黄骠马，鞍颤交换鲜明，手中擎着一口三尖两刃刀。这个人相貌堂堂，仪表不俗。哎呀，刘秀是莫名其妙啊，看这人面生不认识，不知道这人是谁，看旗号呢是昵称开国王王父，可是开国王王父自己见过呀，不是这个长相啊。虽然如此，肯定这个人也是王莽手下的战将了。刘秀刚要圈马，就在这时候，这人往前一催马，直奔刘秀。汉王千岁，且莫担惊，公孙述特来救驾。啊！刘秀一听这人自己报名公孙述，刘秀可是半信半疑呀。看他这相貌，不是昵称开国王，可是为什么要打着开国王的旗号呢？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立地金刀公孙述呢？书中暗表，咱们前边已然说过了，姚琦在昆阳城闯重围，到戴安山搬兵，面见赤眉王，还没见着赤眉王呢，经过宝君山，就跟大侠立地金刀公孙述、二侠飞天大王智军章磕头拜了把兄弟了。智军章下山火烧九把大营，给姚琦官复原职了。等智军章回到宝君山，二下宝君山的时候，大侠立地金刀公孙述仍然在宝君山屯兵。智军章到汉营出力报效，没有智军章，贾父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救完贾父之后，飞天大王智军章没回归宝君山，大侠立地金刀公孙述不放心呐，心中惦惦二弟，惦惦三弟，所以他经常派人下山打听汉兵的动静。后来听说汉军节节胜利，大侠公孙述这才放心。突然间有一天，乡团练勇进山禀报说富春山严子陵求见。公孙述听说尹氏高贤到了，亲自下山迎接，就把严子陵接到大厅落座，然后两个人吃茶。公孙述就问严光：“先师，您是从何处到此啊？不知道来到宝君山有何见教？”“哎呀，大侠呀，贫道是由昆阳而来。”先知，您为什么上昆阳呢？严子陵就把自己为刘秀访贤，举荐马援寇勋为元帅，在昆阳山摆下群星列俗阵，九把自刎的事情，就全都告诉了立地金刀公孙述。
公孙树

一听说汉军打了胜仗了，二弟这军章三弟姚起全都平安无事，心里自然很高兴。燕子陵就跟公孙树说：“公孙义士，贫道这次来到宝君山有一件大事相求，不知道义士能不能拔刀相助。”哎呀，先是何言太谦有事自管吩咐，赴汤蹈火，我公孙树在所不辞。好吧，公孙义士，现在巨无霸已然死了，王莽的兵将难抗汉师，我想不久汉兵攻打潼关，潼关一破，汉兵就可以直捣长安。以我所料，有马援做元帅，必然想办法引王莽亲自出战，一决雌雄，汉兵终必胜利呀。我是怕王莽失败之后逃往他方，留下后患，所以这次到宝君山请义士你到长安城东埋伏截获王莽，不知义士能不能出力。公孙树抱拳拱手：“先师，这是为国为民助善除恶兴正去邪的事，我愿意去助战。”这样两个人就开始商量怎么下山，怎么混进潼关，怎么在长安城附近埋伏。商议妥了之后，严子陵告辞回归南阳富春山。公孙树呢，就在山中挑选了500名精明强干、聪明伶俐的乡团练勇，分成十班，改扮成樵夫、农夫、保镖的、护院的、打把式卖艺的、做买卖的，一帮一帮的就下了宝君山，往潼关进兵。因为那时候汉兵还在昆阳，没取潼关呢，潼关能够让人随便来往，这样500兵就混进了潼关。公孙树跟这500人都分散住在长安城东关外头的大小客店，又买了一些兵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就把这些兵器埋在树林子里头。公孙树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军情，后来得报了，王莽的兵将打了败仗，残兵败将全都往长安跑，潼关已然失守了，汉兵杀上来了。公孙树高兴极了，这天公孙树得报了，王莽亲自带着大兵离长安开赴长乐坡，两国要鏖兵了。公孙树就在夜里带着手下人骑着马到密林中，把这些兵器全都刨出来，把这500儿郎全都召集在树林当中，发出探马打探军情，看看长乐坡两军人马开战的情形，什么时候开始打仗了。什么时候公孙树就带着500兵到大道上埋伏，准备截杀王莽。这天王莽的兵将跟汉兵在长乐坡开战了，公孙树就准备进兵了。等公孙树到了长乐坡西，看见一支人马大约3000之众在大道上列着队，当中间高挑一杆鹅黄闹龙道旗，上边写着大兴开国王，还真让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猜对了。王莽让开国王在这儿埋伏一支人马给自己打接应，幸亏立地金刀公孙树到了。公孙树也猜出来了，这支人马肯定是王莽安排的后路。这个王父呢，一看公孙树指挥兵将到了，他不认识公孙树，也不知道公孙树是哪处人马。王父纵马而出，用手中大刀一指：“你是哪路人马？为何至此？快快说明来历。”公孙树往前一催马，一边催马一边说：“我乃立地金刀公孙树，特来杀贼。”马到了，王父立刻用刀就砍。公孙树立刻使了个顺风扫叶转环刀，一下就把开国王王父的人头砍下了。3000王莽的官兵吓坏了，当时就乱了。公孙树指挥500儿郎往前一冲，杀得王莽的兵将七零八落，纷纷逃走。
公孙述止住兵将，没让往下追，就把德国的王莽官军的骑道锣鼓刀枪归自己500兵使用，又让手下乡团练勇，就把王莽官军的死尸身上穿的军装背心脱下来，自己穿上改扮成王莽的官兵，在树林当中隐藏好了。公孙述呢，是打算王莽兵败之后回归长安的时候，在半道上杀出来，好擒拿国贼王莽。没想到等王莽没等来，刘秀刘文叔被昆阳王追下来了。立地金刀公孙述也不认得刘秀啊，他在树林当中一看，飞也相似，跑来两匹马，前边马上这个人年纪轻轻，身上穿着杏黄缎色滚龙袍，头发披散着，后边一个人手使水火秋龙棒。昆阳王高声喊嚷：妖人刘秀你哪里走？一听声音，立地金刀公孙述猜出来了，前边跑的这人正是汉太子刘秀啊。公孙述能不管吗？公孙述立刻让500儿郎临前列队，500儿郎冲出来，燕翅左右排开。公孙述一看刘秀拨马要走，赶紧催马往前走，千岁休要担惊，公孙述在此。刘秀一听是公孙述，刘秀知道姚琦说过大败兄公孙述相貌堂堂，胯下马长出一口三尖两刃刀，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大侠公孙述的能力天下第一呀！可是今天刘秀一看公孙述不认识，看他的相貌，猜着他可能是公孙述。刘秀再一看他手下的兵将，挑的是王莽的旗号，穿的是莽军的服装，刘秀心中怀疑。公孙述这时候马已然到了刘秀的马前了，千岁。后边的昆阳王要死的还是要活的？什么？刘秀一听这口气也太大了。昆阳王胯下马掌中水火秋龙棒，在几十万军中可以随便出入，任意纵横。你公孙述也不是相长三头尖生六背，生擒活捉昆阳王你办得到吗？所以刘秀顺口就说姑要死的。公孙述一听刘秀要死的，昆阳王把马往前一催，如同风驰电掣一样就飞奔了昆阳王。公孙述力斩昆阳王，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

0: 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那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

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

的一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首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得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要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

0: 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医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

0: 吃一片顶八十片，吃一天顶八十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吗？我是太激动了啊。
2: 嗯，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不过才用了23天。
2: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吧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
2: 嗯嗯。
3: 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2: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
3: 嗯
2: 啊，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
2: 嗯。
3: 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
2: 嗯。
3: 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呐。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
2: 嗯。
3: 为什么说遭罪呢啊，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
2: 嗯。
3: 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啊，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
2: 啊！
3: 一犯了病，我就赶紧在我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2: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嗯、
3: 对呀、
2: 啊，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
2: 嗯，
3: 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2: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3: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脏就是犯的吧，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
2: 嗯。
3: 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2: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胃就没一个好的。
3: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啊。
2: 嗯。
3: 多亏了我家对门他那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嗯。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
2: 嗯嗯。
3: 哎，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喝点小酒什么的啊。
2: 嗯嗯。
3: 这回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2: 啊。
3: 也

0: 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1: 啊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这个效果那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在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儿了呀。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它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哎，
1: 好啊，其实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哈，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的，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
0: 嗯，
1: 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0: 嗯，
1: 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毒。
0: 嗯，
1: 它为啥淤毒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说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那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0: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哦。
1: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0: 肯定的呀。

0: 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1: 啊，
0: 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1: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
0: 啊。
1: 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两副药啊，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0: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1: 嗯，
0: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一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啊？
1: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0: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1: 好，
0: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1: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哎呀，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的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1: 那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1: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68了。
1: 嗯，
3: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1: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1: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1: 嗯，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那种。
1: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3: 哎，关键这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1: 嗯，
3: 一直就躺着黄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这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
1: 嗯，
3: 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1: 嗯，
3: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瘸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了有啥意思？
1: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3: 这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3: 嗯
1: 啊，这个坏疽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的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

0: 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亮，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内调，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1: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0: 嗯，
1: 刘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0: 好的，
1: 不然我记不住。
0: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1: 啊，氯化钠盐水。
0: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到那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1: 碘伏。
0: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1: 云南白药啊。
0: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1: 嗯，行。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吗？
0: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啊。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1: 嗯，行行，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0: 那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在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儿。哎呀，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里鞠个躬啊。
0: 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3: 好。
0: 嗯，
3: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0: 啊。
3: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
0: 嗯，
3: 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哎，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
0: 嗯，
3: 那该想的招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 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0: 嗯。

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建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失望死了，人也不建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6: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6: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7: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

0: 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清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老歌回忆录来自于翁倩玉。日本长大，然后呢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同时发展的翁倩玉，我们最熟悉她的歌应该是正大综艺的主题歌《爱的奉献》吧。翁倩玉呢普通话不太标准，每一次听她唱歌有一些咬字和发音，我总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她的《风儿多可爱》。

0: 家分享到了说这个要抓住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因为歌里唱说如今才是唯一。然后就突然想到前两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到啊，有个朋友花高价买了一个特别贵的包，可是呢他就是舍不得用，就放在家里面。或者呢就是有一些人就买了特别贵的衣服，就觉得哎呀穿出去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你看吃饭要当心啊，对吧，不要磨到了呀，就觉得人好像被这一些奢侈品呢反而给束缚住了。然后呢就聊到啊，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啊，不仅仅要去看性价比的。毒舌王尔德他说过，说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那这个价值绝对不是性价比里的性能，不是说啊它能使用多长时间呢、啊、耐用性怎么样，使用寿命怎么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们去买一样东西应该源自我们内心的喜爱，这件物品对于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超过了物品本身的价值。比方说，哎，同样我们去买杯子喝水，一个最简单普通的水杯就可以满足使用需求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买其他更好看的、更贵的杯子呢？因为一个有设计感和精美手绘图案的水杯，它售价高出很多倍，它的使用价值包括寿命差别不大，但是呢它凝结了设计师的审美和劳动，会让用它的人心情愉悦啊。买奢侈品或者买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其实也是这样的，给自己买一款可能别人看来性价比比较低的东西，拥有它也许更多拥有的是一种对自己生活态度的展示和认可。所以呢也是突然就是突然想到了跟朋友聊天呢，想跟大家来探讨一种生活的观念吧。的确过度的追求物质容易让我们变成物质的奴隶，但是呢过度的追求性价比也很容易让我们忘记美，忘记热爱。我觉得时刻不应该忘记，就是物质一定是为人去服务的。好了，这个扯得有点远了啊，回到音乐上面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现场版本，我个人很喜欢的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是同门师兄妹。这个版本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原唱呢是1988年的周华健，小虫词曲包办。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和周华健他们的现场搭配版。
1: 那在音乐的路上呢就有很多新的尝试啦，譬如说一步一步除了唱情歌，也认识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人，也在歌坛上面呢唱到很多很棒的一些创作人的歌。那在这里要谢谢所有的好创作、好作品还有好机会。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唱的这首歌，这个我的师兄，我非常开心，就是从他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不管是音乐上面，或者是待人处事，或者是在舞台表演方面，他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指导。我要先来唱一首他的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

0: 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宁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刘文正身上存在的秘密就是他到底人在哪里，过得怎么样，现在的他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当年的刘文正那么闪亮的一个偶像的形象啊，现在呢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说什么他现在变得这个落魄不堪啊等等等等，但是呢费翔帮他证明说现在他依然那么帅啊，也不知道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些人就是能如此决绝地退出闪亮的娱乐圈毫无留恋，而且呢刘文正还极力地去回避任何媒体，所以现在对大家来说他真的成了一个谜。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来听听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是一把特别有特色的声音，来自于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嘿，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

0: 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小林唱，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彦斌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彦斌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斌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4: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4: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

0: 应对了。你说就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哎，这血压下来不少。
1: 嗯。
0: 啊，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1: 那这就是通了。啊，
0: 嗯，
1: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他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就得通。这个其实呢，你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0: 嗯，
1: 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对，
1: 哎，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啊，药劲儿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那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啊，你死亡了，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0: 嗯，
1: 哎，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0: 嗯，是李老师，也就十多天，
1: 嗯，
0: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1: 啊。
0: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1: 嗯。
0: 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1: 嗯嗯。
0: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这不我接着又买了一副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1: 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呢，在家里啊，咱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1: 嗯。
0: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
1: 嗯。
0: 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呢、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1: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0: 是
1: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0: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1: 嗯，
0: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在那陪着他，
1: 嗯、
0: 我就知足了。
1: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啊，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是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丝，连成本都不够。啊，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1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 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

0: 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1: 哎呀，行行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哎，
1: 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
0: 啊啊，
1: 特别疼，
0: 跟骨刺，嗯，
1: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啊，
1: 这个胃也不好，总是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嗯，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0: 嗯，
1: 吃的不到一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0: 嗯，
1: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亮堂了，
0: 嗯嗯，
1: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0: 嗯，
1: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啊，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0: 嗯，
1: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嗯，主要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0: 嗯嗯，
1: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一块钱，一个月也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0: 嗯嗯嗯。
1: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啊？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就是不领情，
0: 嗯嗯嗯，
1: 就是不卖给我啊，
0: 嗯嗯嗯，
1: 哎，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亲戚啊，啥意思吧？
0: 您这样
1: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0: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1: 哦，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呀，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0: 啊啊啊，还平衡一点？
1: 因为啥？因为啥？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0: 嗯，
1: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治好，
0: 嗯，
1: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0: 嗯嗯嗯嗯。
1: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0: 不会的，
1: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0: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它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它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1: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知道没啥掰扯的了。
0: 嗯
1: 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0: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1: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0: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1: 好，
0: 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3年3月，随着热河的失陷，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大战。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军队的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英勇抗击，流血牺牲，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国民党不抵抗的政策，最终以一纸屈辱的塘沽协定而失败。热河省位于长城以北，

0: 土辽宁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之间，扼据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早在1931年11月，日本关东军制定的满蒙自由国建立大纲，即把热河划入所谓新国家的版图。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发表的建国宣言公然宣布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1932年7月，日军调兵遣将，从多方面做好了军事进攻的准备。然而国民党当局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派中央军北上增援，迟迟不解决华北方面急需的军费问题。张学良也积极执行蒋介石的方针，对日抵抗的决心和准备不够，并在撤换汤玉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而时任热河省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既害怕同日军作战会把自己经营多年的军事实力输光，又担心南京政府或张学良的部队会利用抗战之机开进热河抢夺他的地盘，同时对于日本方面心存幻想，因而更是苟且偷安，消极备战。1933年1月1日23时左右，日军发动对山海关的进攻，驻守在这里的东北军独立第九旅合驻国部只有一个团，仍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被迫于1月3日下午退出山海关。1月3日15时，日军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等重型武器的掩护下，以损失400多人的代价占领了山海关，长城抗战由此拉开序幕。1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发出关于作战准备的命令，2月10日发布进攻热河的计划，2月17日正式下达进攻命令。迫于全国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同时争取国联对日本的制裁，国民党政府也做出抵抗的姿态。蒋介石一面调遣中央军3个师北上增援，一面派出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等要员到华北督察，北平军分会制定热河防御计划，将参战部队统一编为2个集团军，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统帅。2月23日，日军第6师团、第8师团及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分3路向热河省会承德发动总攻。热河守军有第4、第5、第6军团等8万余人，由于其中半数以上尚未到达指定位置，各部只好仓促应战。3月4日，日军1000头部队兵不血刃占领承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佯称督战，满载鸦片财宝逃离。3月8日，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3月12日，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为员长。
1: 前后不过11天的时间，国民党的8万守军就仓皇地败退了，近20万平方公里的热河落入敌手。国民党政府吹嘘的至少可以守3个月的热河，就这样轻易地沦陷了。于是，日军的攻击作战变成了追击战，尾随中国的军队趁机扑向了长城沿线。
0: 日军占领承德后，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中满边界线，达到把东北三省和热河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的目的，随即以8万人的兵力和数万伪军分头向长城各口推进。面对热河之战的惨败和日本侵略者的肆无忌惮，蒋介石感到再不做出某种程度的抵

0: 不为世界之大，无无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也。同时，自山海关失守后，国民党政府曾多次呼吁国联制止日军南侵，而西方各国认为，只有中国军队有力地抵抗日军，国际交涉才有希望。在内外压力之下，蒋介石于3月6日由江西剿共前线北上，先后到保定北平进行了一些安排。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直接指挥长城抗战。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沿长城一线布防，企图阻挡日军前进。中方参战部队包括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原属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共13个军，约25万人，另有部分抗日义勇军。按照何应钦的命令，余学忠所属第51军驻守天津、大沽及警备津浦铁路，商政部所属第32军、第57军担任滦河以东冷口一带防务，万福林部所属第53军在原驻地调整，以三个师布防第57军冷口以东地带，宋哲元部所属第29军和第40军负责喜峰口、马兰峪一带防务，杨杰部所属第17军、第26军和第67军驻守古北口方向，张作相部所属第41军和傅作义部所属第59军及骑兵第1军担任察东防务。中日双方在长城100余个关口和平舆大道以北长达500多公里的战线上摆下阵势。长城抗战于3月上旬首先在冷口打响，接着扩展到东段各隘口，日军在坦克、飞机、大炮的火力支援下向长城一线猛犯。1933年3月4日，日军混成第14旅团先遣队侵入冷口，3月6日第32军、第139师反攻并收复了冷口。喜峰口罗文玉群峰耸立，地形险要，3月9日下午，第29军先头部队赶到喜峰口，与撤退至此的万福林部稳住了战局。第二天，第29军主力到达喜峰口后，立即阻止进犯的日军。时至11日，第29军将士手持大刀，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使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发挥作用，几处高地失而复得，争夺激烈，双方伤亡惨重。日军以一部确保喜峰口，主力则集中在长城北侧待机。3月11日晚，第29军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术，由旅长赵登禹、童泽光带兵袭击日军东西两侧阵地，王志邦旅长则担任正面防御，待左右两路打响后从正面出击。当夜，赵登禹旅官兵们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深夜中冒雪前行，于次日拂晓进至蔡家峪、狼洞子等日军阵地。官兵们趁日军睡意正浓之际，手持大刀冲入敌阵，猛砍猛杀，日军阵地的火炮、辎重等物资皆被焚烧炸毁。日军援军赶到后，又与其在黑夜中展开混战。这时，右翼的童泽光旅官兵也赶来增援，王志邦旅也开始猛攻喜峰口东北侧高地，在赵同两旅的合击下，日军败退。此战毙伤日军600-700人，夜袭部队胜利班师。 经过这次打击，日军与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形成对峙。3月16日拂晓，日军进攻重心转向罗文峪，遭到第二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刘汝明部迎头痛击。3月17日，日军大举进攻罗文峪、沙堡峪等地，中国守军依托城墙、碉楼顽强抵抗。但日军接近时，抽出大刀，跃出阵地，与敌肉搏，将其击退。入夜，刘汝明又派两个团袭击日军的侧背和后方，正面守军趁机全面出击，日军主力被迫撤回承德。至此，罗文峪北5公里内已无敌人踪影。喜峰口罗文峪战役，中国军队共砍死砍伤日军逾千名，破坏野炮18门，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机枪36挺等。当时日本报纸哀叹，这是60年来未有之侮辱。年仅23岁的曼欣，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亲眼目睹了战斗的惨烈。根据这一题材，他后来创作了风靡华夏的歌曲《大刀进行曲》。喜峰口胜利的消息传出，举国欢庆，报纸上登出这样的诗歌：大刀大刀，学武风飘，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天津《议事报》甚至发表文章称，喜峰口这次胜利，我们掏这般英雄的光，又抬起头来，使我们中国人还可以做人。古北口位于密云平原最北端，为北平之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驻守古北口和南天门一线的是中央军第17军关林征第25师和东北军王以哲的第107师、第112师。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以第8师团主力向古北口方向追击。3月9日，日军第107师团也已进抵长城附近。3月11日拂晓，日军第8师团主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于第112师未尽全力抵抗，便先行撤退，日军占领了古北关口，并乘胜包围第25师右翼阵地。驻守龙儿峪的第73旅伤亡惨重，关键时刻师长关林征亲率第75旅主力增援，将日军击退。3月12日，日军卷土重来，第25师减员严重，10余小时后被迫后撤。京津地区策反工作，
1: 早在日军开始进攻热河，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就组建了特务机关，策反华北国民政府官员，最后选定了早年的军阀张敬尧、郝鹏举、石友三等人作为策反对象。
0: 3月27日，关东军决定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从3月下旬开始，日军向冷口的商镇部、石门寨的何柱国部、界岭口的杨正志部发起猛烈进攻，并佯攻古北口和喜峰口一带。4月1日，日军占领石门寨，中国守军第57军合驻国部退守海洋、秦皇岛。4月11日，第32军商镇部防线被日军突破，冷口陷落。冷口两侧的中国守军腹背受到威胁，被迫撤退。界岭口的杨正志部、喜峰口的宋哲元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奉命撤往滦西。至3月17日，滦东地区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滦东地区后，威胁到了英属开滦煤矿的安全，这引起了英国的强烈不满，他们向日本提出了警告， 日本为了避免国际纠纷。

0: 关东军准备暂时退出滦东地区，退回长城县。
1: 4月18日，本员致电关东军，称张敬尧准备4月21日在北平起事，让关东军继续南攻策应。于是关东军刚刚表态不再越过长城线以后，又开始了军事进攻。
0: 4月下旬，日军第80师团又对古北口以南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4月20日夜，攻占了南天门左侧的制高点8道楼子。第29军暂编第2师几次反攻，均无功而返。由于连日苦战，第2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17军、第83师接替防务。战至28日，第83师才奉命南撤，日军占领南天门。4月下旬，板垣征四郎的策反计划落空，东京参谋部和关东军决定再次扩大战事。1933年5月上旬，日军再次越过长城，从东西两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东线日军第6师团再次占领滦东，5月11日强渡滦河，追击后撤中国军队，日军如入无人之境。至5月22日，相继占领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地，推进到蓟运河一线。西线日军第8师团主力于5月10日向对手新开领地区的中国军队第17军发起进攻，第17军将士轮番与日军死拼。战至5月13日，第17军向怀柔顺义方向撤退。5月22日，日军已进至顺义、三河附近，逼近桐县、香河，对北平形成3面包围之势。日军利用南京政府急于妥协、军事行动犹豫的弱点，采取高压与谈判相结合的策略，提出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5月25日，北平军分会接受日方条件，决定两国军队在顺义、通县、香河等一线停火。5月31日，由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县以西、以南地区，而后不得越过该县，不得有挑战扰乱之行为，并将长城以南冀东22县定为中国不得驻军的非武装地带，从而使整个华北地区的猛虎洞开。至此，长城抗战中广大爱国官兵的满腔热血和奋勇拼杀，竟换了一个屈辱的结果。长城抗战是9·18事变后国民党军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奋勇苦战80余日，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振奋了全国民心。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源依然在于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两面政策，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应付舆论压力、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长城抗战的失败使国人更加看清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面目，激起全国各阶层爱国人。

人士更强烈的愤慨，加剧了他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在蒋介石党外避险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1933年5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一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4:30，
3: 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6: 看帽儿山新绿，海兰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3: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6: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3: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6: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7: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8: 一首歌，一个故事。

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青春岁月当中呢，陪伴我们的那些歌，不知道你能够细数多少。谈起青春这个话题呢，似乎每个人都意犹未尽。青春是一首不老的歌，我们的歌曲当中呢，可以听到那些曾经的一些画面。今天的乐声啊，我们要来分享的是青春代言的歌手庾澄庆。首先来听

因为父亲的一句话，有梦想就要去追，秦飞的以作者汤小刚于1999年只身前往台北去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但是呢被台湾唱片公司呢

0: 觉发偏。陶小凡呢，很快因为创作思维的枯竭呢，甚至使得生活陷入了困境，一度呢有7个月的时间连房租都无法支付。2001年呢，迎来了转机，自己的作品《情非得已》呢被歌手庾澄庆选用。这首歌呢，在成功发行之后呢，成为了台湾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而且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庾澄庆的所有的歌曲当中呢，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不光是因为这部电视剧的走红，更可能是因为这首歌也见证了很多人的一些青春岁月。那说到青春呢，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提到另外一首歌，这首充满正能量而且呢又非常温馨的一首歌，叫做《命中注定》。我们来听。
1: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

这是一首旋律欢快的歌曲，充满相遇后的浪漫与期待。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会洋溢出一种幸福感。有些爱情呢，就是命中注定，你认为不可能的人呢，很可能就走到了一起。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吧，春泥。

0: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灵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宁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啊，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市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10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部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50岁以下，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16643032855。另外呢，延吉市的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在45到64岁之间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有朋友呢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有中级会计职称以及出纳员的工作经历，会开车，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想要找一份下午3点到晚上

上十点之间晚班人员的岗位。要求呢，就是按照办公室人员要有周末双休以及节日休息，晚班呢要有奖金，自带晚饭。联系电话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求学书店的旁边，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部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2026年

0: 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

0: 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沿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1: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五块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蓝明珠塔等海蓝之眼，俯瞰边城胜景，360度全是春天的颜色。
0: 逛特色市集，看五彩阿里郎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都是地道延边味儿。
1: 登六顶山，游图门江，走边境线，看三国风光，住朝鲜族民宿，听家乐琴，看长谷舞，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下班路上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扎。
0: 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您下班了吗？

0: 班了吗？
1: 嗯，
0: 啊，这五天的假期你过得怎么样呢？
1: 嗯，是和家人在景区游玩，还是在家偷得浮生半日闲，还是在为工作奔忙呢？
0: 现在您呢，是在回程的路上，还是正在休整，为明天的上班做准备呢？
1: 嗯，不管您今天有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只要您还在为生活忙碌，还在路上奔波，这一刻就是您的下班时间。
0: 嗯，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下班下午的4:30，我们在电波的这一头陪你一起，咱们慢慢的下班。
1: 嗯，就是说到了咱们这个，就是一下子，
0: 你说多快哈？
1: 对，一晃眼儿，
0: 这五天，
1: 嗯，
0: 就快到头了。
1: 对，
0: 是吧？
1: 一晃眼儿就过去了呀，这五天假期啊，就是突然之间，今天早上就是一起床，一下子发现，哇，明天我要上班了。
0: 你知道我这假期都干什么了吗？
1: 干啥了？
0: 为什么我一直说把所有事都安排到退休？
1: 嗯，
0: 我这个整个假期呢，都在修理地球，在古丘我那3分地啊，
1: 春耕，
0: 人家一亩3分地，嗯、我连3分都不足啊，
1: 啊
0: 也就200来平方。
1: 嗯，
0: 没事啊，闲到啥程度？恨不能把那土啊都得搁箩磕一遍，让那土细致一点，让种子快点发芽。
1: 其实就是每到这个春季的时候啊，
0: 嗯、
1: 就咱们这个点正好是旱田播种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是你要是在咱们这个到我们延边来玩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坡上啊，
0: 广阔大地上、
1: 就是哎、
0: 都是各种的这个耕种的机器，
1: 对，
0: 还有这个人。要不说现在、
1: 嗯、
0: 以前一个人种一晌地能把腰累折、
1: 嗯，
0: 现在一个人种10晌地，你没感觉到啥，因为都是农业机械化了嘛。
1: 而且在以前老早以前是小的那种小农机，
0: 哎，现在
1: 那
0: 我看他们这个播种那个机器啊、
1: 嗯，
0: 一播13根、16根
1: 啊，
0: 足足过去了。然后到那地头那边，完了装种子，装那个氮磷钾肥，然后突突就过来了。你说我没咔哧出来5平方，一回头人那片地机器走了，干完了。
1: 哎、那他这个就是整个啊，嗯、就是我每年、嗯、我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们有同事嘛、
0: 嗯，
1: 去咱们这个农业农村局，然后就是举行的那个就是联合的那个播种机这个现场，
0: 嗯、
1: 就是你现场让大家看嘛哈。老漂亮了，特别大，就是整个他那过一遍哈，这个地也犁完了，然后垄也给你备起来了，这个种子也撒好了，肥料也弄好了，
0: 肥也带进去了，
1: 哎
0: 啊，那是种带肥，是肥带种啊，大概有那么句话啊、
1: 嗯、
0: 这个该忙什么的都忙什么，该玩的也玩了、
1: 嗯、哎，
0: 然后呢该干的也都干了、
1: 嗯、
0: 是吧。那么呢，这个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朋友呢是在准备行程返程，或者说在返程的路上啊。
1: 嗯。
0: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五一小长假期间呢，咱们群众出行的就比较多。
1: 嗯。
0: 啊，外出踏青的、走亲访友的、中途出游的，这中间这个人流量、车流量都在这个成几何倍数的增加。
1: 对，再加上刚才咱们也说
0: 农用机械
1: 春耕嘛，
0: 拖拉机上路的也比较多、
1: 嗯、
0: 啊，极易引起这个交通事故。再是给大家更多的提示啊，
1: 嗯，
0: 特别是在傍晚，那个灯光啊，可用可不用的，
1: 嗯，
0: 就这个时间段，如果你走在县级公路或者国省干道，高速公路是没有的，
1: 嗯。
0: 或者说这个村村通道上，
1: 乡村道路上，
0: 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小心，小心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即便我们就比如说我们的老3连国道，
1: 嗯，
0: 和各县域之间的这个县道，
1: 嗯，
0: 我们知道那个公路是路基是高于其他的这个田地的，
1: 哎，
0: 它从下边上来呢，嗯，它必须有一个动作。我一直在坚定一个啊，就是农用机械这个、
1: 嗯、
0: 它再好使，它是个粗了东西，
1: 哎，
0: 没有我们这个乘用车这个精密程度，
1: 嗯，
0: 也就是它的制动反应和转向反应没有我们的车快，
1: 哎，对，
0: 它要冲这个坡，
1: 嗯，
0: 是吧？你一定老远就看清楚，
1: 嗯、
0: 发现下边有岔道口的地方，然后一定要提前呢让出来一点，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或者说晃一晃灯，
1: 嗯，
0: 给下边的，你在上面晃灯，下边是能看见的、
1: 嗯、对，
0: 哎，都做一个更安全的提示啊。
1: 其实那个大型的农机还好一些、
0: 嗯、
1: 因为大型农机它相对高，
0: 个高大呀、
1: 哎、你离老远你能看见它，
0: 手扶
1: 就是那种手扶
0: 4轮子，
1: 嗯，
0: 3驴子，
1: 哎
0: 啊，这些小马扎吧，就这些东西、
1: 嗯，
0: 它本身个体又小，
1: 嗯，
0: 等它往上一探的时候，当你看见它的时候，那是它冲坡速度最快的时候，
1: 对，
0: 动用马力最足的时候，
1: 嗯，
0: 你让它站起，我告诉你没那可能，
1: 嗯，特别是那个手扶，它那个往上冲坡的时候，
0: 嗯、
1: 哼一下子，正好就车头就过去了嘛，对不对？
0: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就是每年在这时候呢，都会这个各地呢都会或多或少的发生一些这个公路上车辆与这个农用机械发生刮碰的道路交通事故，这个一定要慎重。更多的时候、
1: 嗯、
0: 可能我们的车辆没什么，那农用车呢人。他们有驾驶的不多、啊、
1: 哎，
0: 都是。

0: 在坐在那么一个座位上驾驶，
1: 嗯，
0: 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对于这个人员的这个受伤的概率呢会很高，
1: 嗯
0: 啊。
1: 而且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咱们五一期间哈，就是咱们这个高速是免费的，你一定记住的那个时间啊，
0: 你别溜达的玩高兴了，把点玩过了。
1: 他那个免费最后的截止时间是今天的24点，就12点，
0: 今儿晚上半夜12点，
1: 对，
0: 01分就结束了啊。
1: 哎，你如果要是哈，
0: 还挺远没走，
1: 哎，你就是一定要记住啊，他这个免费通行时间是你车辆的驶离咱们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是为准的。
0: 你这么打比方吧，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11:20，
1: 嗯
0: 啊，11:30你到安图了，
1: 嗯，
0: 你说你本来到延吉，但是我告诉你别再走了啊，在安图下去，然后呢等重新再上来。
1: 你实在不行，你可以中间再找一个离延吉近边一点的这个。
0: 没有了，你从安图到延吉中间你就不就
1: 不还有一个那个三道那边吗？
0: 下去奔龙井吗？你从延吉西下呀。
1: 啊，
0: 就是我说的，就是你别把时间弄那么紧张。
1: 哎，对，
0: 给自己捋充裕点，
1: 嗯，
0: 时间紧张你就着急，一着急你就会提速，提速你就容易违法。
1: 哎，对，
0: 是吧？别把自己就我早下来一咕噜东北话那么一段路，
1: 嗯嗯，
0: 我就花两个花个30-20的，你稳稳当当的。
1: 对，你下来以后，然后你再上，对不
0: 对？
1: 嗯，对，
0: 下来到点了，嗯，我再上都可以，
1: 对，
0: 是吧？下来，全家人休息休息，
1: 嗯，
0: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伸伸胳膊撩撩腿，
1: 嗯，
0: 然后你重新再上去。
1: 对，你不用，你就是不用说是马上就要上去那样，
0: 嗯，对，
1: 其实或者你马上上去也没关系，因为它是就那时候的就算，
0: 是你从这儿上去算的，
1: 哎，对，
0: 啊，
1: 就上你安图然后到
0: 延
1: 吉这一段，
0: 哎，
1: 然后一定这样的话可以最大限度享受免费政策，就比你那卡的点儿赶强多了，
0: 就是别冒险，
1: 哎，
0: 好吧，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

0: 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1: 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3: 看帽儿山新绿，海兰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1: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3: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1: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您五一
4: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啊！五月五一小假期，5月5号的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5: 我是徐磊。我觉得今天这个下班路上 啊，就是大家。
3: 不是，大家今天下班不是在这个城市下班，是从不同的城市在下班，在打卡回家。
5: 哎，对，
3: 在回家的下班路上啊。
5: 但是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就是五一特别节目哈，多少心里有那么一妞妞的
3: 啥？还有点遗憾，还有点意犹未尽。
5: 节日综合征嘛，对不对？
3: 那不行。该玩的时候我们酣畅淋漓的玩，该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认认真真的去工作，这是我们生活的节奏，你不能打乱节奏啊。
5: 对，
3: 假期也给你了，这么多旅游景区的优惠条件也给你了，
5: 对，
3: 是吧？高速也给你免费了，
5: 那
3: 你玩的已经挺嗨了，你不能只玩不工作，这不行，是吧？
5: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呢就是跟大家前几段呢就是前两天的这个节目呢就是关注咱们延边的这个吃喝玩乐，
3: 对，
5: 对不对？
3: 然后现在我们更多的关注在路上的，
5: 我们要返程了，
3: 要返程了。咱们延吉辖区内啊，有一些道路呢是相对有一定的风险的啊。今天跟大家我们数到数到，
5: 对，
3: 包括我们自己在延边境内玩的，也包括来延边自驾游的车辆，也包括包车来旅游的车辆的驾驶员朋友，大家都引起高度重视啊。延吉辖区呢，504省道延三公路五道水库这路段。它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在504省道延三公路17公里处，五道水库大坝至三道湾镇小五道村的路段。这呢是隐患特点什么呢？坡长、弯多、连续弯，恶劣天气呢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怎么说呢？一进入五道延三公路，进入五道水库那环弯开始，然后呢一边一直是。无限风光在险峰，虽然它不高，但是一边是林崖，一边临水，那景色很美啊。
5: 而且很多这个钓鱼爱好者愿意往那儿去。
3: 现在那不行了，少多了。你以前那样钓嘛，多少年之前这库区那就禁钓了，因为水源地嘛。
5: 但它周边还有很多山庄吗？
3: 周边有山庄，有鱼池，
5: 嗯，
3: 那个。

0: 掉出来就跟自己做梦似的，多大个心都有数，没啥意思啊。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敦化辖区这边啊，201国道中城朝鲜族生态村的路口啊，它这个具体位置在哪呢？是201国道725公里处中城朝鲜族生态村的路口，它的特点是出入景区车流量大，请广大驾驶员减速慢行，就是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因为今天可能有一些朋友，这个你可能就是耍这个空，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呢哈，就是五一假期，然后再叠加一个这个小年假各方面，你可能今天呢就是未必你就是要往回走，
0: 未必就走啊，或许还有的继续加上的年假呀，或者更多的这个时间充裕的可调控的，
1: 哎，
0: 可能连续多玩两天呢。
1: 对，所以如果你现在是还在这个中城朝鲜族生态村这边玩的话，你来回走这个景区的时候要注意，而且它这个周边吧，就是除了这个出入景区车流量大以外，周边因为它还有一些农田嘛，就是咱们上一时
0: 有些农耕作业的啊，农耕作业的啊，
1: 对，你就要注意了啊。
0: 再大家继续关注啊，这个珲春这个辖区的202省道通往大荒沟景区方向路段，具体位置呢在202省道通往大荒沟景区方向的124公里到182公里路段，这个很长啊。隐患特点呢，124到182公里这个全程道路特点是狭窄、陡坡、这个路弯啊，147至155公里处呢是连续的急转弯，行经这路段呢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也可能大家放嗨了，就是我一直觉得驾车连续转弯，在上下坡这种山道连续转弯呢
1: 啊，就很有驾驶乐趣，
0: 不是，那是一种享受，
1: 那
0: 是绝对是一种享受。真正的玩车的是要玩这样的道的，那笔直大道没啥玩的，除加速有啥玩的是吧，那才能体现出对车辆的掌控，掌控的游刃于我如何压弯，如何出弯啊，如何增速，如何减速。那有的时候强档，这个隔档降档，为了冲这坡，是很对驾驭爱好者是特别享受的。但你要知道，这是公路，
1: 哎，
0: 这不是专指的封闭的你玩车的地方啊。尽管我们很喜欢这样道路，很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你不能这么玩啊，很危险的啊。
1: 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龙井辖区333国道三墨线啊，具体呢是在333国道三墨线6公里至17公里路段啊，它的特点是这个路段呢是连续的坡路，然后弯路，容易造成的车辆的刹车失灵失效。
0: 还有合龙辖区的304省道啊，龙东县西城村的高速路口，这个位置呢是在334国道龙东县西城高速口的连接交汇处，特点什么呢？属于国省道路与高速公路的一个交叉路口，车流量大，车速快，行经这路段呢要绝对注意观察好四周啊，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在这些位置呢跟大家都说一下啊，特别刚才提到这个你的国省干道跟高速出入的交汇口，
1: 对
0: 这个地方呢车流速度呢相对都要快，所以说当我说他看不着吗，对不起，你看着了和你能够处理好这是两回事儿。你看着他的速度了吗？
1: 哎，
0: 你掌握好跟他相应的速度了吗？如何的能够安全的会车让车呢？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下时段再回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

0: 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1: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舞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兰明炉塔等。

0: 胜景，360度全是春天的颜色。
1: 逛特色市集，看五彩暗劳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都是地道延边味儿。
0: 登六顶山，游图门江，走边境线，看三国风光，住朝鲜族民宿，听伽椰琴，看长谷舞，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1: 2026五一假期。

0: 好，感谢亲爱的朋友们依然锁定 FM 1059圆面交通文艺广播五一特别的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1: 我是徐雷。
0: 刚才带大家关注了一些这个高危点位的啊，那么我们就继续啊往下，这还有两个，跟大家再把这两个也交代一下，是吧？
1: 哎、好吧。
0: 刚才跟大家关注到的呢是龙井的，
1: 合龙那边，
0: 合龙的啊，合龙的。
1: 再来看一下图门这边吧。
0: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图门啊。图门辖区呢，302国道洋河岭路段啊，具体位置呢，302国道147公里到153公里长安镇七队洋河岭路段。隐患特点什么呢？这处路段呢，这个坡陡弯急，常因车速过快，连续采取刹车，导致制动过热失效，容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大家说洋河岭，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说以前老说的老凉水岭，大家就知道了。
1: 对，
0: 徐磊对这个可能会有终生的记忆，是吧？
1: 是啊，
0: 那个岭很长，而且在从珲春到延吉这中间，只有那个岭那儿有个什么，有个紧急避险车道。
1: 哎，对
0: 啊，就是往右边那个山坡上去，都是那种宣的石沙子铺的，就是你这车不管多快扎那里就会陷进去，能够更安全。
1: 我当时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呢。
0: 这个岭长，坡特别长，由于啊有很多重型大型车辆，这个开车呀，咱说这多聊两句去啊。我跟大家说什么叫老司机和新司机的经验。新司机他有不管多长的坡，他心里没数，也不注意观察这个路面的标志牌，您告诉你这样连续转弯，然后多少公里，你就应该知道这未来的这几公里连续转弯路段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操控车辆。一定要记住，当连续转弯超过两公里的路段，一定的下坡的，一定要注意你不能死磕刹车。我们什么叫我们知道，就我们车辆的自重的重量加速度，它会车辆冲几个速度。你这得有个物理定律啊，这叫能量，用热量来把它抵消。热量放大，用刹车盘掐住，它会产生热量，热量来抵消你这个车辆行驶的动力的能量。这有个能量守恒定律啊。你当热刹车越踩越热，产生热衰减的时候，你没有那刹车性能了，你车不就失控了吗？一定要利用好发动机的牵引力。用好发动机的牵引力啊，不要一味的。另外还有一个手动挡车司机驾驶员朋友啊，一定你没那水平啊，我不说你绝对不能这么干，那得绝对是有水平。你没那水平，你别一劲放挡，那刹车就不抬脚了。我告诉你，一会儿就热衰减了，然后你就蒙眼了，踩也踩不住，推挡又推不进去。我跟你说，那就是扁那钩子眼睛，你又尝尝了啊，都不好弄了啊。
1: 你就像我就虽然是开车的话，我就只敢在室内开一开，就是。带孩子啊，如果说啊去远一点地方的话，哈，如果是往山区那样去的话，我绝对不敢去。
0: 那得慢慢溜达，一点一点，尝试性的。
1: 那必须得有个老司机在旁边。那你
0: 没事，你等我退休的。
1: 等你退休的时候，我孩子都上大学了，我还带他出去玩吗？
0: 你个人出去玩啊，你也得走啊，是吧？
1: 我自己出去的话，我才不自己开车。
0: 哎呀，那将来我给你退休后没事干，我给你当专职司机。
1: 哎，这可以，
0: 一月给我开300块钱就行啊。要不行大伙作证签个合同
1: 也可以。
0: 来，我们继续关注啊，汪清辖区啊，图汪县临水临崖路段，这具体位置在汪清县22公里到24公里临水临崖路段。隐患特点呢，山体裸露，容易发生落石，弯道没有护栏，容易发生事故。再一个是安图县辖区201省道荒沟岭路段，具体位置201省道256公里到258公里荒沟岭路段。隐患特点呢，连续两处急弯，转弯半径小，容易发生事故。回头说一说汪清这个汪岩公路这个临崖临水的，
1: 图汪县这个地方，
0: 临崖，我们知道有一点可能产生落石，我告诉你它一般的问题不大，就是你临崖临水的时候，尤其你在临崖

0: 这临水这一侧走，
1: 嗯，
0: 你速度又很快，
1: 嗯，
0: 啊，就记住这样的道都是双向单车道，没有双向四车道，极少，
1: 哎，
0: 太少了啊，
1: 嗯，
0: 除了景观路。然后你他关键强调一点，临崖临水这边没有护栏的，
1: 嗯
0: 啊，没有护栏的，他那小台阶大概也就是能有15-16公分高的水泥台，
1: 嗯，
0: 如果车速足够快，它等同于了胜于无，
1: 嗯
0: 啊，起不到什么阻挡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行进这段就2公里，你再慢能慢哪儿去，
1: 哎，
0: 稳稳当当的，
1: 对，
0: 不要抢时间抢速度，
1: 嗯
0: 啊，
1: 特别是你在国省干道有的时候走的话，大部分国省干道都是双向单车道，
0: 嗯嗯，
1: 然后就是拐弯的时候，特别是绕的那个山拐弯的时候哈，
0: 嗯，
1: 你就一定记得，就是你尽量不要亲对方的那个线。
0: 你看咱们这个人家咱们交管部门给的提示啊，关于以上这些危险路段呢，给了几个提示啊，
1: 嗯，
0: 第一，严禁超速行驶，第二，严禁空档滑行，
1: 哎，
0: 第三，严禁超载超员，第四，严禁长时间使用制动，防止制动过热而导致制动失效，有经验的驾驶员为车辆刹车片呢安装喷淋装置，这指重型车辆啊，
1: 哎，对，
0: 第五，行经路口过往车辆需注意瞭望，减速慢行。
1: 嗯，
0: 驾这个驾临背这个驾临背阴坡路段，要提前降低车速，确保安全。这个背阴坡一定大跟大家强调一下啊，
1: 嗯，
0: 我们都叫它背阴坡子啊，嗯，就是这山环转过来，突然山很陡。
1: 嗯，
0: 就是你前200米，
1: 嗯，
0: 还是都通阳光，然后你就这200米，山体立都立都挡了。背阴坡嘛，挡得很死，
1: 嗯，
0: 然后你转过去又有这个阳光了。
1: 嗯，
0: 这样的路，就包括现在，
1: 嗯，
0: 大家已经千万记得到延边地区，尤其外地来的这个自驾的朋友，
1: 嗯，
0: 这叫高，这就我们这叫山区高速，
1: 嗯
0: 啊，我更愿意管叫它叫单向的，嗯，单车道，
1: 哎，
0: 啊，就是这个背阴坡的地方，偶尔有些地方像汪清安图敦化，
1: 嗯，
0: 甚至就现在也能达到0度，
1: 嗯，
0: 那山上的水往一下，就那一段有点小冰，你突然发现这地方不一样了，本能性会带刹车，
1: 嗯，
0: 所以就很危险。
1: 哎，
0: 临水、临崖、背阴坡、高速和国省干道上的桥梁、隧道、高架，这都是要让我们引起高度重视的点位。
1: 嗯，
0: 好吧，
1: 好的，
0: 我们一会儿回来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0: 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5: 看帽儿山新绿，海兰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0: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5: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

0: 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1: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0: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1: 平安顺遂，
0: 旅途愉快。好，身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五一特别节目的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2: 我是徐雷。
0: 下班没走到哪了？天天翻人，老问人这事儿，能不能问我？我不用上班了，是
2: 吧？那不行啊！
0: 那是个美丽的梦想。
2: 对，今天假期最后一天了。
0: 对，假期最后一天。
2: 所以我们也是刚才呢，是关注了一下咱们这个延边州内有相对来说，有这个
0: 一些行车危险路段啊。
2: 对，就是如果你正在这个驾车呢，是在返程的这个路段，您看一看，离这些路呢是不是？有点近啦，或者说即将驶入这些路段了，就要更加的注意。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就是安全的一些常识吧。
0: 对，就是我们在这个
2: 返程的一些常识。
0: 返程高峰的时候啊，越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越不能掉以轻心啊，要提前呢把自己车辆进行一个精细的检查。你比如说我们的倒后视镜，轮胎、胎压。机油的油量，是吧？然后呢，刹车油的油量，我甚至是液压油的油量啊，包括防冻液的这个数量，这些都做一个精细检查，包括所有的灯光，包括制动性能，备胎是否有气压，特别是备胎啊，好多人是有着备胎，最后车上胎没气了，卸了这个拿出那个，发现那个剩的气还没这个多呢
2: 啊，那时候就抓瞎了，
0: 很常见啊。
2: 我比较建议啊，就是如果你是私家车自驾出行的话，就带一个那种就是电动的那个小气泵。
0: 现在我告诉你，300块钱能买绝对的高档品牌的，质量绝对有保障的啊。
2: 对，
0: 你上网查汽车充气泵这个全国质量排行，你就买前三的，没错。
2: 你那个哈，就是当你那个就是气儿不多的时候，那真能顶着让你就是找到一个这个维修的地儿啊。
0: 不是，你只要不把轮胎开放性的干大口子，就是你连上扎个4-5个钉子，你都不用管它，你这一路打两回气也回来了。另外现在不是单纯那个气泵，那个气泵还带汽车的强起，如果车亏电了可以充电，还可以给你手机充电，还可以给车上电瓶甚至给你电瓶反向充电都可以的。
2: 它那个就是现在真的是多功能的，
0: 很科学的啊。这个要说科学还是第一生产力的。
2: 对，
0: 说回正题啊。把车辆呢一定要做一个精细的检查，不要带病上路。
2: 然后另外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现在就是大部分朋友哈，就是哪怕近面点的，现在你都应该是踏上了这个返程的这个路上了啊，
0: 归途了啊。
2: 你在返程的路上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疲劳驾驶。哪怕是你算这个时间啊，如果我中间要休息了，我可能赶不上这个就是下高速哈，那也不行。
0: 别大处不算，小处算啊！你要记住，但凡这机加油，这个自驾油的啊，这么一高兴还跑偏了。但凡自驾油的拉的基本上都是家人朋友。
2: 对，
0: 即便你是营运包车的，你还有一个责任呢啊。我们来继续关注啊，拒绝这路上的三超一疲劳：超员、超速、超载。三超啊！另外再次强调，好多人理直气壮说：“哎呀，我这孩子才1岁，我抱着呢。”明确的讲啊，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延边交通广播其他节目里，因为这个采访过延边州的警察，采访过省交警总队的这个专业的这个解读。除非在肚里怀孕，生出来婴儿，你还吃奶呢，这也算一员，也超员。
2: 对，
0: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啊！
2: 你别觉得啊，我们这个大人，这个5个大人加一个小孩，这一坐小孩也不在位，就是要不的话分两，那就得分两个车坐。
0: 对，
2: 要不你就换一个7座车。
0: 为什么要讲成员舱的面积？成员舱的面积，这里边不多讲了，不展开讲啊。有时间咱们以后节目跟大家展开讲啊。就是绝对不能三超一疲劳。再坚持会儿到了，再坚持会儿到了，我告诉你，你可能能坚持到睡着啊。绝对不能疲劳驾驶啊！超员、超速、超载，这都是不可以的。另外呢，这个无论是在什么道路上，一旦出现问题，你这都是大问题啊。另外，尽量避免夜间行车。记住，好黑天不如赖白天。
2: 对，
0: 他的视线就是受阻受限的。尽量呢，我们赶白天。
2: 咱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已经有点就是，视线不是那么好了。
0: 对，就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尽量白天走啊，不尽量不走夜路。
2: 就是现在呢。

0: 是有点半黑了嘛哈、
1: 嗯。
0: 如果你可以的话，实在不行的，你今天再在咱们延边再住一晚上。
1: 那么多好吃的留不住你吗？
0: 对，
1: 哎，就是多吃一顿，这无所谓啊。
0: 明儿再走也可以。
1: 我们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
0: 哎，
1: 另外呢，在行车的时候呢，没有极特殊情况，不能占用这个应急车道、
0: 嗯、
1: 啊。我说停下拍个照吧，小孩上趟卫生间吧。
0: 啊、
1: 哎，这路边这花挺好，停下来我撅一个金大来，我拿车去啊，我上延边了。这都不行的。
0: 你在国道上好，你可以停车、
1: 啊；
0: 你在高速上绝对不可以随便停车的哦。
1: 另外，全车的这个司乘人员必须都系好安全带。
0: 哎、
1: 嗯，啊，都系好安全带。
0: 你哪怕
1: 别的不多说，
0: 哪怕是后座的
1: 啊。自从沃尔沃把这个专利公开给全世界的车企使用的时候，
0: 嗯、
1: 至少100万条生命是这安全带给保护下来的。
0: 嗯
1: 啊。另外呢，驾车辆不要分心驾驶，也别老接打电话，到哪儿了，到家了，
0: 哎，
1: 你到不到该到时候就到了，家人别老催，你在路上别老跟家说我们到哪儿了，一会儿又汇报，一会儿汇报、
0: 嗯、
1: 早请示晚汇报不是用在这时候上的啊。
0: 或者实在不行的话、
1: 嗯、
0: 你车里要有别人的话、嗯、让别人打，
1: 不有人好奇
0: 对对
1: 这个电话别人打，他非把电话拿过来，非他亲自交代，就我跟你说你要分你干啥呢啊
0: 对，
1: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0: 嗯，
1: 另外呢，要保持这个合理的车距，在高速公路也好，国省干道也好，特别你第一次出来不熟的一些道路，
0: 哎，
1: 一定要留有足够的刹车距离。我给大家一个定位啊，60公里的时候，
0: 嗯，
1: 你离80米，
0: 嗯，
1: 100公里的时候，你离150米，200公里的120公里时速的时候，你至少留出200延长米啊，这是一个绝对安全的距离、
0: 嗯、
1: 啊，就绝对安全。这首先得看你别疲劳驾驶，你要睡着了，500米也不管用，是吧？
0: 就是这个安全车距的这个事儿吧，就是
1: 假期生活也即将结束。
0: 嗯，我们下班路上的唯一特别节目
1: 也该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对，也告一段落了。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嗯，下期节目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五一假期到了，春风吹遍长白山路，金达莱开满山野，延边向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发出最诚挚邀请，
4: 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穿朝鲜族服装，看农乐舞快闪，亲手制作打糕，尝一碗酸甜米酒，去海南明珠塔登海蓝之眼，俯瞰边城胜景，360度全是春天的颜色。
0: 逛特色市集，看五彩阿米郎演出，恐龙王国花车巡游，吃冷面、石锅拌饭、辣白菜、参鸡汤、米肠、开江鱼，每一口都是地道延边味儿。
4: 登六顶山，游图们江，走边境线，看三国风光，住朝鲜族民宿，听家乐曲，看长鼓舞，沉浸式体验民俗风情。
0: 2026五一假期。

0: 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

0: 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

0: 家，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那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 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

现在气血不足上了。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1到2副就好

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首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排着队。

0: 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要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是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都在争相报道啊，三代延寿方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的一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以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1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1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你错花一分钱，你用上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直接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我认为就是我活着的每一天能够多救一条命，这就是我的功德，这就是我的福报，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你们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0: 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吗？我是太激动了啊。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患者了
2: 啊，
3: 不过他用了23天。
2: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3: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宝不好买啊，现在算是知道了啊。这个一片1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2: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好。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的啊。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为什么说遭罪呢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嘛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站都站不住。一犯了病，我就赶紧的往嘴里边塞这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害怕那口气儿上不来就过去了。就
2: 可不就是嘛，心脏病我们叫它夺命杀手，它不是闹着玩的。
3: 对呀、
2: 你别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啊，就是在临床当中有多少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

0: 是反反复复的吗？还越来越重了还。
1: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0: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呢，就是犯的嘛，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
1: 嗯，
0: 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1: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胃就没一个好的。
0: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
1: 嗯，
0: 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1: 啊，
0: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
1: 嗯嗯，
0: 哎，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喝点小酒什么的啊。
1: 嗯嗯，
0: 这盒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1: 啊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0: 嗯，
1: 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呢，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的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啊，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儿了呀。
1: 嗯，
0: 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能变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气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哎，
1: 好啊，就是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0: 哎
1: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啊，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的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0: 嗯。
1: 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0: 嗯，
1: 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说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那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二十多。

0: 啊，二十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痛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1: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哦。
0: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1: 肯定的呀，李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0: 啊。
1: 啊，那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0: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
1: 啊，
0: 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两副药。啊，
1: 哦，
0: 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是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
1: 嗯，
0: 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1: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0: 嗯，
1: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1块钱1片的这个名额啊？
0: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0: 好，
1: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0: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嗯嗯。
3: 哎呦，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的脚就保不住了。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连个全尸都没有。
0: 你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0: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多大岁数了？
3: 哎呀，我68了。
0: 嗯，
3: 你说我的糖尿病得有16年了。
0: 啊，
3: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0: 嗯嗯。
3: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0: 嗯，
3: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你都
0: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3: 关键这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0: 嗯，
3: 一直就躺着黄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这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
0: 嗯，
3: 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遭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0: 嗯，
3: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瘸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活着有啥意思？
0: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3: 这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

0: 是
1: 湿性的坏疽。
0: 嗯。
1: 啊，这个坏疽啊，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的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时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亮。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0: 嗯，
1: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0: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1: 嗯，
0: 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1: 好的。
0: 不然我记不住。
1: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0: 嗯。
1: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0: 嗯、
1: 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0: 啊，氯化钠盐水，
1: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
0: 嗯、
1: 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
0: 嗯、
1: 到那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
0: 嗯、
1: 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0: 嗯、碘伏、
1: 哦、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0: 云南白药啊、
1: 嗯、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0: 嗯，
1: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0: 嗯、
1: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0: 嗯，行，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1块钱一片不？
1: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1块钱一片啊、
0: 嗯，
1: 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
0: 嗯、
1: 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0: 嗯，行行，
1: 嗯，
0: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1: 那、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给你。

0: 通话我特别高兴啊。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他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儿。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里鞠个躬啊。
1: 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0: 好。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1: 啊。
0: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那该想的招呀、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啊。
1: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0: 他现在用了快2副药了。
1: 那之前老伴能走不？
0: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摸着的也是冰凉的。就是那个指甲盖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
0: 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
1: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0: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一片顶那个普通药片的那80片呢。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了，我说他死马当活马医，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没想到这会儿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我给他量血压，这血压下来不少。这摸着这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1: 那这就是通了。
0: 嗯。
1: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它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就得通。这个其实呢也非常好理解。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对。
1: 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啊，药劲儿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那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呢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0: 是李老师，也就10多天。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1: 啊。
0: 从那以后吧， 就一直。

0: 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1: 嗯。
0: 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

0: 明显感觉腿上哎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哎，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哎，
1: 嗯，
0: 这不我接着又买了衣服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去用完了。
1: 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呢，在家里啊，他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1: 嗯，
0: 去卫生间，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呢，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1: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0: 是
1: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0: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1: 嗯，
0: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上老这么的陪着他，
1: 嗯，
0: 我就知足了。
1: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啊，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他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0: 嗯嗯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吗？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1: 嗯，
3: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1: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3: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1: 嗯。
3: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1: 啊。
3: 啊。就是那个小李大夫啊。
1: 啊。
3: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1: 哦，你是难缠。
3: 我说你这个一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
1: 嗯嗯，
3: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嗯，他说，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嗯，
3: 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呢？
1: 嗯嗯，
3: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三副药才好的。
1: 嗯嗯，
3: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1: 嗯嗯嗯。
3: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1: 啊，
3: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儿啊，一定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1: 嗯嗯嗯嗯。
3: 哎，我都奇了怪了，我说哎，
1: 我
3: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1: 那能有什么？
3: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我这事儿。我打电话找你那个
1: 村民
3: 里到底是咋回事？
1: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就单说一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啊。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

0: 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一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1: 哎呀，行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哎，
1: 我要说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还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吧，
0: 啊啊，
1: 特别疼。
0: 跟骨刺，嗯，
1: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啊，
1: 这个胃也不好，总算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嗯，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三代延寿方，
0: 嗯，
1: 吃的不到一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0: 嗯，
1: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亮堂了，
0: 嗯嗯，
1: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0: 嗯，
1: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0: 嗯，
1: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嗯，主要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0: 嗯嗯。
1: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一块钱，一个月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0: 嗯嗯嗯。
1: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嗯，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领情，就是不卖给我，哎，是不是那个要把这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亲戚啊？啥意思吧？
0: 您这样
1: 到底啥意思？我百思不解为这事。
0: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1: 哦，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0: 啊啊啊，还平衡一点。
1: 因为啥？

0: 因为让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1: 嗯，
0: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治好，
1: 嗯，
0: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1: 嗯嗯嗯。
0: 再、
1: 嗯、
0: 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1: 不会的，
0: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我跟你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他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他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个，我也在真的没啥掰扯的了，
1: 嗯
0: 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1: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0: 这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冲，你也不要见怪。
1: 哎呦，没有没有啊，只不过是有这个弯儿啊，挺难转。什么意思呢？我之前我吃的那些药啊，我想买多少买多少，为啥？因为它治不好你的病啊。然后现在呢，我吃的药好不容易好使了，我想买多少，你不是卖给我，这我心里边就像你刚刚讲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是买药的，你呢是卖药的，为啥不卖给我？你到底心里边有啥猫腻？其实都想多了。我们不是卖药的，我们是治病的。我们把病治好了以后，我们就不让你再吃药了啊。关于态度这块没有什么，我主要是一件事儿，你别生气，把自己气坏了犯不上啊。
0: 好好好好好、
1: 嗯、那行，那就这样，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
4: 领
5: 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十。

0: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1: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0: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2: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3: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2: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4: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 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2: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5: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2: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2: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7: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2: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8: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2: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9: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10: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9: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1喷3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1喷3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 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

0: 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 93.5%， 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1: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年1.5年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0: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3: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5: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2: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

0: 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四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晓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1: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晓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晓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2: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晓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3: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晓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4: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

0: 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1: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年四月十号到六月三十号，每月十号、二十号、三十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

0: 真相。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正说到小英雄大闹启春园，是大战刘逢阁呀。四位英雄打着冰铁塔崔龙手下几十号人呢，而且崔龙手底下那四的金刚哪一个都不善茬呀，想当年那都是绿林飞贼呀。这胡小骥、乔斌如果不是今天碰到了爱虎张豹，真够他们俩呛啊，弄不巧就在这里被人家乱刀分尸了。幸亏爱虎张豹赶上这事儿了，管了这档子闲事儿，四位英雄并肩作战呢。虽然头一次见面，哎，打的那么一个交情，大家呢互相保护，知道人家人多自己人少，在这里打长了对自己不利呀，现在就得突围呀。就这么着，一边打一边往刘逢阁外面闯。刚闯到门口，爱虎啊脸冲着外面呢，爱虎往前冲锋，爱虎也猛啊，手中一口钢刀噗噗噗噗，左右砍伤好几位呀，正要冲出去呢，呜噜，冰铁塔崔龙一个箭步就纵身过来了，手中那一条水磨钢鞭一上四下，啊，奔爱虎就是一鞭呢。爱虎一听恶风不善，这爱虎啊不敢拿刀刃迎啊，一听这声音那力若千斤呢，爱虎只得哎把刀一横，这刀背朝上，然后双手啪，一手抓刀把，一手抓刀尖儿，他捏着刀尖儿啊往上一迎，啪！这一边呢，把爱虎给震的呀，这刀刃好悬，没自己给自己砍上。你想想，刀背朝上，迎着人家东西呢，人家这么一砸，这个力道太大了，不由得爱虎往回这么一缩。当然了，爱虎也不是那么蠢，直接拿刀背迎，然后把这刀刃给自己。那多危险呢，稍微侧着点，以防力不胜人的时候不至于被自己的兵刃给伤着。这一下子就侧对了啊，当当当当当，爱虎往后倒退几步，把身后的那三位兄弟也给挤得往回又走了几步，又让人家给拍回刘逢阁了。哎，爱虎就觉得呀虎口发疼，双臂发麻呀，看来打自己的人呢、啊、真的有一把的力气。这时爱虎啪脚尖一摸他地板，把自己收住了，定睛观瞧。

一看，砸自己的非别人呐，正是启春园的东家冰铁打崔龙。崔龙啊，咬碎钢牙呀，从自己闯荡江湖以来，没吃过这样的暴亏呀，死了那么多的弟兄，这还了得呀？这四个人到底是谁呀？那俩人认得呀，一个是卖鱼的胡小季，另外一个叫开了鬼乔斌，也是本地人呐。可这两位是谁？冰铁打崔龙不认得，他们跟着胡小季什么关系？他们有打何处而来？这功夫也不错呀。嗯，崔龙心说，这胡小季为了折腾我这启春园，看意思找了不少帮手啊。嘿，尔等一个也活不了，让你们随随便便在这启春园闹腾，要是再把你放走了，嘿，我崔龙的脸面往哪放？崔龙想到这里喊了一声，今天不留活口，要死的安，又一鞭砸下来了。有刚才那一鞭，爱虎就知道这个冰铁塔崔龙啊，力大无比，要比力气自己绝非他的对手啊。所以再一鞭下来，爱虎就不能接了，赶紧往旁边唰这么一闪，哦，啪，一鞭呢正好打在旁边一张桌子上，当时啊把这桌子打成两截呀，啊啪，连桌子带板凳全飞了呀。爱虎往旁边一闪，唰，就来一扫刀啊，这刀刷奔着冰铁塔崔龙胯骨轴这个地方就削过来了。崔龙一看这一鞭没砸到爱虎，把鞭一抬，唰，奔这边又砸爱虎。爱虎赶紧滴溜一转身，刀随人转，唰，又转到崔龙这边，照刀奔崔龙腰眼就刺过来了。崔龙一看，哎，宝，赶紧一拧身子，他一拧身子，脚步啪啪啪就把自己拧出了这流风阁了。爱虎等于这一刀又把崔龙逼出去了，紧接着爱虎双手捧刀，唰唰唰唰，来个金鸡啄蚱蜢。这什么招啊？这一招就这么通俗，就像那公鸡啄那小蚂蚱似的啊，蹦蹦蹦，蚂蚱跳，公鸡呀、啊、连连的把脑袋往前探。爱虎也这样啊，脚下蹬着鸡蹬碎步，这双手捧刀，用这手腕的啪啪啪往前送刀啊，这送得快，走得急，啪啪啪几刀，哎，噔噔噔，这崔龙不得已只能节节后退，这一后退就退出流风阁了。这时爱虎带着张豹、乔斌、胡小季就闯出流风阁了，这第一步目的达到了，起码来说来到了外面了，外面也宽敞了。当然崔龙也不干了，哎呦，就这两下子，行家一伸手就这有没有啊。崔龙一看，你别看这个小伙子年岁不大，但就这两下子能够看得出他得到名人指点，高人的传授啊。哎，我不能再退了，他拿着大鞭往前啪一砸，爱虎就怕他的鞭呢，不敢给他碰啊，赶紧往后一撤刀，这时刷，人家鞭往上挑，爱虎赶紧一扬脸，这鞭呢贴着爱虎的鼻子尖刷就过去了。爱虎吓一身冷汗呢，但是爱虎身子这是个铁板桥的架势，脚往前刷，就地就往前铲。按说这个时候爱虎重心在后头，他应该躺那，对，一般人就躺那了，但爱虎这功夫不一般呐，他往后这一坐，虽然身子也躺了，但是整个的身子往前铲，铲着崔龙。崔龙这鞭往前去，一看人铲过来了，哎呦不好，哎，他只能啊往前一纵身，唰，由打爱虎身上纵过去。爱虎赶紧把刀往上一举，嘿，举火烧天。你别忘了爱虎现在是铁板桥往上举刀啊，
这要是一般人躲不开，等于这人往前纵爱虎往上举刺儿，就把这人肚子给开了膛了。冰铁塔催龙哪也不简单呐，往前冲，这个时候

把这鞭往胸前这么一竖，等于倒握着鞭左右一扫，邦邦，你刀啊，那你就不能往上碰。可我再告诉你，我是爱虎，指不定未来会给我老师，会给我义父，会给开封府惹什么麻烦。爱虎说，我就是一个绿林人，我就是一位侠客爷，看你这个地方不讲究，你是个黑店，今天要捣毁你的黑店。好，既然你执意要跟我崔龙为仇作对，我今天甭管你是侠客还是剑客，就难逃我的一鞭招打。崔龙再往前跟步，抡鞭再过来，爱虎用这刀架住崔龙，这两人呢就打在一起了。那这时候闹海云龙胡小骥已经敌住了赵胜孙清，开鲁乔斌敌住了薛坤李霸，张豹呢本来想帮爱虎，但是廖霍拎着刀啊，带着群贼杀过来了，杀了他，哇，这群人呢往上冲。张豹一看，打群架呀，打群架，我在行，行了，你们各打各的，我呀就打这一群人吧。张豹一晃钢刀啊，跟着一群人打起来了。这样打挺好的，怎么呢？要论张豹这功夫啊，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二五眼，也就是有把子气力。从小就跟着乡下的武士学艺，这个教一招，那个教一招，都是平常稀松的招法，没有得到过名人指教。后来虽然认识双刀将马龙了，那马龙呢教他的张豹还不学呢，张豹主要跟马龙处哥们儿，马龙教的多了，这张豹有的时候也烦。马龙一看张豹烦，得了，我不说你了，你呀爱练成怎么样练成怎么样，反正咱们又不止这个吃啊，家大业大的老张家良田千顷，老马家开着买卖呢，谁也没想着未来会行走江湖，更没想着未来会为开封府为国家卖力，所以呢这功夫他不咋地。这四个人当中啊，属张豹功夫最差，但是呢你看他跟谁比，他要跟崔龙比，三个张豹打不过一个崔龙，要跟赵胜孙清薛坤李霸比也够呛，但是跟这一群崔龙手下的小泱泱，这一群打手，这一群小贼比，那就算有能耐的了，他的本领比这打手强胜百倍呀，这就叫做矬子里面选将军呐。所以这人呐，甭管你能力高低，主要看把你放哪儿。你自己如果认不清啊，你非得往那仙鹤堆里钻，那显不出你来。如果把你放到鸡群，哎，弄不巧啊，你还有点鹤立鸡群之感呢。张豹这人呢，一把的力气，又敢拼命，要么叫勇金刚啊，打仗敢玩命啊，不有那句话吗？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还怕不要命的呢。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会儿功夫他砍倒好几个。但甭管怎么砍，人家人多他们人少啊，他们毕竟是四个呀，那气势也比人家矮一截子，人少了本来气就短，再加上这地方是人家的主场啊，再加上人家那武力值其实也不低呀。打了一阵子之后，再看胡小济和那开路给肖斌，那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了。张豹这边更惨呢，那廖货指挥着手底下把这张豹啊都逼到一个假山石旁边了，这要不是后面靠着假山呢，这张豹就有可能被人家拿住。爱虎那边更是险象环生啊，倒不说爱虎的功夫不如这冰铁塔崔龙，主要的是冰铁塔崔龙这个人呢太猛了，力气太大了。爱虎虽然使巧招，但是人家冰铁塔崔龙以力降实惠，我就拿掌中鞭找你的刀，我看出来了，这个小伙子没我的力气大呀，他不敢碰我的鞭，碰我的鞭就得把他刀给震飞了。所以啊，爱虎就得躲着冰铁塔崔龙，人家仗着自己的力气是节节进逼，是招招致命，往前唰唰唰唰唰，一边紧似一边，一边快似一边。爱虎再想使巧招，你怎么得避过人家的鞭你再使啊？但是人家的鞭那也不是蛮抽的，不像张豹似的，冰铁塔崔龙那是真有功夫的，那鞭是有招数的，所以打爱虎失鞭，这爱虎不一定能够反击一次。但问题是你老躲他的鞭，总有一鞭躲不过去呀，躲不过去打就被人家震一下子，震一下子爱虎噔噔噔就得往后倒退几步，这膀臂就发麻呀，再打打又震一下子，有好几回呀这刀差一点都没松了手啊。再看这钢刀，那刀刃上已经崩开几个豁子了，不是说用刀背挡吗？你不能老用刀背挡啊，你挡不巧了这刀刃就碰上了，碰上就是一个豁子呀，金星四射呀。这爱虎也心疼啊，我这刀那可是加钢打造的，那可跟一般的钢刀不一样啊，我这好刀啊。哎呀，好家伙，这一下子全给我卷了刃喽。爱虎心说话呀，我要早知道遇到冰铁塔崔龙啊，我把我义父北侠客欧阳春的龟灵七宝刀借来好不好，那刀能够把他这鞭呢给削成一骨节一骨节的，我先给他削掉了，这大粗鞭呢太难对付了。但光想这个不行啊，啊当哎呀当哎呀当哎呀。爱虎跟着冰铁塔崔龙打斗到50个回合的时候，爱虎鼻洼鬓角满身都是汗呢，但是冰铁塔崔龙那就如同用不完的力气似的，一边紧似一边数住住啪，打到假山上，这假山哗就碎一块啊，呜呜呜啪，打到鱼缸上，鱼缸哗啦就碎了啊，住住住哒啦啦啦，哎呦噔噔噔噔噔，哒啦啦啦，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会儿功夫啊，打的爱虎这刀都有点拿不住了。爱虎心说坏了，看来今天呐我得把命扔在这里，不行啊，我把命扔在这里可以，别让这几个人也跟着我在这死啊，死我一个就行了。爱虎要么叫小意识，还是很讲义气的，所以一边敌住崔龙一边喊三位抽冷子赶紧撤，我在这里迎战他们，快走。张豹一听，说什么呢老三，说什么呢，咱一个头磕在地上的，你不走我哪能走呢，我今天也是舍命陪君子，给你到这。胡小济乔斌一听，这位朋友你不能说这话，你今天是帮我们哥俩的，你们俩走，你们俩赶紧撤，这事儿是我们哥俩的，没你们的事儿，不要在这里。

你被他们，哎呦，咔当当当当当，这下好，四个人谁也走不了啊！爱虎着急呀，浑身冒汗，把这衣衫都给湿透了。崔龙面带狞笑啊，嘿嘿嘿嘿嘿，你们想走啊，一个也走不了，谁让你们过来闹事儿呢？我今天非得杀死你们不可，这叫杀鸡害猴，照片住，照片住，照片住。逼得爱虎节节倒退，只有招架弓，焉有还手力。眼瞅着这四位英雄啊就危险了，现在四个呀还稍微能抵抗得住，一旦是哪一方稍微一不留神被人家给打趴下，然后那一方的敌人再加入其他三个任何一个战阵当中，那就助长任何一个战阵当中敌人的势力，那势必会把这个战团当中的我方人士给打趴下呀。打趴下这个再加入另外一方，三下两下那全都得给解决呀。所以现在呀，危在旦夕，爱虎心中叫苦，但一点辙没有啊，只能迎战冰铁塔崔龙。这崔龙还是一边紧似一边呜呜呜呜，砸得爱虎左躲右闪，一个没留神，大被人家一边呢又砸到刀上了。哎呀，哒哒哒哒，砰！爱虎往后一退。这身背后啊就是一座墙啊，爱虎整个的被人家给打到墙上的，爱虎背贴着墙，人家前边用这水墨钢鞭就压着爱虎的刀，哎，往爱虎身上就压，爱虎哎使劲往前推，冰铁打翠龙双臂一较劲，哎呀，就把这刀啊压到爱虎身上了，再往下压着刀背儿，就得把爱虎的梗嗓给压断。就见冰铁塔翠龙眼带凶光，哎，双手直鞭，哎，爱虎啊被压得嘎嘎嘎嘎嘎嘎嘎，身子往下直出溜，眼前就觉得一阵阵的发黑。就在这紧要关头，爱虎就见冰铁塔崔龙正恶狠狠瞪着的那对眼睛唰一下子一直啊，冰铁塔崔龙啊惨叫一声，手那么一松，爱虎使足力气往前一推，冰铁塔崔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单手直鞭，用另外一只手往自己脑后这么一摸，哎呀，谁打我的？怎么的？冰铁塔崔龙啊眼看要把爱虎的命要了，可突然间也不知道从哪里，也不知道飞来一个什么东西，正好打在他后脑勺上。那位说他不戴着帽子吗？戴着鸭尾巾呢，这鸭尾巾早没了，打仗戴个鸭尾巾那玩意多难受啊。冰铁塔崔龙在第一招进攻的时候就已经把外面的那员外裳给脱了，帽子也扔了，所以秃着脑袋里面短衣襟小打扮来跟爱虎交手的。这脑袋上什么也没有，所以挨了这一下子这个钻心疼痛啊。他拿手一葫芦，哎呦，黏歪歪的往前面一看啊，一手血呀，哎呀，什么人？冰铁塔崔龙一转身一瞪眼，他要看什么人，一转身唰，有打刚才扔自己那个方向啊又飞来一物。冰铁塔崔龙啊没看清楚什么东西呢，但是瞪着眼睛看呢，谁让你瞪那么大眼睛呢？这东西直接的噗啊，一下子就打进了冰铁塔崔龙的左眼当中啊。就这玩意儿太尖锐了，什么东西？一支袖箭呢，不知道谁从哪个地方打的，正好钉到了左眼里头，顿时左目失明，眼球破了，哎呀，
他一挨呀，左眼。

0: 眼睛疼，右眼睛也闭呀。爱虎一看，利用这个机会，爱虎赶紧往前一根步，用刀唰，照着冰铁塔崔龙的小。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7: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我有个朋友看上去并不胖，但是他体检就发现自己血脂偏高，于是我就查了一下血脂偏高会有哪些表现。比如说你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眼睑有没有出现一些淡黄色的小皮疹，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米粒大小，略高于皮肤，严重的时候会布满整个眼睑。除了眼皮之外，像胳膊肘、大腿、脚后跟也是多发部位，有时间的话自测一下看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建议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血脂偏高了呢。继续好音乐不间断陪伴到大家，来听阿令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1: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大家，我是夏文静。我自己有一个宝藏歌单，里面的歌也许不太多，可能就是个十几二十首，但首首都是我的无限循环。一旦陷入到一段比较难以自拔的情绪当中，就会无限循环这几首歌。有朋友会说这样不腻吗？其实不会，就像是情绪在脑海当中反反复复不断折磨，而你收藏的这个歌单就像是一个温柔而耐心的朋友，他能完完全全治愈你的心情，也能够完全的理解你当下感受，不厌其烦地听你絮絮叨叨，全盘接受你的不开心。所以我也认为音乐真的是可以治愈人的，你也可以去建立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私藏歌单，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一定可以抚慰你心情。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张信哲慢慢走。

陈小春的《我爱的人》。当你遇到一个你自己很爱的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你的性格会变得柔软很多？就像是小春在应采儿面前那么刚的一个人，只要应采儿一出现，就似乎一下温柔起来。当然女生也是一样子，遇到喜欢的人，那些

一个人可以扛大米的女性独立特征全部都丢掉，秒变萌妹子。其实这个人喜不喜欢你，你看他的眼神有没有很温柔，就能发现了。来听我是女生。

0: 五一给自己放个假吧，远离喧嚣，来延边遇见春天与烟火，
1: 看帽儿山新绿，海澜江波光，金达莱漫山遍野，走在延吉街头，网红弹幕墙下咖啡飘香，西市场里烟火滚烫，
0: 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看一场民族服装秀，听一曲悠扬阿里郎，赏五彩阿里郎精彩演出，在小馆坐下，一碗温面，一盘烤肉，一杯米酒，温暖整个假期。
1: 不必赶路，慢慢感受，这里有山有水有民俗有美食，还有最真诚的笑脸。
0: 2026五一延边等你，把日子过成诗，把假期留给美好。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祝你五一
2: 平安顺遂，旅途愉快。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梁咏琪《恋爱预告》。

成年人的告别方式说来也很简单，你没有回我消息，也没有主动找我，我很默契的不再打扰你，就这样子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生活当中，好像从没有认识过一样。真正的释怀大概就是轻易的说出，那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后来我们都各自过上了各自的人生，所以对于那一段感情，你真的释怀了吗？来听这首《一生痴恋》。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的夜夜夜夜，这首歌是熊天平作词作曲，齐秦原创的歌曲。他的歌词呢，据说是两个小时之内完成的。当时熊天平其实很早就接触音乐，然后长期以来储存了大量的作品。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朋友带着他去唱片公司试音，然后他们去了顺华唱片。熊天平当时拿出的第一首歌是《火柴天堂》，接着又拿出了这首《夜夜夜夜》，而这个歌当时还没有填好歌词，于是为了让上华公司的老板对他感兴趣，他在两个小时之内当场填好歌词。于是呢，就在当天，老板立刻拿出合同和熊天平签约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齐秦也圈点了他的三首歌，收录在自己的专辑《思路》当中。这首《夜夜夜夜》就是其中一首。
1: 想问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看微博的一个问卷调查，他说，如果你穿越回到18岁，碰到正在等公交车的自己，这个时候距离车到站的时间还有十分钟，你会对他说些什么？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回答，比如说赶紧去买套房子吧，说不定以后就限购买不到了。还有回答说赶紧减肥吧，看你都胖成什么样子了。还有回答说赶紧跟你喜欢的那个男同学表白吧，不然他以后会跟隔壁那个没你好看的姑娘结婚，等等等等。如果这个问题留给你的话，回到18岁，你最想对自己说什么呢？

说一个防止皮肤早衰的方法吧，就是每周素颜一天。哇，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不要太美好。为什么要说素颜对于早衰是有帮助的？这也是中国医科大学皮肤科主任提出来的。他说皮肤呢，偶尔也要轻断食，长期过分保养化浓妆会让皮肤腺体提前的退休，导致皮肤呢未老先衰。每周让皮肤休息一天，尽量不化妆。不过呢，某些护肤的程序必不可少，比如说选择不起泡的清洁品，避免用力揉搓，做好基础的保湿和防晒就可以了。推荐给正在发愁有皮肤问题的朋友们。继续下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坏天气》。

所以燕子的坏天气这首歌也是燕子出道第一年发行，不过是她的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燕子当年要么就不出道，一出道呢就一鸣惊人，作为新人第一年就直接丢出两张超高水准的专辑，一下就在乐坛站稳了脚跟。这些也离不开她的老师李思松的强力助推，00年她就签约了华纳唱片了。我是夏木静，好音乐不间断，来听下一首。这是一直以来非常低调然后唱作俱佳的毛不易，见。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

0: 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第19集。
1: 自从妻子倩儿失踪以后，刘妈就一直留在萧建南的家里，带着他的儿子小宝，主仆三个人感情一直很深。如今大家就要作别了，萧建南的心里很有些不忍。
2: 刘妈，你是否愿意跟我去北京啊？
1: 刘妈一愣，而后马上应允了。萧建南取了钥匙递给刘妈，又写下了北平的住址，做了必要的嘱咐，这才让刘妈走了出去。等一切都安排停当了，萧建南又在屋子里坐了一会儿，将营救计划在心里默想了一遍，这才又看了看表。时间已经是午夜12点了，他站起身来，换上夜行衣，打开后窗，轻轻地翻了出去。午夜的警备厅大院里宁静异常，只有西跨院的牢房大门口，六个荷枪实弹的鬼子兵在站着岗。除此之外，东跨院档案室门口另有8名警卫在守着。这8名警卫当中，4个人是陆传林的手下，另外4个是山口太郎的手下。此刻他们正虎视眈眈，来回地巡视着。黑暗之中忽的一闪，一个黑衣蒙面的人非常利落地攀上了档案室院外的大树。茂密的树叶丛中，那个人隐伏在一株大树杈的后面，透过浓密的树叶清楚地看到档案室门口的情况。他似乎并不着急，静静地趴在树上耐心地等候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深夜的寂静之中猛然传来几声轻响，听起来是暗器破空的声音。门口的那几名看守哼也没哼，瞬间便全部倒在了地上。紧接着一伙蒙面人从墙上跳了下来，飞快地看了一下地上的死者，在档案室的门口留下了2个人，其余的人迅速地打开档案室的大门窜了进去。趴在树上的那个人眉毛挑了一下，却没有动，他继续地观察着。过了一会儿，黑暗之中仿佛有2颗流星划过，寂静无声。留在门口的2名蒙面人瞬间倒了下去，几乎就在同时，另一面墙外又跳下了7、8个人来。他们身着日本忍者的装束，手持着东洋刀，全都蒙着脸。先前倒地的8名警卫中的4名，这个时候又突然窜了起来。看身上穿的衣服，似乎是陆传林派出的4名警卫，双方立刻交手打了起来。先行进去的几个人听到响动，也窜了出来，2拨人开始混战在了一起。

0: 出手的狠和准度上来看，双方都应该是高手，一旦出手必是绝招，但双方的人都不发出半点声响，只在那里闷声的打斗，只有刀剑互斩时发出的一声声脆响，间或传出中箭者临死前发出的沉闷的叫声，在夜空当中显得是越发凄惨。没过多久，双方蒙面人中还在地上站立的人已经不多了。突然之间，院外是人声鼎沸，原来是厅长带着十来名警备厅的警员和负责看守的小鬼子赶到。两拨人一看形势不对，都默契地停下手，各自抬起自己的伤者，迅速地逃走了。
1: 快点，马上跟我去档案室，看看宝物还在不在。
0: 几个人应声跟着厅长走进了档案室，等来到了门前，厅长等人立刻就傻眼了。原来档案室早已经是大门四开，屋子里是几具尸体，保险柜里面的宝物和那红木盒子早已经是不翼而飞了。

0: 萧剑南睡得很酣畅。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假意到小店处巡视了一番，下午六点的时候，他准时回到了警备厅。萧剑南将摩托车停在了警备厅大门口之处，他直接来到牢房大堂。鬼子小队长此时不在牢房里，受伤的那个鬼子见是萧剑南进来，立刻满脸堆上了笑容。
1: 小子，你的大大的好。
0: 萧剑南笑着点了点头。
2: 哈，奉上面的命令，要问犯人几句话，就劳烦太君陪我下去一趟求事吧。完了事儿，我们直接去换药。
0: 鬼子兵没有犹豫，连忙随着萧剑南走进了牢房里。开了牢房的门，萧剑南反手将门带上，径直地走到崔二垮子的身边。
2: 崔爷，一切都已经准备停当，咱们可以走了。
0: 崔二垮子睁开了眼睛，怀疑地望着萧剑南。萧剑南明白了，他笑了笑。
2: 崔爷，一会儿我将你右手的镣铐打开，随后会叫那个鬼子过来，他一近身你就动手。
0: 崔二垮子双目似闭非闭，并不理睬萧剑南刚才的话。
3: 那盒子带来了？
2: 盒子我已经拿到了，不过实在不方便带到这儿来，你随我出去就能见到。
0: 崔二垮子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不再说话。萧剑南蹲下身来，假装检查镣铐，将手里暗藏的开锁工具捅进了崔二垮子右手镣铐的锁孔里，不到三秒钟，一声轻响，手铐打开了。萧剑南站起身来，向守在门口的小鬼子招了招手，鬼子不明白怎么回事，走了过来。萧剑南伸手指了指崔二垮子腿上的伤处，用日语说道：
2: 太君，麻烦您帮着看看犯人腿上的伤口是不是已经……
0: 小鬼子凑过头去，顺着萧剑南手指的方向望去。就在小鬼子将头伸向崔二垮子的一瞬间，萧剑南低声喊了一句：
2: 崔爷动手。
0: 几乎就在同时，崔二垮子出手如风，一指点在了小鬼子的胸前。就在中指的一瞬间，小鬼子的脸上现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他一声被坑便软倒在了地上。萧剑南忍不住笑出了声：
2: 不错，哈哈，果然是崔二垮子。
0: 崔二垮子也忍不住笑了。

0: 肖大队长的开锁功夫果然是厉害。
1: 两个人之后都不再说什么，肖剑南迅速打开崔二垮子的另一个镣铐，脱下小鬼子的衣服给崔二垮子换上，又把崔二垮子的衣服换到了小鬼子的身上，这才直起腰来点着了打火机，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膏药化开，贴在了崔二垮子的脸上。待一切装扮完毕，肖剑南仔细地检查了一番，眼前的崔二垮子果然与倒在地上的小鬼子十分的相似，肖剑南不禁满意地点了点头。两个人把死去的小鬼子抬到墙边，把脸朝着墙，摆成了睡觉的姿势，而后崔二垮子抄起了地上的三八步枪。
2: 崔爷腿上的伤行吗？能行走吗？
1: 崔二垮子轻松的一笑，
2: 不碍事儿。
1: 肖剑南稳了稳神，带着崔二垮子走出了牢门。出了警备厅牢房，肖剑南带着崔二垮子向停在大楼前的摩托车走去。等肖剑南骑着摩托车刚刚驶出警备厅大门口的时候，就见一辆装满荷枪实弹鬼子的卡车正驶进了警备厅。当两辆车交叉而过的时候，肖剑南忍不住向卡车驾驶室里扫了一眼，只见副驾驶的位置上坐着一个肖剑南曾经见过几面的日本军官，日本关东军驻奉天的最高长官山田一郎。肖剑南不由得一愣，
2: 不好，他们可能是来提示你的。
1: 肖剑南说完猛地给摩托车加了油，摩托车顿时像离弦的箭一样向前驶去。待摩托车驶到了奉天城外，肖剑南才稍稍放慢了摩托车的速度。
2: 好悬呐！再晚一步，不但你逃不出去，连我也搭进去了。
1: 崔二垮子听罢，不禁笑了。
3: 没问题，我们两个人都是福将，出不了事儿。
1: 肖剑南没有再说什么，也默默地笑了起来。时间又回到了现实。深夜，肖伟和他的好友高阳听完马老太太讲述的这段往事之后，两个人无不目瞪口呆。
4: 马奶奶，那后来呢？
1: 马老太太伸了伸自己显得疲惫的腰，

0: 就不太清楚了。你祖父再也没有跟我提起他救出崔二侉子以后的事情，甚至我刚才跟你讲的事情也不全是你祖父告诉我的。
1: 高阳听罢也不由得愣住了。
2: 奶奶，不是曾老告诉您的，那您是怎么知道的？
1: 马老太太没有回答，却有些神秘地笑了笑。高阳突然已有所悟。
2: 哦，奶奶，我明白了。您不会就是小店里那个？
1: 马老太太点了点头。
0: 你们猜对了，我就是小伟的祖父，抓捕崔二侉子的时候在小店里的那个女孩。我的小名叫翠儿。
1: 啊，肖伟十分吃惊地站了起来。

0: 来。马奶奶，这么说，当时的事儿都是您亲身经历的？
1: 是的，包括当时小鬼子掘皇太极的坟，后来又是崔二垮子来，再后来你祖父抓人救人，都是我见到和听到的事。只是再后来的事情，你祖父没有跟我提起过，而且他这辈子都对这件事不愿意再提起。
0: 为什么？奶奶，那您觉得后来究竟又出了什么事儿？
1: 我想后来呀，你祖父一定是随着崔二垮子上了山，而且他们一定是在山上遇到了什么，所以……
2: 马老太太说到这儿，下意识地瞅了瞅桌子上的信。小伟不由地拿起了爷爷留下的信读了起来。
3: 奶奶，您是说我们家老爷子后来遇到的事儿，就是信里写的这些，就是很多人都神秘死亡什么的？
1: 这我就说不好了，不过我感觉他们一定是出了事儿，而且一定是很大的事儿。
3: 那奶奶，我爷爷留下这个盒子是怎么回事？那盒子不是崔二垮子他们从墓里头挖出来的吗？怎么又到我爷爷手里了？
1: 这件事我倒是知道。那年我们和你祖父在奉天分手以后，就来到了北平。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打听到他的消息。大家伙儿啊，都挺担心的。直到两个月之后的一天，你祖父才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北平。他那时呀，憔悴得很，人都瘦了脱了形。他回来以后就一直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谁都不见。后来他出了房间，也都是少言寡语的。你爷爷从来不提我们从奉天分手以后的事儿，我们呢也没有人敢问他。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了一封信，接着就让我帮着收拾行李，然后他就走了。一走就是两个多月。
3: 马奶奶，我爷爷那次去了什么地方？
1: 不知道，他没说过，我们也没再问过。不过他那次回来就带回了这只盒子。
3: 奶奶，您是说这只盒子

0: 是我爷爷那一次走了以后带回来的。
1: 是，是的，就是那次带回来的。
0: 那我爷爷究竟干什么去了？这封信是谁写的？
2: 马老太太摇了摇头。
1: 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更不知道他那一次去了哪里。
2: 小伟叹了口气。
0: 马奶奶，这那盒子里到底放的什么东西您知道吗？
1: 我不清楚，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一家子的事情都坏在这只盒子上了。你爷爷一辈子落落寡欢的，还有你爸爸。
0: 我爸？我爸怎么了？
2: 马老太太沉默了良久，似乎下定了决心。
1: 小伟呀，你祖父已经不在了，这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了。你爸爸是在你十岁的那一年失踪了，我想应该也是跟这只盒子有关。
0: 啊，失踪？我爸不是病死吗？
1: 那时候你还小，家里人没法对你讲实话，这些年来你爷爷一直在找你爸爸，却没有任何消息。你爸爸他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呀。
2: 肖伟的眼睛立刻睁得老大。
0: 原来我爸是失踪的。
1: 唉，算了，不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了。肖伟，你听奶奶一句话，不要再深究这件事儿，就按照你爷爷临走前的嘱咐去做吧。
2: 肖伟的嘴巴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

0: 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那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张嘴就会说了，是不是？没错，那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只要确保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无阻，你放心，我们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你就能够真正的做到逆转衰老，延长寿命。那三大生命通道到底是哪个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当然了，我们每天呢都有一些新听众啊，所以说呢，李老师再详细的讲一讲这三大生命通道跟我们健康方面的密切关系。先说说这个脾胃啊，我曾不止一次的跟大伙说，我说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人的生存之道啊，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咱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可一旦脾胃不和啊，脾胃经不通达，那就麻烦了。哎，你吃啥都不吸收，你看有的人特别的瘦弱啊，也都不知道说吃东西吃哪儿去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挺胖的，哎，我是不是这个脾胃它就没有问题啦？不一定。有很多虚胖啊，光长肉不长劲儿啊，你们觉得你浑身乏力吗？因为什么呀？这个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除了管着消化和吸收，它还是给咱们造气血的，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所以说你这个脾虚也体现在气血不足上了啊。你看为什么这个胖人上个楼喘呢，湿气也重，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机体的免疫跟着下降了。因为脾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还有巨噬细胞。所以说这个脾胃经咱们得让它通达，否则你吃多少好吃的，或者说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消化吸收不了啊。而且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总感觉一天没劲儿啊，活得累啊。另外免疫力还低下，有个风吹草动的，别人没事儿，你就来劲儿了。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

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我们一定要强化脾胃功能。岁数大了不好好吃饭的，哎，一天生活没个规律的，脾胃没有好的，你自己去对照对照吧。那肯定是这样。还有就是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送给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李老师在这给大家伙讲课，这也需要气血的一个正常的运行的啊。你看脑梗的患者马上说不出话来，什么原因呢？因为气血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瘀滞了啊。你看有的人呢，想抬个胳膊抬不起来啊，你坐一会儿腿麻了，走不了路了，不能动弹了，都说明血脉淤堵了。所以你必须得让它通畅，你这个血脉要是畅通了，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就能够正常。但如果说血脉一旦淤堵了，轻则是痛苦，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麻酸肿胀疼，浑身感觉到僵凉，这都是不通的表现啊！你说你遭罪不遭罪？重则是面临死亡，心梗脑梗肺栓塞都堵死了。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再有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有时候给大伙打比方啊，我说就好像是咱们家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那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它负责把我们摄入的还有呢身体里边残留的一些毒素啊垃圾啊给它排出去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啊。你血脉咋堵的？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你没有排泄掉。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解的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这么一方三通的金牌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明确了延寿字样的这么一个正规的专药专治各种慢性病的这么一个药品，它可以说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去治疗的啊，去帮我们解决问题的。它不是像你们平时吃的那些个药物单一的去治疗某一个类型的疾病某一种症状啊，它是给我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咱们能够治一个好一个，不管多大年纪，不管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治疗，只要你用上之后吧，你看看我们都是几天之内就见效，它原因就在这儿。再有就是因为我们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产品，为什么叫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是了不得的。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所以我说甭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我们三通疗法之后啊，你像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一到两副就好了。即便说你是重症患者，最多就是三副药，李老师就能够让你这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不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啊！你信任李老师就不会错，我就能保障你做到药到病除。总之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再乱吃那些个西药了，咱们自个儿品一品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西药，这病是不是没治好？脾胃肝肾是不是越来越差？你身上的毛病是不是越来越多了？你想要去解决你一身的顽疾，尤其是咱们身上一体多病的，你别指望这个西药，普通中药也不行，一定是用发酵中药。这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
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古代的医家都知道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来提升中药的效果。屠呦前辈也是利用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没有发酵技术，他能研发出青蒿素吗？他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医学奖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它疗效的确切，包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效果的神奇，都是源于第一就是方子，第二就是工艺。而且我们这里边的药材也好，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就是鲜活药材保留了活性，那这个药劲儿它能不大吗？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这句话的原则性，就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整个工艺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当然了，这样一来的成本肯定就高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品质，我们能够保障每一位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你真正的见效。很多人都说了中药来得慢，但是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直接就觉得这发酵中药真是了不得呀。怪不得李老师说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一点都不虚夸呀。咱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它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哎，因为你得晒，你不是说这个首乌啊你就直接拿过来就入药了，你达不到要求我们是不能入药的，你得选，你得静置。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千锤百炼。除了药材来讲呢，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想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仿生出来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个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们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就是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共生发酵了啊，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你瞧瞧，甭管治疗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慢性病，那都是三管齐下，你说咱们能不好病吗？对吧？但是要说这说什么话呀，就怕有这个但是啊，但是好药不便宜。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凭借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工艺效果良好的口碑啊，咱们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有的是人用。出口到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这个价格多少国家呢都得排着队的排不上，因为咱们的产量有限，近期的价格要给他们进行上调，一片呢要调至10美金，那合成人民币的话呢将近80块钱了。我们国内的有钱人呢也不少啊，你卖什么价格都不愁，你只要有这方面的疾病啊，你想要真正好病的，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哎，但是呢如果这样一来的话，它就变成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了，对吧？有钱人花多少钱治病只要能治好无所谓，没钱的怎么办？李老师说过，就像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一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呢、这个癌细胞就清零了，但是那一针呢、120万呢、有没有人用啊？有的是人用，可是穷人怎么办呢？

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面对天价的手术，高昂的药费，有多少的穷人只能咬紧牙关，自己忍着，熬一天算一天。李老师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我是从最底层走出来的，而且当年我的父亲就是饱受着慢性病的煎熬，因为家里太穷，仅有的那点钱呢，在医院里头没几天就用没了，最后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亲人陪着父亲一起等死的那种感觉。我老爸遭的那个罪就别提了，那一年呢我才12岁，所以说我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去学的医啊，我得想着我研发出的药品到底能让多少人用得起，因为你成本在那儿呢，你怎么办呢？不过还多亏了国外媒体的帮助了，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经问世啊，在国际医学界呢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

0: 所以我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啊，明摆着就是贴钱的。但是为什么厂家愿意接受呢？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的旗下能有这样过硬的产品呢？再有，人家也会算账，国内患者是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也许大家并不知道，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像我们国家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云南白药等等，出口量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粒都炒到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都买不着啊？哎，就是因为国外的销量太大了，还挣钱。何况我们是以药治多病，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所以说就是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机会，一块钱就能够去改写我们命运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样咱们老百姓治病就没有门槛了，这样我们罹患慢性病之后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了，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卖房子卖地也救不回来的地步了。哎，这就能够减少一些人间的悲剧。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咱们有病得听劝，你别一条道跑到黑，你换一种方法有可能就是换一种人生啊。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而且即便咱们一块钱一片，李老师说了也不会让。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能和你通上话吗？我是太激动了啊。
0: 嗯，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2: 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2: 不过他用了23天。
0: 用了23天特别激动，那一定是效果非常好是吧？
2: 哎，对，感觉效果是特别的好啊。李老师，我听说咱们这个药吧不好买。

0: 现在算是知道了啊、哦。这个一片一块钱，便宜又好用的，而且这一种药能治一身的病，买的人多的肯定就不好买呀。
1: 嗯嗯。
0: 所以吧，我想麻烦您能帮我看看，我这回吧一共需要多少药，我想把它都买回来。
1: 我听出来了，虽然说呢用药时间不长，才20多天，但是对治疗呢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要不说这个疗效啊，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硬道理。
0: 嗯
1: 啊，你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0: 好，
1: 嗯，
0: 哎呦，我这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一个呢是睡眠不好，腰酸腿疼，胃肠也不好。
1: 嗯，
0: 但是这些个我倒是自己能忍忍。主要是什么呢？李老师，我这个心绞痛这个没法忍呐、啊。一个呢是遭罪，二呢是害怕啊。
1: 嗯。
0: 为什么说遭罪呢？啊，你说人不就活着一口气吗？啊，但是这个心脏病，李老师你应该知道啊，他上不来气儿啊，心口这个憋闷的难受啊，这一天到晚吧，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
0: 我说我上个楼都犯愁啊，感觉我这气儿它不够用，而且为啥说害怕呢？啊，他一犯病的时候，那疼的那两条腿都打哆嗦都。
1: 20-30岁30-40岁的可能就是稍微有点劳累，或者是情绪有点激动了，变个天了，熬个夜了，直接猝死的，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0: 是是是，另外这些年吧，我也是没见到过治啊。
1: 嗯，
0: 医院都跑了多少回了，我老中医我也看了多少个了，实话实说啊，也不能说一点效果都没有，就是反反复复的吧，还越来越重了，还
1: 因为你没有知道根儿上，带病时间长了之后，千言不愈，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病情。
0: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呢，就是犯的嘛，越来越频繁不说啊，还多了好几个毛病还。
1: 嗯，
0: 首先说就是我这个胃不行了，吃点东西它就胀。
1: 那你要是吃西药的话，你这个胃就没一个好的。
0: 是，可不是嘛，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啊、
1: 嗯，
0: 多亏了我家对门他呢给我拿了几盒来，说是让我试试
1: 啊、
0: 我们俩嘛也是多少年的老邻居了啊。
1: 嗯嗯，
0: 一直就没得说，就是我没有心脏病的时候，没事我们就聚在一起吧，喝点小酒什么的啊。
1: 嗯嗯，
0: 这盒吧他不敢喝了，他呢是帕金森还有腰间盘突出
1: 啊，
0: 也是治了多少个地方了都不行，哎，就吃咱们这个药好多了
1: 啊啊！
0: 我是亲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的，所以我这才跟着吃。我用了这不才20多天了吗？哎，那比起我之前那么多年啊用的那些药，感觉都要好。
1: 嗯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抓住了病根儿给咱们下的猛药啊、
0: 嗯、
1: 这个效果呢肯定是跟其他的药物是不一样的。
0: 啊、是是，我感觉吃喝拉撒睡都是好了不少了。
1: 嗯嗯。
0: 之前我这个嘴里边没啥味儿，吃什么东西它都没胃口
1: 啊，
0: 也吃不下去。不过呢最近好多了啊，感觉到有胃口了，吃的东西也香了。
1: 这就是强化了你脾胃的功能以后给咱们带来的结果啊。
0: 嗯，对，然后晚上睡觉现在也行了。
1: 嗯
0: 嗯，就是不那么来回折腾了啊。
1: 好好好，
0: 他能够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的睡上个几个小时的觉了。
1: 嗯嗯，
0: 你说李老师，这晚上的睡好觉了之后，第二天这个精神头他也足了。
1: 其实听你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哈、啊，你现在呢，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咱听众朋友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底气很足啊。
0: 嗯，是啊是啊，有劲儿了呀。
1: 嗯，
0: 我而且我那个大便也顺畅了，我之前吧，我蹲半个小时我都便不出来。
1: 嗯嗯。
0: 哎，这也挺好，能便得干净了。这个排便痛快了之后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哎，
1: 嗯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啊，我这个吸气呼吸可算是痛快了。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能给人打通了。
1: 嗯，
0: 我现在我这20多天我是心服口服了。哎，
1: 好啊，其实所有用上咱们发酵中。

0: 尿酸带颜色方的患者朋友哈、啊，就给我打电话都是非常的感激。
1: 哎
0: 哎，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啊，我到医院里边去看呢，我都不知道挂哪个科啊。我用西医的方法给我治疗完的，都是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少花钱。结果呢，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我们身上的这些个毛病啊，就这一种药就给咱们治了好多啊。
1: 嗯，
0: 短短的20多天，无论是吃喝拉撒，还是从我们的症状表现上，那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对对，
0: 哎，这是为什么呢？老师说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你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追根溯源，我们身上的这些病，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所致的。
1: 嗯，
0: 哎，咱就拿你最重的这个心脏病来说，心肌缺血，我们知道，心脏就是心血管淤堵。
1: 嗯，
0: 它为啥淤堵啊？因为血脉不干净了。这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咱这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及时的代谢掉。那毒素代谢不掉跟什么有关？解毒排毒的肝肾有关系。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血脉淤堵咱得通，脾胃、肝肾出现的问题导致的血脉淤堵咱也得通。所以说你看，你归到根上，这不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啊，我告诉你啊，你是什么危险也没有了啊，你也不用担心说随时会发生这个心梗了、哦、更不用说以后随时随地兜里边揣那速效救心丸了。你别看20多天啊，20多天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
1: 嗯、
0: 已经把危险给你解除了，而且能够让你的心肌细胞吃饱喝足。三代延寿方就做到这一点，一方三通，通脾胃，消化吸收好，通血脉，气血运输好啊，这气血运到哪儿哪儿就有劲儿啊，你血脉不通你就容易犯心绞痛，你就容易出现酸麻胀痛疼，哎，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啊。而肝肾要是不通，你排毒解毒能力就不行啊，你排便就不畅、
1: 嗯、
0: 哎，但是咱们是一方三通，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通到外，哎，通完了你就舒服了，各种病症也都好了。嗯，
1: 哎，对对对，哎，李老师，你分析的太详细了哦。
0: 现在才20多天，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不能见好就收，咱们得一次给它拿掉。那中间不断要好好配合治疗就行。
1: 肯定的呀，林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就听你的啊，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
0: 啊
1: 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
0: 我跟您讲啊，像您这个情况的话呢，可能在您看来呀、啊，这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需要吃很多药。但是在李老师这儿看呢，你的情况还行，还不是特别严重。
1: 啊，
0: 一你没有发生过心梗，二你没有发生过脑梗，三咱没有糖尿病，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一共加起来两副药。啊、
1: 哦、
0: 两副药基本上跟你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呢，你要是不放心，可以在快吃完的时候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或者说直接再给李老师打个电话、
1: 嗯、
0: 平日里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那、啊、还有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运动就可以了啊。
1: 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家是山东济南这边的，
0: 嗯，
1: 这边还有没有那个1块钱1片的这个名额啊？
0: 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就咱们全国这么多个地区啊，这么多个城市哈、啊，老师肯定记不清楚。你去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1: 好，行行行，那我联系一下。
0: 好，
1: 要是有呢，我就抓紧时间，我就定上。
0: 哎，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可算是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嗯嗯。
3: 哎呀，我感觉你是大好人，我今天我想求你给我看看病。你这要不然的话，我就恐怕我的脚就保不住了。 哎呀妈呀，我可不想死的时候咱说两个全尸都没有。
0: 那就别着急，这是话太严重了。
3: 嗯
0: 啊，稳定一下您的情绪，跟李老师说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0: 多大岁数了？
1: 哎，我68了。
0: 嗯，
1: 你说我这糖尿病得有16年了
0: 啊，
1: 关键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哎呀妈呀，空腹都14、15那样了。
0: 嗯嗯，
1: 哎呀，吃完饭都20多个呀，这一天这胰岛素我得打3次，一天加起来是48个单位。
0: 啊，
1: 完了这血糖还控制不住，并发症这些年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这眼睛瞅啥也乌七糟糟的，脑袋成天就是忽悠忽悠的，你都
0: 脑供血不足了这是。
1: 哎，关键是头还疼呢，身上还痒，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最厉害就是我的脚，整个左边这个脚面呢，这肉皮都快烂的没了。
0: 嗯
1: 一直是淌黄水啊，用啥药它都不愈合，我个人都觉得我的脚啊，我感觉太可怜了。
0: 嗯，
1: 有时候我就寻思这造啥孽了，你让我造这罪呀。哎呀，没得病以前吧，我到地里干活我都不输给我们家老头。
0: 嗯，
1: 谁都说我太能干了，你说这回我啥也干不了了，我都犯愁啊，以后你说这脚万一保不住啊，你说眼睛再瞎了，这脚再结了，我哎呀，我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的，活着有啥意思。
0: 你这还是有点激动了，反正也是病在谁身上谁痛苦，这个老师完全理解你啊，但是咱也得好好活着啊，有病咱就治，及时的进行治疗，同时用对方法就没事了啊。
1: 这是所以说李老师，我知道你医术高，你这人心肠还好，完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嗯，首先李老师非常感谢你对我的这份信任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刚才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是已经了解了啊。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是湿性的坏疽。
1: 嗯
0: 啊，这个坏疽啊，它分为干性和湿性的啊。你看那个干性的，它不会流黄水啊。你刚才说流黄水的属于湿性坏疽，光靠咱们三代延时方不行啊，你得配合着氯化钠这个盐水啊，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双氧水或者是碘伏啊，给它进行消毒。外边呢再敷上云南白药，口服头孢类的消炎药。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毕竟你现在真的就是已经出现坏疽了，不是说即将坏疽，它是两回事儿，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咱们的脾胃，而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啊，只是咱们说法不同而已。西医说呢，胰岛白的细胞不能分泌足量的胰岛素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还有糖尿病为啥它也叫代谢病呢？跟肝肾有关啊。你包括你这个眼睛不好啊，往往都是肝经不通了，肝开窍于目嘛，哎，所以说你看这人肝不好啊，有的人说了得了乙型肝炎了啊，你瞧黄疸都出来了，眼睛都焦黄的啊。肝肾经一通达，眼睛清亮了，而且我们这里边 90% 的药材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尤其是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9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都是并列齐名的啊。就单凭人形首乌这一味药材啊，你哪怕说你拿它去用这个泡水去洗眼睛啊，你都能感觉到清亮，就这么神奇。哎，你更何况用咱们这个发酵技术给它发酵以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很快的就能够打通你这个血脉啊，眼脉一通我眼睛就清亮了，晶状体上面那层浑浊的没有了，眼睛这雾就散开了，而且只要血脉一通，你这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个头晕脑胀的感觉也就没有了，你身上就能够有劲儿了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再给你通肝肾啊，给你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再加上咱们这个外用的药物给你敷给你消炎的，以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那条，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脚咱就能保住了啊。
1: 嗯，
0: 你用我们这种方法能够让你康复糖尿病，又能阻断你这一身的并发症。
1: 哎呀，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有希望了。
0: 嗯，
1: 李老师，你把你刚才说的我用的那药名你再说一下子，完我用笔记上。
0: 好的，
1: 不然我记不住。
0: 没事，我知道啊。我说一遍，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也会记下来啊。
1: 嗯，
0: 湿性的坏疽首先要做外部的处理，就是要做清洗。
1: 嗯，
0: 用什么清洗呢？你不要用清水，你要用氯化钠盐水。
1: 嗯，

0: 啊，氯化钠盐水。
1: 哎，对，就是咱们输液的那个啊，氯化钠盐水。啊，各大药店都有卖的，到那一买就能买着成瓶的啊。然后呢，用双氧水或者是用碘伏来进行消毒，他俩选一个，我建议用碘伏。
0: 碘伏。
1: 哎，用碘伏来消毒，消毒完毕之后，外边呢给他敷上一层云南白药。
0: 云南白药啊。
1: 啊，对，然后初期阶段配合上口服的这个头孢消炎药。
0: 嗯。
1: 啊，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头孢可以停，咱们这工作人员会指导你、
0: 嗯、
1: 啊，然后你稍后打场外电话，工作人员也会指导你用药，因为我在这直播间说的一些方法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都会记录，大家说有人我打不进去啊，你问场外指导老师就行，明白了吧？
0: 嗯，行。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咱的延寿方是一块钱一片吗？
1: 全国统一售价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啊、
0: 嗯、
1: 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药啊，再一个就是药厂那边给你们当地的名额多不多，够不够分，你得打这个场外电话去询问。啊，你现在撂了电话、
0: 嗯、
1: 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吧，啊。
0: 嗯，行行。
1: 嗯。
0: 哎呀，那谢谢你啊李老师，我打电话问问。
1: 那、啊、不客气，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李老师。
1: 哎
3: 你
1: 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我特别高兴啊。
1: 嗯、
3: 首先呢我呢代表我们全家呀在感谢您救了我家老伴儿。哎呀你都不知道救了他就等于救了我们全家人呐。
1: 嗯嗯。
3: 那是感谢您呐。谢谢李老师。我给你在这里鞠个躬啊、
1: 哎。太客气了啊，就不用这么样。因为什么呢，老师常说治病救人呢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这样吧，打进直播间了跟我说说家属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3: 好。
1: 嗯。
3: 我家老伴呢得的是脑梗。
1: 啊。
3: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下子塌了，哎，之前说话呢走道啥的都不行。
1: 嗯。
3: 你说那时候就是没钱呐，哎，都是东挪西凑的也给他要治啊。
1: 嗯。
3: 那该想的招啊都用过了，像西药啊中药啊，那加起来哪个月不是都是1000多2000的。
1: 嗯。
3: 对于我们这些靠这个工人退休金来说吧，那真的是月月都不剩什么钱了，但是呢他见好也行啊，这就我也就觉得这个钱没白花，可是真的就让我们就失望死了，人也不见好，钱都打水漂了。但是李老师我得谢谢您了，这回多亏了用得着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现在呢居然他能走了。
1: 嗯嗯。
3: 说话也说清楚了，李老师，我必须得感谢您了啊！
1: 理解大家伙这个心情，啊，尤其是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跟我说说，你老伴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3: 他现在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那之前老伴能走不？
3: 之前两个人扶着能挪几步，
1: 嗯，
3: 他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完全不能走
1: 啊
3: 啊！吃饭喝水啥的都呛，那手脚啊摸着的也是冰凉的。
1: 嗯嗯。
3: 就是那个指甲盖啊，你看的都是煞白，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对，啊，这个气血运行不起来了。嗯。
3: 嗯，你瞅他那个眼神吧，都看着发呆。真的，谁都想不到老伴这么聪明要强的人，一下子就撂倒了，变成那个样了。哎。
1: 想想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特别煎熬，对吧？
3: 哎呀，别那就别提了，简直了。我就觉得吧，我都快撑不住了。
1: 嗯，
3: 哎，这不多亏了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说是这个发酵中药这个劲儿大，哎，一片顶那个普通药片的那80片呢。
1: 嗯嗯。
3: 而且咱们这个药里边那个药材还都是鲜活的，说能让人体三通。当时说实话，李老师，我也就寻思着，我说这死马当活马医，哎，就买一副药回来给他用用看。
1: 嗯。
3: 哎，没想到这回还真的用对了。你说就用了3-4天的时候吧，

0: 给他量血压，哎，这血压下来不少。
1: 嗯。
0: 啊，这摸着这那个手脚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了的。
1: 那这就是通了，啊。
0: 嗯。
1: 人体三通，首先呢，我们通脾胃，啊，让它消化吸收好。脾胃不通，吃什么灵丹妙药也白费。再有就是通血脉，啊，他脑梗梗住了才会出现问题，那必须得通。这个其实呢也非常好理解啊，但是脑梗这个病啊为什么会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0: 嗯，
1: 一般的药物是很难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的，
0: 嗯，
1: 哎，所以说在没有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有多少的中风后遗症患者呢就等于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哎，你到那时候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啊！但是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效果呢是非常确切的，因为咱们是发酵药品，药力大啊，药劲猛，它能够穿透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那大门进去了，那别的药连大门都进不去，这就是区别。同时呢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你脑细胞损伤了你得修复，你死亡的咱救不回来了，你脑细胞死一个少一个它不能再生了啊！但如果说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个奄奄一息的或者说已经损伤的这个脑细胞给它救活了，让它活跃起来，把这个神经网给它搞起来，那咱这后半辈子也够用了，
0: 嗯，
1: 哎，你这就行了。所以你老伴儿这个见效还是比较快的，吸收的还可以的啊。
0: 嗯，是李老师，也就十多天，
1: 嗯，
0: 我记得可清楚了，他那个血压高压就降到135，低压是85那个压
1: 啊。
0: 从那以后吧，就一直也就没高过，一直都挺正常的。而且我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给他按摩或者是给他换衣服的啥的啊，他这个胳膊呀、腿儿，哎，就不像原来那么硬了。
1: 嗯。
0: 哎，而且你一捏他那胳膊腿吧，他也知道疼了。有知觉了的，
1: 嗯嗯，
0: 而且扶他的时候啊，明显感觉腿上，哎，自己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哎，吃饭喝水也不呛了，哎，就是一天比一天强，看着，哎，
1: 嗯，
0: 这不我接着又买了衣服给他，到现在两副药也快就用完了。
1: 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呢，在家里啊，他能慢慢的就这么溜达，
1: 嗯，
0: 去卫生间，哎，也不用我扶着了。我怕那个地板滑嘛，我就给他弄了个拐棍儿，就怕他摔着，没事就来回这样锻炼。现在呢，说话也能说清楚了，哎呀，现在心情可高兴了，我们也跟着开心，真的，我们全家人呢、都感觉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嗯，
0: 李老师太谢谢你了。这不我都推荐了不少人来用了，都说是用的挺好。
1: 这叫赠与玫瑰，手留余香。
0: 是
1: 啊，多少慢性病的患者就是苦于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说你们自己受益了啊，那么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人家也一样会感激你们的，挺好的啊。你老伴恢复的还是真不错的啊。
0: 对。是李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后面还得需要用多少呢？我就不求别的啊，
1: 嗯，
0: 只要他能自理，以后不犯病，我能不用在家的老这么那个陪着他，
1: 嗯，
0: 我就知足了。
1: 我跟你讲啊，用不了多久，啊，他这个情况后边再给他有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三副药，让他重新站起来呀，走起来呀，扔掉拐杖啊，都没有问题，啊，以后出去跳个广场舞啊，他也能陪着你了。要去个超市也能跟着了啊，这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能保障大家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康复以后啊，咱不会复发啊。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延寿方它是让我们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我能吃能喝能排能睡，尤其我们还强化了肝肾的功能，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它会增强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血液始终保持干净，血脉始终保持畅通。哎，他为啥血压稳定了？那就是血液干净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啊。以后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就行啊。所以说这后边啊，再给他备上一副啊，然后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啊。
0: 嗯嗯嗯，好的，太好了，行，那我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不客气啊，在这儿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谢谢。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是吧？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渭南的。
1: 嗯。
2: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主要那个啥，想跟你反映一个情况来。
1: 您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说。
2: 是这个样子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到现在我已经用了一副药。前几天嘛，我打这个肠胃电话，想再订上那个两副药来。
1: 嗯。
2: 可是啊，你这个学生啊太难缠
1: 啊。啊。
2: 就那个小李大夫吧。
1: 啊。
2: 他硬是给我开了一副药。
1: 哦，你是难缠、
2: 哎。我说你这个1块钱那个名额，你给谁？哎，都是给对吧？啊。
1: 嗯嗯。
2: 你给我多开一副药能咋的？啊。他说：“你再有一副药就好了。
1: 嗯”啊。
2: 那个因为啥，我为啥要掰扯这个事情呢？
1: 嗯，
2: 我听好多人都是吃了3副药才好的。
1: 嗯嗯。
2: 再说咱们这个药确实效果真的不错，关键还有一个益寿延年嘛。
1: 嗯嗯嗯。
2: 所以我跟他那个说了一大堆的好话。
1: 嗯。
2: 人家始终啊坚持他那个啥那个理儿啊，硬是给我不开药嘛，就是给我不开，只开一副药。
1: 嗯嗯嗯嗯。
2: 哎，我就奇了怪了，我说哎。
1: 我
2: 就开一副药的事儿，你不给我开，你咋回事？是不是有别的那个啥那个猫腻在里面呢？嗯，
1: 那能有什么？
2: 所以我感觉那个特别生气为这事儿、
1: 嗯，
2: 我打电话找你那个分别里到底是咋回事？
1: 您这样啊，您听我说哈，这个事儿犯不着生气啊。你要因为这点事儿生气的话，那这病他好不了了。什么意思啊？首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就单说1块钱这个事儿，连成本都不够。啊，但是为什么说还要给大家？这是老师跟咱们厂家之前商议好的，啊，你卖到国外去，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1块钱一片，你要说你觉得国内亏钱了，你拿国外赚的你往回补，所以说成就了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呢，老师一直强调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治好了咱们就可以康复停药啊，不让大家多买药啊，这是我一直跟大伙要求的，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同时呢有一些重症的患者，我也会跟老师说，我说你告诉他们尽量的让他们把药备足了啊，你就像你说了我想多买不让，那是因为肯定是你的药够了啊，那有的人说了，老师，我想就是先少买点行不行？我们场外指导老师都告诉你，你最好把药备够了，我让他多买。为什么？就是因为1块钱一片能站住多长时间，你别中间断药了。所以说，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能够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再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
2: 哎呀，行，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1: 哎，
2: 我要做那个啥，有脑供血不足。
1: 嗯，
2: 再一个我还那个啥，脚上还长了一个骨刺，就是脚后跟嘛，
1: 啊啊，
2: 特别疼。
1: 跟骨刺，嗯，
2: 胳膊就不敢着地。另外，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啊，
2: 这个胃也不好，总是烧心、打嗝，难受的很，反正，嗯。你看我这个病吧，那个确实那个也很多。再一个，现在关键好不容易吧。找到一块好像3代延寿方，
1: 嗯，
2: 吃的不到一副药，就是明显感觉那个效果很显而易见，
1: 嗯，
2: 脑袋瓜子现在不迷糊，哎，那眼睛啊也跟着看东西亮堂了，
1: 嗯嗯，
2: 尿频这个情况也改善了，也能够憋住尿，
1: 嗯，
2: 去这个卫生间吧，这个反正那个皮的那个解开以后，哗哗哗能尿干净，而且最近那个胃口也好了，
1: 嗯，
2: 吃东西吃了以后也不难受啊，哦。也不打嗝，确确实实在在感受到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个道理。嗯，主要是一种药可以治全身的病啊。
1: 嗯嗯。
2: 再一个关键，一片才1块钱，一个月也花不了几百块钱啊。
1: 嗯嗯嗯。
2: 我想再多吃一段时间要咋了？啊、嗯？难道我错了吗？那您这个学生啊，就是这样那个啥。你好说歹说，他就是不领情，
1: 嗯嗯嗯嗯，
2: 就是不卖给我，
1: 嗯嗯嗯嗯，
2: 哎，是不是那个要把这1块钱一片那个名额给他亲戚啊？啥意思吧？
1: 您这
2: 到底啥意思？

0: 我百思不解为的事。
1: 您这样啊，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一来呢，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各方面恢复的效果确实好，让你舒服了。二来呢，省事儿啊，我不用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三来呢，咱们这个岁数了，追求的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无病无痛的多活上几年。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国家相关部门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所以说大家伙觉得这样，说我一块钱一片，我一个月就花那么四五百块钱啊，那我多吃一段时间，我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啊。但是我希望你们能理解，咱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是不少，毛病挺多，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乱了啊，那你看我们现在一副药给你捋顺的差不多了，你这个病情就不是特别严重了，啊，就不是比较复杂了，啊，但是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整体的进行医治，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现在吃嘛嘛香了。我们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了，什么增生啊，像你长那个骨刺啊，啊，那个骨质增生啊，包括你这前列腺增生啊，还有这个结节啊、囊肿啊。都会随着你的血脉畅通了之后逐渐的消失，因为它会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让你这个滋长了一些臭鱼烂虾的东西慢慢的给你平复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解毒排毒，就肝肾通了以后，我们的解毒排毒能力增强了，啊，以后就是我给你治好了，你就再也不复发，再也不反弹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再有一副药，肯定就是恢复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我们场外指导老师的处理方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你多心了啊！我们是为了治病，对吧，把病治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用药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0: 哦，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的话，哎呀，我就感觉我真的老糊涂了，现在我也明白了。现在你这一说，我这个心情最起码能平衡一点吧。
1: 啊啊啊，还平衡一点，
0: 因为啥？因为让我治病遇到好药不容易，
1: 嗯，
0: 我就要一次性拔根治好，
1: 嗯，
0: 不要留下什么病根儿，
1: 嗯嗯嗯嗯。
0: 再一个，我听别人说啊，都是三副药，哎，你就给我开两副，这以后万一复发反弹，谁能承担起这个责任？
1: 不会的，
0: 我不想再遭这个罪了。
1: 我跟您讲啊，延寿提前是什么？一定是健康，啊，他不是说让你一个地方健康，他是让你整个机体都健康。啊，这就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亮点。所以说老先生啊，就您这一副药呢您先用着，您不放心你到时候你再来电话好不好？
0: 好吧，既然您这个话说这样，我也在真的没啥掰扯的了。
1: 嗯嗯，
0: 行，过段时间有啥需要的我再和你联系好吧。
1: 好，那我在这儿呢也是。
0: 再一个我说这个语气有点错，你也
2: 不小时常来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2: 欢迎收听今。

0: 精品多人小说剧《生死线》，作者蓝小龙，演播文浩，第73集。郊野上，炮兵正在收队，一对衣衫褴褛的百姓与他们擦肩而过。横莫修不知疲倦地迎上去问：“
1: 是老唐的人吗？”“
2: 老唐是谁呀？”
0: 横莫修有点灰心地向路边的欧阳摇摇头。欧阳和他的拐杖坐在那里，他和何莫修一起苦笑着。
2: 听说这里在打鬼子，我们来帮忙。
0: 鬼子在那边。何莫修做了个请的手势，他同情地回到欧阳身边。欧阳挤出个鼓励的笑容：“
3: 没关系没关系，随便问问就好。”“
0: 我都有点担心了。”“
3: 四风同志啊，你到底要马来多少人啊？来看看你老公好吗？”
0: 不远处，赵老大狠狠地将土装筐好送进城里构筑工事，他简直不敢抬头。邮差凑到他的身边：“
4: 我们是不是该告诉他？
5: 你觉得很难受对吧？”“
4: 是。”“
5: 你瞧瞧他那身板，压根儿为个希望撑着火，就像老四没了希望不想再活。你要告诉他，人总得有个希望啊，撑过这场战争的人最明白这点。”“
4: 那什么时候告诉他？”“
5: 胜利的时候。”“
4: 你的胜利是什么？你知道欧阳的胜利是什么？有个家，跟他的妻子女儿在一块儿。”
0: 两个密意的家伙转过身来，龙文章正匆匆从他们身边走过，邮差一把抓住他：“
4: 你听到什么？
2: 你没看见吗？”“
4: 看见什么？”“
2: 炮兵走了。”“
4: 又不用炮击，留这儿干什么？”“
2: 对牛弹琴，你们不懂。”
0: 龙文章径直走向城里，华盛顿吴的新指挥所在城里。龙文章走过街道，很多士兵在打理装备，他开始变成了小跑。一间还算完整的民房就是华盛顿吴的简易指挥所，他正站在院里看着日军占据的那半个孤岭在想些什么。龙文章跑了进来：“
2: 发生什么大事了？”“
6: 大事？没什么大事，我军势如破竹，敌军一溃千里，就这个大事。”“
2: 为什么撤走炮兵啊？”“
6: 又不能炮击，当然就……”“
2: 别跟我开玩笑，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
6: 你最讨厌别人有事瞒着你，
2: 尤其是我当朋友的人。”“
6: 你进来，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不告诉你。”
0: 龙文章进指挥所，华盛顿吴向一名军官挥手：“
6: 拿下来。”“
7: 是。”
0: 指挥所里没别的人，龙文章焦躁地坐着，华盛顿吴亲自给他端过了一杯水：“
2: 有什么说什么好吗？”“
6: 好事情总是要放在最后的。”“
2: 有什么好事情？”
0: 军官郑重地端着一个托盘进来，托盘上盖着锦缎。华盛顿吴笑得更加开心了。龙文章没好气地揭开布，下边是一套崭新的国民党军官制服。“
6: 哼，快穿上试试。”“
2: 又换？这套还是新的呢？”“
6: 这套不太一样，我的中校先生。”
0: 龙文章瞠目结舌地看着，这套军装上配着中校军衔，而他现在只是区区一个上尉。这意外的荣宠让龙文章几近晕眩。“
6: 这是我最近一直在忙的大事。”“你是什么？”“你是在沦陷区孤身奋战2000多个日夜的国军上尉，一个英雄。后方需要什么？不想看伤亡战报，只想听胜利的消息。他们需要一个超出想象的英雄。当然，你就是这个人。”“
2: 我不是孤身奋战，孤身的话100条命也死了。我算哪门子英雄？他们，欧阳、老四，他们才是英雄。
6: 我看得见。可是现在只需要一个，不是一群。”“你不会这么食古不化吧？党国怎会把如此荣誉授予共党？

0: 共党又怎会在乎来自党国的荣誉？
1: 可老四不是共党。
0: 坦白说吧，你觉得他现在还有在乎的事情？他还有兴趣接受鲜花与荣耀？
1: 他现在大概觉得吃饭和呼吸都很多余。
0: 你没从他们那儿抢什么，我是把他们不要的给了你。或者我搞错了，你也没有兴趣？
1: 不不，我有兴趣，有自己的军队，我们的梦想。
2: 龙文章终于爱惜地拿起那套军装。
0: 那就结了，这只是现在能给你的，我保证不止这些，你也不该就得这些。
1: 不不，足够了。
0: 那就打理一下，准备跟我开拔。
1: 开拔？去哪儿啊？
0: 西北面。
1: 姑娘怎么办？
0: 敌军败局已定，上峰不想优势兵力被牵制在这里。
1: 可差一步就能完成多年的心愿呢。
0: 会有友军来接手，我不比你好受。可什么叫令出入山？你现在是他们老百姓还是党国军人？
1: 你是对的，因为我妈在城里，所以我有点不清醒。
0: 城破之日，我们会派专人来接她。
1: 是的，是的。这么说，要跟死共党分手了？混了七八年，这帮叫花子。去哪里呢？往西北面还有鬼子吗？鬼子的主力不就在这吗？
2: 龙文章好奇地揣测。华盛顿吴在屋里烦躁地走。
1: 我们去干什么？
0: 机密。
1: 是去打仗吗？跟谁打？
0: 也是机密。我只能告诉你，你靠他们太近，以后离得远点。
1: 他们是谁？
2: 华盛顿吴含混地摇摇头，苦笑。龙文章瞪着华盛顿吴冰冷的眼睛，声音有些发抖。
1: 共党？打共党？开玩笑吧，你可真能唬人。
0: 你越来越弱了，听真话的勇气都没了。以前那个勇往直前的龙文章呢？
1: 勇往直前？有什么？杀自己兄弟？我宁可做缩头乌龟。
0: 你被共党洗脑了吗？除了我，你没有别的兄弟。
1: 你恨他们，你总跟他们过不去，他们可一直在帮你。
0: 你大错特错，是党国要对付他们，我一直按家维护。对上说顾宁没有共党踪迹，对他们也给足交情，我尽所能，问心无愧。
1: 你那叫世故，我说的是良心。
0: 你这是什么话？
1: 你见过他们死吗？我这些年见多了，粉身碎骨，四分五裂，烈火焚身成了焦炭，各种各样啊。可我真的还没见过被自己兄弟杀死的。
0: 你这又是什么话？
1: 求求你，别让我开这个眼啊！我们不习惯被自己兄弟杀。
2: 龙文章沿着墙根慢慢地坐倒下，华盛顿吴揪着他们。
0: 起来！想什么样子？是他们，你不是他们。
1: 如果我不是他们，这些年我在哪儿？
0: 你是国军精锐的新晋中校，即将前往总部参加受训的抗战英雄。
1: 他们很天真，你知道吗？天真的随时准备去死，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短命鬼。求求你好吗？我都不明白他们怎么就从鬼子手下活到今天。我求求你别害他们。
0: 你搞清楚好吗？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行动，我们去西北。
1: 啊？没有任何行动？

0: 只是设军。对，你现在才搞明白。
1: 这里每一个鬼子都够阁下地狱，可我们管他娘的，先去把共党送进天堂。
2: 这种话以后少说，免得在军界混不下去。
1: 混军界，当年说的是马革裹尸为国捐躯，什么时候有了混军界？
0: 我正是为了国家。
1: 你的国家在这里，这片尸横遍野的废墟不在大人物的酒桌上。我求求你别这么世故。记得当年敢叫自己华盛顿的傻小子，他把自己的手指埋在姑娘，记得吗？傻小子。
3: 华盛顿吴脸涨得通红，他当然记得，也有些心动。但七年前的华盛顿吴只是一闪而逝，现在的华盛顿吴又恢复成那个老练世故的高层军官。
2: 你真不够格穿这身了，你现在有点夹缠不清。
1: 唉，你来了，你又走了。
2: 我只问一句，你会跟我走吗？
1: 我只求你一件事，留下，别走。
3: 华盛顿吴伸手抓住了门柄。
1: 小吴！
3: 龙文章重重地跪了下，一个头磕在面前。华盛顿吴脸红一阵白一阵，这比什么都让他难堪。
0: 你这算什么？恩断情绝！
1: 断得了吗？我再求你，别走，别把姑娘人扔给一头狼。
3: 华盛顿吴再度犹豫，但老练世故的答案早已了然于胸。一个军官推门进来，为跪在地上的龙文章而惊讶。
4: 团座，第一编队已经全部离场。
2: 如果不跟我走，你会加入他们吗？
1: 我不知道。
3: 龙文章知道这件事情已然无法挽回，他熏染了硝烟的脸上被眼泪洗出两条肤色。
2: 你会对我开枪吗？
1: 我真不知道。
2: 我明天凌晨出发，最后一波，我等你到日出时为止。
3: 华盛顿吴和那个军官出去，门轻轻地合上，龙文章跪在空屋里无声地痛哭。虽然前沿还有军队警戒，但后方大批撤走的军队已经让百姓恐慌。人们沉默地站在街边，看着那些撤走的士兵，士兵们甚至都不敢抬头。六品看了一会儿，从街边飞奔而过，对街的断墙边坐着一名军官，竖起了衣领，将钢盔尽量的拉低，不像军官，倒像乞丐。六品跑过去敲敲那个人的钢盔。
5: 龙乌鸦，出大事了，你的人都走了。
6: 滚开啊。
5: 你别生气，我只是想知道。
6: 滚开，我求你他妈的滚开呀。
3: 龙文章抬起头来，一双红肿的眼睛把六品吓了一跳。一声尖利的枪响，街心的一个国民党士兵受伤倒地，那是日军的冷枪手。人群惊窜，街上顿时空了下来。六品不顾死活地把那名伤兵拖到了龙文章的身边。
5: 龙乌鸦，快躲！
3: 龙文章不动，六品只好扑到龙文章的身边，笨手笨脚地抓起他的枪。可是他没有用枪的天赋，连射手在哪儿都找不着，纯粹是在给龙文章当一座肉屏风。又一发子弹从对岸的高处射来，六品的腿被崩飞的砖屑打得泛出了血迹，而他仍然笨拙地寻找着开枪的人，拿枪犹如拿着根棍子。龙文章忍无可忍地一跃而起，他抢过枪，
1: 给我，
3: 眼里的泪水让视线一片的模糊。他擦眼泪的时候，一发子弹洞穿了肩膀，而那名该死的射手仍没着。

0: 龙文章索性放弃了瞄准姿势，拖着枪向着子弹来的方向走。
1: 来呀，打准点儿！你不打死我，我打死你！
0: 对岸的枪手被这个自杀行为弄得有点发毛，迟疑了一会儿才瞄准。龙文章一抬枪，一个人影从对岸的瓦檐后滚落下来。他沉默了一会儿，向街边的巷道里走去。他贴着长巷里的墙，走得摇摇晃晃，身子在墙上擦出了一溜血迹。
2: 卢呀！
0: 龙文章回头看看他，惨然地笑了笑，轰然倒下。六品抢上去将他拖住，想了想，背起龙文章向巷子的另一头跑去。到了夜里，六品找了一间烧得没顶的房子，蹲在火边折腾草药。龙文章背着火光，他不想和六品说话，一副睡熟了的样子，却瞪着眼睛看着墙根。欧阳拄着拐杖和赵老大走进来。
3: 他怎么样了？
4: 一只手差点废掉，算是捡回条命。
5: 龙文章，
0: 赵老大俯身看了看，龙文章赶紧闭上眼睛。欧阳轻轻拉开赵老大，
3: 别叫醒他，
5: 我得问他。国字头已经撤走了大半，边区几个地方已经零星拨火，我们这儿还是一头雾水。
3: 别去问他，你知道他比我们还难受。
5: 可是太凶险了，我不怕被国字头打，挨惯了。可现在方圆百里的苦哈哈都卷到了孤宁，国字头一走，鬼子能放过他吗？
3: 据说会有援兵到来。
5: 据说。
0: 一阵密集的枪声忽然从河边对峙的防线传来，龙文章立刻忘了他在装睡，他狂热又激动地抓起了枪。
1: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我就知道他们干不出来，不会放着鬼子不打打中国人。
0: 龙文章就要往外冲，回头看看，那几个人正静静地看着呢。龙文章奇怪地问：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明天一早，孤宁就拿下了。
5: 你是我们中间最有军事头脑的人，应该知道，任哪支军队撤退前都会猛放一阵子枪的，避免敌军追击。
0: 龙文章听了听，的确只有虚应故事的枪声，没有进攻的号令，也没有冲锋。

0: 谁他妈的是狗屁长官？
1: 对不起，龙乌鸦，再见。
0: 再见是什么意思？
1: 真的，很诚你的情，至少在孤宁，我们不用自相残杀。不，我们跟你小子不用见外，该说诚你朋友的情，他已经很尽力了。
0: 去他妈的！我说什么叫再见？
1: 没什么，你等这支军队等了7年，我们也都在等，知道等是什么滋味。跟他们去吧，再见面时还是朋友，甭说你姓国我姓共。
0: 你们以为你们还活得下来吗？啊，
1: 也许吧。多多保重，我会记得国军里边我认识个特别有趣的人。
2: 龙文章低着头看着欧阳伸在眼前的那只伤痕累累到畸形程度的手，他终于轻轻地碰了碰指尖，以示告别。清晨，华盛顿吴和最后一支撤出孤宁的队伍通过城口的牌坊。对最后一支撤退的军队来说，撤退是极难受的经历，因为他们的撤退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就要承受加倍的逼迫。而且来自最近一直和他们并肩战斗的人，华盛顿吴僵硬地坐在马上升挺，像尊石像。他很清楚，对他身后那只蔫头耷脑的军队来说，他的强作自信已经成了大家的信心。夹道的人群绝对不像欢送，没人说话，也没谁起哄，只是用极其冷淡、极其生分的目光看着，如同剃刀，剃割这支精锐部队所剩无几的自信。华盛顿吴在出城之路的分野处勒住了马头，身后的队伍跟着窝窝囊囊地停住。
3: 团座，快走吧，时空有变。
4: 我要等人，我的部署不会有变。
2: 华盛顿吴回望，但他没看见他要等的人，倒是看见四道风很不友好地用枪把敲掉鞋底的土。他对这个勇冠三军的家伙印象深刻，下意识地点点头。
3: 脖子错筋了，看大夫去。点头哈腰，留给你狗上司。
5: 就是，快走吧。
2: 四道风的话引发了一片赞同的声音，华盛顿吴身边的士官怒气上脸，枪立刻拔了出来。几个士兵并不热情地附和着这个动作，四道风哈哈一乐，笑得有些怆然。他撕开了衣服迎接枪口，赤裸的身上伤疤累累。士兵的枪口立刻低垂了下来，他们清楚地记得有些伤就是这几天并肩作战的结果。军官的枪仍勉强地指着，华盛顿吴伸手压了下来。他看着和他对峙的人，
4: 军令如山，我吴某无愧于心。
3: 哎呦，我的小亲亲哎，您真了不得，一句话救了一窝鬼子，害了一城中国人。我看鬼子该叫你一声亲爸爸呀。
2: 人们已经不再陷于旁观，一只鞋砸在了华盛顿吴的身上，他的军队再也无心还击，沉默地忍受着，并把这个当作是自己该受。四道风翻了一个难度极高的筋斗，打算跟对方好好拍拍自己的屁股，额头上却被人猛拍了一记。
3: 干什么打我？
1: 你活过来了？
3: 反正马上就要死了。
1: 我看你还是随不了心愿，我来送行。
2: 欧阳走向华盛顿吴，人们安静下来。华盛顿吴眼里掠过了一丝慌乱，那也许意味着更多的羞辱。
1: 几天打下来，这里没人怀疑你们的勇敢，身在孤宁，我们都知道你们的英勇奋战。不管怎么难，你们的牺牲都让我们觉得还有希望。再见，一路珍重。
4: 就这样？
1: 就这样。
4: 你不建议我弃暗投明放下屠刀什么的？

0: 明暗不是我说了算，团座也不是浑浑噩噩的人，真觉得太暗，用不着我来废话。
1: 他没告诉你们吗？我是去剿共的，教你们的。你来跟我说一路珍重，
0: 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可您说的他是谁啊？
1: 龙文章，他死心塌地地跟上你们了，跟我，他最好的朋友倒成了仇人。
0: 他一大早就走了，我以为他跟你们一块走了。
2: 欧阳和华盛顿吴一块扫视周围的人群，并没有龙文章的踪迹。距离他们仅一座小丘之隔的地方，龙文章在刚挖好的坟坑前里躺了下来。他闭上眼睛，心里平静地体会死亡的味道。
3: 叫你看看合不合适，干嘛自己躺进去？
2: 六品在旁边忙碌着，他们在掩埋一部分战场上的尸骸，士兵的尸骸早有同僚操办，他们忙的是那些没人管的百姓。
4: 这样最快，
3: 多不吉利，真是只乌鸦。
4: 我妈总说，对人要宽厚，日行一善，不要恶言相向。
5: 想免费收听热血抗战多人剧《生死线》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北京时间23:00。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

0: 传人林老师，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研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九九研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出九九眼宝，亮智出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公关产品亮智出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出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亮智出九九眼宝带给大家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林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病方法，还有呢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我也给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带来了咱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的九九眼宝，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呢，我们也可以实现呢，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啊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让大家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啊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九九眼宝啊，它是专病专治，专门呢是针对于啊我们各类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像包括啊现在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还有啊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还有呢像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像视神经的萎缩，像眼底出血，还有迎风流泪，包括呀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针对呀像我们出现的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弩肉，还有呢你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角膜白斑、虹膜的粘连，以及啊各种慢性疾病，像糖尿病引起的糖网病，还有呢就是高血压呀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再就是外伤性所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啊在九九眼宝的主治范围当中。那我们收音机前呢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可能呢找了不少的专家教授，我们也用了很多的方法，那么有的患者呢你看这眼病啊还越治越重，那有的患者呢也是做过手术治疗了，眼病啊又出现了反复性的发作。那么在这儿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说我们眼病患者我们今年呢年龄有多大，咱们的眼病呢得了多长时间，我们现在啊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哪怕说你现在就仅仅剩下光感了，那么只要对症的咱们九九眼宝啊治疗眼病，可以说治一个就能让大家呀好上一个。那么九九眼宝呢，它是咱们林氏眼科啊传承至今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从清朝的康熙年间呢传到现在，也已经历经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方子啊能够传承到现在为止，而且啊能为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也是啊有它的科学道理。我听啊

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经常跟我讲啊，说你看林老师，我们也用过很多的中药啊，包括自己呢也开了很多的这些方剂啊，可是大家呀在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眼病还是没有见好，甚至有的患者说，为什么现在这个方剂啊越来越贵啊，而且呢大家想用上说能够传承百年的方子，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啊，很难得到。为什么说传承百年的这样一个方剂流传至今，很多人想用说我们用不上呢？大家知道啊，一个方剂它如果说有这种治病作用的话，首先在第一点上啊，它的选材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它的这个选材当中，就是我们这个药材的一个原材料，那九九眼保当中啊，它的药材选材都是这种纯天然的野生性的药材，所以说这种药材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而且它的价格上也是非常的昂贵。那么再有一个啊，就是一个方剂啊，它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它的工艺啊也是非常的难得。我们说为什么说九九眼保啊，我们这个方子是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秘方呢，在工艺方面呢和其他的这个方剂它就有所不同啊。你包括啊，在这个药材的选材过程当中，还有就是说它的熬制工艺，你就拿咱们九九眼保来讲，那么九九眼保它在炮制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严格遵循着咱们近千年的这种八凡古法的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熬制。那么药材它得需要12个小时的一个浸渍，而且可以通过九道的工序啊进行提取啊，九次的进行浓缩，经过48小时的这样一个烘干啊，包括你看啊，再通过这种三次的武火熬制，还有呢九次的文火熬制，它才能够形成现有的咱们的这个九九眼保。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的患者啊，大家用上九九眼保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这个治病效果，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九九眼保呢，我们说它是啊专病专治的，传承百年到现在，那么包括传承到我这一代以后啊，到了第十代的时间了，那么在每一代的过程当中，它也离不开啊每一代人的这种研发啊，包括说啊它原有配方的这种改良。所以咱们九九眼保，我们通过这个组方的这样一个传承，经过了百人的专家团队呀，同时来进行研发。那么在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当中，你看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呢治疗眼病的一些专家啊，每一个领域当中所擅长的，你像有治疗青光眼啊，还有治疗这个白内障，那么包括说咱们国外当中啊一些治疗眼病的专家，同时来研发咱们的九九眼保。那么九九眼保呢，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啊，咱们九九眼保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当中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呀进行治疗的。我们说人的眼睛啊，它就好比一台精尖的一台仪器，而这台仪器当中，你看眼组织里边它有什么，有眼睑呢，包括泪囊线呢，还有我们的结膜层啊角膜层啊，以及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啊，还有人的瞳孔，人的睫状肌，还有我们的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来构成的。所以我们在针对于眼病的治疗上啊，大家不能说我们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缓解，那么很多眼病啊，它实际上是已经形成了眼底当中的病变，你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还有青光眼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那么治疗眼病当中，那你就得通过把每一层眼组织里边它所存在的啊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都能够进行清理掉。所以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经常跟我说，说你看林老师，我们也在清眼毒，但是呢清来清去啊，眼病啊为什么又出现了复发呢？而且有的人眼病啊是越治越严重。我们一般性的治

疗眼病，它只是在眼睛的表层进行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治疗的可能是你眼组织的第一层，你眼组织的第二层，你眼组织的第三层，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没有去治到，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什么眼病的一个反复性的发作，今天好了明天不用药又出现这个严重性问题了。而且有的眼病啊，你看它不会去等你，有的眼病发展的非常快啊，你像青光眼、眼压高的，包括说呀出现了视网膜脱离的患者，他随时随地都容易出现眼睛的失明。那么我作为临床大夫啊，在临床当中也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眼病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呢？很多患者朋友大家也经常问我，包括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患者朋友，可能大家认为说你的眼病啊到底还有没有治病的希望啊。眼睛如果说已经失明了，或者是你眼睛没有光感了，我们眼睛是没有这个救治希望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眼细胞已经出现了死亡的状态了，所以你想再救治它也救治不过来。那么如果说我们眼睛还有光感，你是0.01 啊还是 0.02 啊，这个视力啊大家是都可以恢复的，因为你的眼细胞它是处于这种受损的状态，是完全可以把它进行恢复的。所以咱们99眼保啊，我们说针对于啊16个眼组织结构，给我们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就是你存在的这个眼毒进行层层的清理，360度啊没有死角的给大家清理干净。眼睛当中没有眼毒的存在了，这个就像我们把这个玻璃啊当中的这些所有的杂质、所有的垃圾啊、所有的这些不干净的东西给它擦掉是一样的。你看我们看东西没有任何东西遮挡，而且呢眼睛看得清、看得远还看得准，看东西也不会出现变形啊、颜色不正的情况。尤其你像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大家会发现即使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晚上你也能出门了，是吧？像出现各种炎症，角膜炎呢、结膜炎呢、虹膜炎呢，眼睛经常有这种干涩、迎风流泪、眼睛痒、眼睛疼的情况，它以后它也不会再有，因为我们没有眼毒的侵害了，眼睛它自然而然就恢复到了它自己的这种预防能力。那么同时呢，我们说99眼保啊，它通过两步给大家进行治疗眼病，一个就是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另外一个啊，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从这个大组方当中啊，通过我们现代的这种低温的临界萃取技术，提纯出来了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也就是让你细胞能够恢复起来。人的眼细胞啊，一旦要是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了，它可以正常的去工作，正常的支撑我们这每一层的眼组织，你看我们的视力上逐渐都在恢复。所以说咱们99眼保啊，治疗眼病上不单说让大家眼病能治好，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大家的视力上也能提升，让我们呢治疗眼病上大家可以一次性用药，达到的是什么呢？终身性的这种受益。那99眼保它之所以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是唯一一个啊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大家去做手术康复咱们眼病的办法，这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所以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大家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不是说药吃得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我们呢做上手术了眼病它以后就不会再复发，真正想康复眼病的，我们就得从眼睛的病根入手，一次性的把眼病给它彻底的治疗好。这次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特别为我们眼病患者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来给大家呢进行啊帮扶性救助。其实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尤其是眼病时间长的、久治不愈的，还有呢就是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这一部分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99眼保都能用上。
所以呢，在全国各地呀，给大家开展了这样一次大。

0: 的救助活动，也是在我们救助过程当中啊，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救助到底，直接给大家节省了四分之三的这个治病费用。那这次呢，大家参加上活动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优惠。那这五个疗程啊，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咱们自己呢，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我帮大家呀，也算了一下，咱们任何家庭，大家都可以承担得起。而且，咱们九九延保，一天啊，只挣这1毛钱。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可以少走弯路啊，少遭罪，咱们呢还是少花一些冤枉钱。但是呢，现在咱们每个地区啊，由于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而且你看有的患者朋友打进电话呀，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报上名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赠品数量啊是越来越少了。这次活动呢也要提前结束啊，咱们现在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所以说呀，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后的一次机会。我希望大家呀把握住，提前来跟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你好，
2: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林老师啊，这个电话可下打进来不容易啊，我家是辽宁锦州的，
0: 嗯，
2: 首先呢，我得感谢林老师，
0: 嗯，
2: 那个也感谢这个九九延保，
0: 嗯，
2: 啊，那个现在呀、啊，我这个眼睛啊，这个全好了，那个是受益者。
0: 嗯嗯，老朋友了，用着咱们九九延保啊，也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了，是吧？
2: 是。
0: 嗯。
2: 因为那个当初吧，我这个听完你讲座之后，当初我买的是五个疗程的。
0: 嗯。
2: 那个九九延保、
0: 嗯，
2: 这不是现在还有3天就马上贴完了吗？
0: 嗯。
2: 现在这眼睛啊，全好了，看啥都没问题了。林老师啊，真是、
0: 嗯、
2: 我确实实现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2: 一贴这个确实给贴好了，疗程短，见效还挺快的。
0: 嗯，咱们九九延保啊，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呢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专病专治，而且它也是唯一一个呀，既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同时还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康复好眼病的这样一个办法。所以为什么你看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要把咱们的九九延保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那这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呀，是不是？
2: 是。因为今年我这个72岁了，当初我这个眼病吧、
0: 嗯、
2: 是高血压引起的。
0: 嗯。
2: 一开始吧是怎么的呢，就是引起眼里出血。
0: 嗯。
2: 眼里出血之后吧也出过好几次，我也打过激光。
0: 嗯。
2: 但是吧那个眼睛啊，这个眼前那个淤血吧，它不吸收，那个也挡着，哎，看东西就越来越费劲了，哎，而且这看东西吧，有那个小黑点啊，咯咯洋洋还飞，
0: 嗯，
2: 完了后期吧，看东西还变形，啊，看啥都不正的了，
0: 嗯，
2: 哎，嗯，那个还有这个角膜炎呐，那磨得慌，那个眼睛难受啊，哎、
0: 嗯。
2: 这不是以前也治了吗，也那个花那个不少钱呐、啊、完了还打过眼针啥的，都花4000-5000，这也没治好啊。
0: 嗯。
2: 嗯，后来我就听李老师你讲座了，讲这个九九延保啊，我一听吧，这个是这个这个百年传承的那个祖传的秘方，不打针不吃药、
0: 嗯、
2: 不手术，一贴就好。哎呦、
0: 嗯、
2: 我说这也挺好啊，我当初就买了5个疗程的。
0: 啊。
2: 啊、嗯，因为当天贴吧，当天就见效果了。
0: 好，
2: 感觉眼睛吧挺舒服啊，凉凉的，哎，
0: 嗯、
2: 就不像以前那么磨的我那么难受了。
0: 嗯，
2: 哎，贴到那5天头那时候呢，那个角膜炎就好了，那没事了，不，眼睛啊也不红不难受了，
0: 嗯、
2: 眼角也不闹眼睛了，不得、
0: 嗯、
2: 那个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嗯，很好。
2: 啊，贴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看那个小黑点啥的就逐渐都下去了。
0: 啊，
2: 哎，看东西啊，感觉这个透亮多。

0: 个就是淤血呀，也逐渐的开始都吸收。
1: 嗯，
0: 两个疗贴两个疗程的时候，那行了，看东西啥都不变形了，哎，看啥都非常正当，哎，
1: 嗯，
0: 嗯，等到贴那个三个疗程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眼睛啊，就感觉这个就跟以前是见两样了，因为啥，我就能都能看那个手机了，看那个电视啥的都没问题。
1: 很好，
0: 还能帮老伴儿啊干点活啥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扫个地啥的，地下那灰尘啥的，埋的不埋的，我都能看清楚了。
1: 啊、哦、啊、哦，那很好啊、嗯！你看你眼睛越来越亮，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这现在跟健康人的眼睛也没什么区别，是不是？
0: 是，因为现在我五疗程这不还有三天就贴完了吗？
1: 嗯，
0: 现在吧，我这眼睛啊，这个感觉像换个眼睛似的，因为现在视力啥的提高了。
1: 嗯嗯，
0: 左眼睛吧 0.7， 右眼睛 0.8 的一次。
1: 嗯，很好。
0: 嗯、哎、嗯、现在吧就是，哎呀，那个说老实话，那个现在干啥都行了。哎、以前吧我是就是总爱这个下个象棋的啥的了，和同志们玩一玩啥的，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没有。哎，打麻将啥的也都行了。哎、这我就感觉这眼睛现在是够用了。
1: 啊、
0: 哎，后半生啊，能那个轻轻松松的感觉，
1: 嗯、
0: 过得比较舒坦了就。
1: 啊，生活质量提高了，是不是？
0: 是，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听说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挣两个疗程。
1: 嗯嗯。
0: 那个就是一贴才挣说挣1毛钱。
1: 没错。
0: 哎呀，这价格这么便宜，那我原来那五疗程花5000多呢。
1: 嗯。
0: 哎。我寻思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因为我还想定点、
1: 嗯、
0: 这玩意儿现在这个条件才1000多块钱也
1: 嗯
0: 也不是拿不出来，挺好的。
1: 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了。嗯、这次啊咱们九九眼保啊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上千万的救助资金。你看直接啊就给大家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而且我们买三个疗程还在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这个用药。大家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相信啊任何家庭大家现在都能承担得起，是吧？这也是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九九眼保啊大家都用上。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那这5个疗程现在马上也要用完了，你看我们的眼睛现在是不是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
0: 跟健康一样的。
1: 咱们九九眼保啊，我跟大家讲过，它是专病专治啊，就是针对于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那么咱们通过2步，一个就是清理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眼毒，再有一个就是要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让我们不但说眼病能好，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你看不管说是你高血压引起的，你像你这个眼底出血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啊，包括说有这个黄斑变性角膜炎，那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病就已经彻底康复了。很多老朋友吧，大家听说活动啊也着急，可能我们自己觉得呢怕药不够用，也担心呢以后出现复发的情况。那这个林老师我都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因为我在临床当中啊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接诊过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尤其大家治病时间长的都怕这个眼睛好了之后啊再出现复发。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九九眼保我之所以让大家按照5个疗程来用，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将来以后我们任何药不用再用，你就包括说外用的眼药水你也不用长时间去滴，你眼病好了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呢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刘老师，那 你这一说我就是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那个这事吧我这活动我就不参加，让给那个现在得眼病这个还着急治那个那这些人吧。
1: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就不用参加了，咱们呢好好的保重身体，这样以后有什么事啊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好谢谢
1: 好
0: 谢谢林老师。
1: 嗯、
0: 哎、
1: 再见了。
0: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6543-6543-654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哎，林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呀，这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啊，我这心里特别激动。
2: 嗯。
1: 林老师啊，我是河北廊坊的。
2: 哦。
1: 听您的讲座啊，听了三天了。
2: 嗯。
1: 这听说您说这个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2: 嗯。
1: 一提眼病就好。
2: 嗯。
1: 哎呀，我也想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太好了。
2: 啊，大家呀，治疗眼病上可能我们之前用了很多的口服药了，大家也不敢做手术。我跟大家讲啊，99眼保啊，它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啊，你看通过这16个眼组织让大家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办法。那您呢，电话今天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您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帮您呢好好看一看啊。
1: 说两句话啊，林老师，这一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
2: 嗯，
1: 真的还省钱还找到罪。
2: 嗯，
1: 你看我这些年跟你这么说吧，我这眼病吃药吃的胃都吃坏了，
2: 嗯，
1: 反反复复的，眼针也打过，打一针4000-5000，
2: 嗯，
1: 你就更别提手术了，很多人做了手术以后啊，反正做失明了，
2: 嗯，
1: 手术失败了，哎呀，而且还有并发症。你看咱这个，哎呀，我一说这疗程也短，见效也快，我也想用了。
2: 好，
1: 我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说吧，我今年61了。
2: 嗯。
1: 我这个眼病啊，比别人要重点。
2: 嗯。
1: 最开始啊，就是白内障。
2: 嗯。
1: 那个雾气吧，原来没那么厚，感觉就是有一层雾气似的，雾罩罩的，看不清楚。后来这个雾吧，越来越厚。
2: 嗯。
1: 而且后来还发展成青光眼了
2: 啊、
1: 哦，眼痂呀、啊，都25-26个，
2: 嗯，
1: 就感觉眼睛啊像玻璃球似的，一愣的发硬，
2: 嗯
1: 嗯，看东西发花迷糊，
2: 嗯，
1: 这个眼眶子也疼，有时候扯的这个抬个穴，头也疼，
2: 嗯，
1: 视力啊一天不如一天，而且还有那个小黑点子越来越多，就感觉擦不净似的，有小黑蚊子，
2: 嗯。
1: 人家说这是玻璃体浑浊了，
2: 嗯，
1: 眼干眼涩，就因为这些毛病啊，我这钱也花老去了，
2: 嗯，
1: 反正是口服的没少吃，可是吃来吃去吧，眼病没治好吧，倒把胃病给吃出来了，
2: 嗯，
1: 哎呀，所以你看，林老师啊，我这一听99眼保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就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2: 嗯，
1: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看看，我也想用，能不能用？
2: 好啊，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一个是有这个白内障，而且你白内障现在是已经是越往下发展越来越严重了啊，一旦要是到成熟期之后啊，那就得做手术，得换这个人工晶体。还有一个啊，就是临床当中致盲性非常高的，再就是这青光眼。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正常眼压12到20之间，你眼压如果要是高起来了，那你看你眼睛它就会出现胀疼的情况。咱们中医当中讲啊，通则不痛，你痛它就是不通，这是一个道理啊。你看眼压高就证明什么，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就是我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的，你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有眼毒存在了，它眼毒存在这块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出现淤堵，眼压就高了。等你的眼压越来越高啊，你的眼睛胀疼的就会越来越严重。你看有很多人出现了太阳穴啊，头啊都跟着疼，晚上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去睡觉。那你想人的精神状态能好吗？心情能好吗？是不是？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玻璃体当中出现混浊了，再就是眼睛干涩啊，眼部抵抗力出现问题。咱们眼睛啊形成这些病症啊，不是说我们呢滴点眼药水，或者是说你吃点口服药，有的人说我调调肝调调肾，再有的患者说我去做这个手术性治疗，你这些治病方法它只是缓解一下，或者是包括给你眼睛进行救急，但是你想眼病真正康复好啊，你没有治到病根上。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结构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

0: 炎组织。那如果你只是在表层炎组织当中去治，你深层当中的炎组织你治不到，你像青光眼本身就是一个眼底当中的病变呢，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你的眼毒总也不清，你想你的眼压它能恢复正常吗？是吧？你的眼压它只能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重啊。而且这些眼毒的侵害啊，不仅仅是形成了眼前的一个遮挡，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对眼细胞也有这个受损。眼细胞受损之后，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下降。你看有的人上这个医院上视力表上一看 0.1 0.2 0.01 0.02 的视力，那视力是越来越低。如果你再这么继续发展，再像现在这样治疗下去的话，你的眼睛很容易它就导致失明，是吧？所以像你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九九眼宝进行治疗。我把九九眼宝带给大家，其实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治疗眼病上咱们可以少遭些罪啊。你看他不用口服，你不用打针，你也不用吃药，就是通过咱们眼部当中的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也就是说什么，你哪块有病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通过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直接把这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所存在的眼毒给你清理掉。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现在这么多还这么重，你用上咱们九九眼宝之后，当天用药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这眼睛哎，当天用上，你眼睛就会有什么感觉呢？清爽舒服，而且胀疼的感觉就能缓解。你看九九眼宝啊，99味的大组方用药，在你用上之后9秒钟开始见效，9分钟开始它就开始通透你的眼底当中的这些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所以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压就恢复正常了。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白内障你不用做手术，你看你晶体它也能恢复干净，你玻璃体当中的这些小黑点啊，它也能够帮助你清理掉，而且眼压恢复正常，你眼睛再也不会出现胀疼的情况。另外你看咱们九九眼宝不单能够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啊，达到个 0.78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那太好了。那对了，林老师啊，我听说咱现在九九眼宝不是说有个活动，说花1000多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这5个疗程是个完整治疗周期嘛？
0: 没错。
1: 而且说这个赠品只剩一小部分了，反正活动提前结束是吗？
0: 没错啊，现在呀，这个赠品是越来越少了，已经啊，有的地区呢没有这个名额了。咱们全国累计下来赠品就剩下最后这点，而且这个活动啊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你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你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呀。
1: 哎呦，那我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那谢谢林老师啊。
0: 哎，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林老师啊。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

0: 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你好，
2: 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林老师啊，这电话打进来呀、啊。首先呢，我跟你是反馈好消息来了。
3: 嗯嗯。
2: 啊，我在这里要先感谢林老师，感谢九九延保啊。
3: 啊，你是用上咱们九九延保了，看到好效果了吧？是吧？
2: 哎，是啊，林老师，我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3: 啊。
2: 当初吧，我买了5个疗程的九九延保啊。
3: 嗯。
2: 现在停药1个多月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3: 很好啊，都已经停药了啊。
2: 嗯。
3: 哎。
2: 你说咱这九九延保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是真好啊。
3: 嗯。
2: 你不但省钱，还少遭罪呀、
3: 啊。没错啊，九九延保啊。嗯，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你看传承到现在为止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一个咱们的百年方剂啊，能流传至今呢、大家想一想，靠的是什么？那就是它的治病效果，对不对？
2: 嗯
3: 嗯，
2: 当初吧我就听你说嘛，是百人专家组研发的产品。
3: 嗯，
2: 哎呀，真就不愧是百人专家组研发的产品了，那效果是真好啊。
3: 没错了，九九延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呢，我们说每一代它都要进行改良啊，进行呢这个药量的增加减。那么到我这一代之后啊，我们说呀，每一个人他不是说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他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和不擅长的东西，是吧？咱们九九延保，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百年秘方。所以说在研制过程当中，针对于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眼病，那么咱们也集合了我们国内外所有的眼科专家，你像有擅长青光眼治疗的，有擅长白内障治疗的，那么集大家之所长研发出来的咱们九九延保，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只要对症，你看用上之后没有治不好的眼病啊，是吧？
2: 嗯嗯，你看林老师，我今年吧66岁。
3: 嗯，
2: 我有老年性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还有异状脓肉。
3: 哦，
2: 哎呀，这眼前那就雾气昭昭的呀，雾刚开始吧挺薄的，后来吧越来越厚啊，这电视都看不了啊。
3: 嗯，
2: 啊，这眼前吧还有那小飞蚊子似的飞来飞去的。
3: 嗯，
2: 啊，还有时候看东西吧也是变形，瞅着门框子吧就是变形啊，不敢过呀。
3: 嗯。
2: 另外吧，不有那息肉吗？挡在眼前，把那瞳孔都挡上了，真就是生活呀、太不方便了。
3: 嗯，
2: 这眼睛吧还刺痒，哎，我总揉啊，揉得通红啊。
3: 嗯，
2: 这视力也下降了，左眼嘛是0.2，右眼是0.3。
3: 嗯嗯，
2: 你说这眼前眼神它不好，它就憋屈呀、哎呀，没事我就偷着哭啊。
3: 嗯，
2: 后来嘛，就是我听就是给别人给我介绍嘛，说这九九延保嘛、哎，我一听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这挺好，一贴就好。一拿吃药吃的，我的胃都吃坏了呀。
3: 嗯，
2: 啊，就这么的吧，我就买了5个疗程的。
3: 嗯，
2: 哎呀，这效果是真快呀，当天贴，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3: 嗯，好。
2: 啊，我以前的眼睛不是热胀吗？刺痒吗？
3: 嗯。
2: 哎呀，这当上贴上以后，哎，就凉哇的那感觉可舒服了呢。
3: 嗯，当天用上，当天见效。咱们九九延保啊。我们说大家治疗眼病上，你没有必要说再治上1年2年10年8年，眼病必须得快速性治疗。而且为什么咱们要通过大组方用药呢？99味的大组方当中，你看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我们在用上之后啊，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已经通透到你的眼底了。所以你就是再严重的眼病、你看你用上九九延保之后，当天用上，大家当天都能看到效果啊。
2: 嗯，我这又接着贴吧，用到3天的时候，这眼睛不红了，不淌眼泪了。
3: 嗯，
2: 啊，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玻璃体浑浊好了。
3: 嗯，
2: 眼前没有那小飞蚊子了，另外这息肉没了。
3: 嗯，
2: 啊，哎，我这一看这效果好啊，接着用吧。用到2个半疗程的时候吧，基本都好了呀，李老师。
3: 嗯，
2: 白内障那个雾散的也差不多了，终于也能看电视了。家里来人来写的都看清楚了。
3: 嗯嗯，
2: 你看如今5个疗程，这停药1个月了吧，全好了。
3: 好，
2: 啊，我以前那心情。

0: 然后老憋屈了，就老跟家里人发火。
1: 嗯，
0: 哎，现在也不发火了，这心情好了，这心里痛快啊。
1: 嗯，你看多好
0: 啊，瞅着蓝天白云的，哎呀，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现在真就是心明眼亮啊。
1: 嗯，眼睛好了，你生活当中很多事你自己就能做了，而且你看你眼睛好了，想出门咱们自己抬腿就能走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不是？那你说心情好了之后，生活质量上不也一点点跟着在提高吗？对不对？
0: 哎呀，现在做饭呢，跳个广场舞啊，上街买个菜呀，都跟以前一样啊。
1: 嗯
0: 嗯，另外我这视力提高了呢。
1: 嗯，
0: 哎，左眼现在是 0.7， 右眼是 0.9， 这视力老好了。
1: 嗯
0: 嗯，哎，所以说李老师在这里特别感谢你呢。
1: 嗯
0: 啊，另外吧，我听咱现在有活动，这活动期间一天只挣1毛钱。
1: 没错。
0: 哦，这1000多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这5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呢。
1: 嗯嗯，
0: 因为啥？我原先5个疗程5000多呢。
1: 嗯。
0: 所以说吧，我就寻思这赶上这活动了，我想给我那个姨家的小姐订一份。
1: 啊，他是什么眼病啊？
0: 他是糖尿病眼病。
1: 嗯，
0: 他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
1: 嗯，
0: 啊，我寻思他看我用的挺好，
1: 嗯，
0: 我寻思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也让他贴这个贴好的。
1: 嗯，
0: 我寻思林老师你帮帮忙，再帮我订上一份。
1: 嗯，他这个呀，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白内障啊，眼底出血呀，完全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啊。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疗效上吧，我也不多讲。其实呢，眼病我一直在跟大家说，一定要趁早去治，你不要等到就是眼睛这个疾病啊拖到一定程度了，你像有的患者连光感都没有了，你再来治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救治。咱们眼病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像他的情况，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按照5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啊。你看你既然已经停药了，咱们就继续停药。99眼保啊，不是说让大家我们用上1年2年10年8年的，它不是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而是要从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那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你存在的眼毒清理干净了，你眼细胞得到恢复了，这不就相当于重新再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吗？是不是？哎，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去预定了，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啊。
0: 哦，那行，那林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哎，再见林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哎，林老师，我是北京海淀的。
1: 啊，
3: 哎呀，这个99元宝，哎，99元宝用的呀就是好，这个效果还特别快。
1: 嗯，
3: 哎呀，真是，你看不吃药不打针，哎，不手术，
1: 嗯，
3: 一天，哎，就见效。
1: 嗯，
3: 哎呀，让我感觉到真是一个不遭罪了，关键也省钱了。
1: 好，其实你看啊，我把这个99元宝啊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咱可以啊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
3: 对对对。
1: 再有呢，就是少花一些呀冤枉钱，咱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这眼病能给他治疗好啊。
3: 是是是，其实呢，这个99元宝啊是我一个战友给我介绍的。
1: 嗯。
3: 他呢，我知道他是白内障，哎，就贴这个99元宝，人家贴好了。
1: 嗯。
3: 这不，我当时买啊，我爱人还是有点犹豫，这不没让多买，就买了2个疗程的。
1: 哦。
3: 我爱人也是小心吧，说你先试试看看，人家用的好，你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1: 嗯。
3: 哎，这买了2个疗程，这一用啊，这效果不错。
1: 嗯。
3: 你看现在我才这么用了1个半疗程吧。
1: 嗯。
3: 这个眼睛的视力啊，就大有好转。
1: 好。
3: 哎，效果呀，我感觉特别快。
1: 嗯，
3: 哎，
1: 体效快。嗯，
3: 对，原来我这眼病啊也比较多，我今年也不大，54岁。
1: 嗯，
3: 有这个青光眼，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
1: 嗯，
3: 关键我这个眼压呀它高，哎呦，高的时候能到35、36。
1: 哦，
3: 哎呀，眼压一高啊，头也疼，眼睛也憋胀的厉害。
1: 嗯。

0: 就感觉这眼球要爆炸的那种感觉一样。
1: 嗯。
0: 哎呀，这眼睛也怕光，而且眼前这个小线头啊、小黑点啊特别的多。
1: 嗯。
0: 看东西啊，这个余光这块啊，基本上以前就看不到了。
1: 嗯。
0: 就是我正前方，也就能看个四五米远的这个情况了吧。
1: 嗯嗯。
0: 哎呀，当时我爱人也说不行，上医院啊，看看能做个手术吗？我不敢做手术，因为什么？我有一个邻居啊，他。

0: 一测，眼压就在18，一个18，一个19了。
1: 很好，眼睛不疼了，不那么胀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样这心里呀、啊、就有块大石头就放下去了。
1: 嗯，
0: 你看这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这个黑影啊、黑点啊、黑线头，哎呀，就逐步逐步就减少了。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余光这个视野呢，哎，往两侧开阔了，越看越宽了。
1: 嗯、好。
0: 哎，现在看东西呢，嗯，眼前呢就是5米以外，哎，我也能看清楚一些了。
1: 嗯，
0: 就是想着怎么呀，今天打电话，我听说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
1: 嗯，
0: 而且我听说这个活动马上提前就要结束了，是吧？
1: 没错啊，提前呀、啊、要结束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赠品，随时发完，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啊。
0: 哎呦，那这样吧。您看林老师，我就想参加这项活动、
1: 嗯、
0: 您帮忙给我定一份吧，我怕错过这个机会了。
1: 嗯，好，我刚才吧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啊，咱们呢虽然说仅仅用上了将近2个疗程的这个用量啊，
0: 对对，
1: 但是你看你眼睛恢复的是不比你过去治了3年5年的效果还要好啊。
0: 是是是，
1: 哎，它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呀，咱们治病上一定要选对方法，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咱们99眼宝啊，你看他专病专治，他就是针对于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你看你每一层它存在的这些眼毒能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你眼组织慢慢的它不就恢复正常吗，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咱们99眼宝它之所以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你看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咱们就针对于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它就相当于把这个药100%的送到咱们病灶处，一个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垃圾，再有一个啊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细胞修复好了，你看你视力上它才能得到提升。所以你这个情况啊，我建议呢把这5个疗程都用完、
0: 嗯、
1: 啊，这5个疗程都用完了，你看你不但说青光眼，你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你能好，你视力上也能再继续恢复，那要是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啊。
0: 哎呀，好了好了，我这次有信心了，那您帮我定一份呗。
1: 这样你呀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
0: 哦，
1: 因为现在吧活动要提前结束了，有的地区呢有名额，有的地区可能已经没有名额了啊。
0: 哦，那行那行，那我马上找我的指导老师。好嘞、
1: 嗯、
0: 好嘞，
1: 好，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嗯、再见了啊。
0: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林老师。
1: 嗯，
3: 林老师，我是黑龙江大庆的姜桂芝。
1: 嗯，
3: 咱99眼宝的活动啊我已经参加上了，而且也订上了、
1: 嗯、
3: 是大前天订的。
1: 嗯，
3: 优惠呢我也享受到了，1000多、
1: 嗯、
3: 买3疗程赠2疗程的。
1: 嗯嗯，
3: 但是吧他到现在没给我送过来。
1: 嗯，
3: 我听这活动啊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我着急了。
1: 嗯，嗯，
3: 想麻烦林老师您帮我催一下。
1: 嗯，
3: 是姜桂芝黑龙江大庆的。
1: 好啊，活动吧确实是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咱们现在的赠品呢是越来越少了、
3: 哦、
1: 而且呀咱们现在呢这次优惠活动我也跟大家说了，这是唯一的一次优惠也是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了，但是呢你报上名以后啊咱们就可以享受到这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救助，咱们只承担呢、
3: 哦、
1: 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说为什么没给大家送到呢，因为每个地区啊给大家送啊也是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
3: 哦，
1: 可能你当时呢报名的时候排号本身呢就排得有点晚了，所以这才晚这么1天半天给你去送。
3: 哦，
1: 但是只要我们报上名了，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就是你这一份啊、
3: 嗯、
1: 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送呢啊。
3: 哦，
1: 哎，
3: 林老师有你这句话呀那我就放心了。
1: 嗯，
3: 我跟您说一说啊。
1: 好，
3: 我是啥呢，我这也是啊听着您讲了99眼宝啊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
1: 嗯，
3: 一贴呀这眼睛就好，而且是百年传承的秘方。
1: 嗯，
3: 我这就更着急，我觉得好像我应该那个用上。 你看我。

0: 五岁了。
1: 嗯，
0: 我眼睛啊，看啥东西啊，就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1: 哦、
0: 有点像水波纹一样的东西。
1: 嗯，
0: 而且呢，还是个分不清颜色。
1: 嗯，
0: 看啥东西呢？就扭曲变形，坑坑洼洼的，走楼梯，这分不清哪是楼梯，哪是道。
1: 嗯嗯，
0: 不敢落脚。晚上我从来不敢出门，
1: 嗯、
0: 因为我看不清。
1: 啊，
0: 哪个是路，哪个是灯，哪有啥，我根本看啥都是一片模糊。
1: 嗯，到晚上之后啊，基本上不敢出门了，是吧？
0: 对，对对，从得上眼病之后，我从来都没出过门，给我生活也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1: 嗯嗯，
0: 家里头简单的家庭主妇，你做个饭，哎，做个菜，我不行，
1: 嗯、
0: 因为我分不清哪个是盐，哪个是糖，
1: 嗯、
0: 而且呢，味素我也分不清。
1: 嗯，
0: 酱油和醋还分不清，
1: 嗯，
0: 哎呀，净出是出那个错了。家里头后来，孩子们呢和老伴都说，你啥也别干了，你就在家坐着吧，等我们回来以后啊，再做饭吃。说心里话，姜老师，那个林老师啊，
1: 嗯
0: 说心里话，我这心里头啊，我不舒服啊，
1: 嗯，
0: 我每天是个头啊，
1: 嗯，
0: 我现在我这刚75岁，我就这样。我还想活呢，我还想带孙子呢，我还想带外孙呢。
1: 嗯嗯，但是你眼病啊，现在已经形成了，而且大家要知道啊，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它不仅仅说是你看东西上有影响，它对视力上它也有影响，你的视力它会慢慢的逐渐在下降。你像你的眼睛，这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出现了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们通常管它叫什么？叫夜盲症。就光线一暗了、
0: 哦、
1: 或者你到晚上，你看就像盲人一样，你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
0: 看不见，摸摸索索的，
1: 哎，而且你看看东西颜色辨识度跟以前也不同。
0: 对、
1: 嗯、它这个疾病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你眼底组织当中啊，营养啊供应不上去、
0: 嗯、
1: 你看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再有一个就是黄斑区病变，都是眼底组织当中你缺少营养所导致的。所以你看医院的大夫、
0: 哦、
1: 医生他会给你开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让你先去吃着、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 对, 对、
1: 哎、但是可能你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可能也会发现这个药虽然你用着，对于你的眼病治疗上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是不是？
0: 对对对，起不到作用。
1: 嗯,
0: 嗯，
1: 那你的这个眼睛啊，现在除了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外啊，眼睛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感觉？
0: 眼睛干，
1: 眼睛干，
0: 眼睛干，眼睛涩。哎呀，那干的就好像咋形容，就感觉这眼睛一点水分都没有，就涩，眼皮都睁不开呀，拉不开，天总去揉眼睛去。
1: 嗯嗯，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眼睛当中啊，我跟大家讲过，人的眼睛吧，它就像一个精微的这台仪器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看人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导致的。你现在你眼睛当中就出现了泪囊腺当中的一个淤堵，所以它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
0: 哦、
1: 临床当中你可能你没做过系统性的检查，你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干眼症、
0: 嗯、
1: 所以你现在你看你应该是滴着眼药水、
0: 哦、
1: 啊，经常吃着一些营养神经的这些药物、
0: 嗯、
1: 那你这都是已经形成了眼底当中病变了。人的眼睛啊，你看这16个眼组织啊，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现在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你药物达不到眼底，你想你能起到多大的治病作用啊？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哎，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99眼保进行治疗。
0: 嗯。
1: 99眼保呢，它直接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给你进行治，而且啊，你看把每一层眼组织当中你所存在的眼毒，它能给你清理掉。再有一个，我跟大家说过，咱们99眼保，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这是一个百年方剂。它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它不仅仅能清理你眼内当中的这些眼毒，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能治好啊，你的视力上还能恢复。那到最终，哎，你也可以跟咱们其他患者一样，那健康停药，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哦哦，
1: 嗯，
0: 哎呀，您说的啊，林老师，这我都听着了，我这心里也落底了。但是咋的呢，现在啊，就这99眼保啊还没到家，我没拿到手、我心里头啊还不落实
1: 啊。好，你这样啊，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
0: 好好
1: 尽量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李老师给您添麻烦了。
1: 好，收到之后啊，按照咱们场外老师的指导方法来用，咱们眼睛呢，好起来了，生活质量上它不也提高了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哎，
0: 好的，谢谢您，
1: 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好，再见您老师。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5: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1: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4: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

0: 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保。亮智初九九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公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亮智初九九眼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林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眼病的治病方法，也想啊让咱们收音机前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可以通过九九眼保来从根本上啊治疗好我们的眼病，让大家呢可以既不打针也不需要啊去吃药，我们呢也不用做手术就来康复啊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咱们九九眼保呢这次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这个救助活动啊到现在为止要提前结束了。因为活动开始之后啊在全国各大地区啊同时在同步进行，而且咱们九九眼保我们很多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以前呢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这个救助啊，原来呢五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得花上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么这次呢九九眼保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就是想让啊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可以呀、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大家呢少承担一部分这些治病费用。你看我在临床当中啊这30多年的时间接诊了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听到最多的就是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呀在治眼病的时候花了不少的这些治病费用。有的患者啊不是说不想治啊，因为什么不想治呢，已经啊没有更多的这个经济费用去承担我们的这个治病的这些费用了。所以说呀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这次也是想让我们眼病患者大家有机会有能力啊把咱们的九九眼保都能用上，让我们呢少承担一部分的治病费用。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啊大家可以享受到买三个疗程啊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救助，而且呢是直接给大家节省了1/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所以五个疗程啊现在我们用下来我们自己呢只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想啊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呢咱们任何眼病患者家庭大家呀都能够承担得起，而且九九眼保我们这一天啊只挣1毛钱，就是想让眼病患者大家呀可以真正的把眼病给他康复好。我们不用说呀大家治疗眼病我们再治上1年2年再治上啊10年8年的时间了啊，眼病啊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治疗当中啊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法，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治疗眼病上不能耽误啊，一定要快速的把眼病康复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看眼病啊它和其他的慢性疾病它不一样，不是说你看我们吃上1年2年10年8年的药可以维持，有些眼病啊发展的非常快，而且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眼睛失明。而在我们临床当中啊眼病如果说你已经失明了或者是说你眼睛已经失去了这个光感了，那它是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救治的。那个时候大家不管说你用什么样的药物你就是手术也好啊 你看我。

们的眼睛没有办法恢复，永远就是一个盲人一样的这样的生活。所以咱们九九眼保啊，就是想让呢眼病患者啊，大家可以啊快速的把眼病康复好。我们呢不用说吃上一年两年的药，也不用啊说担心去做这个手术，五个疗程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就可以让大家呢重新呢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可以呢跟正常人一样，咱们正常的去生活。但是这次活动啊，那开展到现在为止呢，因为每个地区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你看有很多患者啊，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不单说自己报上名额了，而且呢给自己的亲人呢，包括说朋友啊，同样也都报上这个名额了。我们知道很多患者朋友经常给我打电话说，林老师啊，我们的这个场外电话呀，尤其在活动期间呢太难打了啊，这电话打了好几遍呢有的时候打不通。这就是什么呢，咱们现在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太多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打几遍啊。我们如果说呀打进去了，那么你报名报在名额之内的都可以享受到这五个疗程啊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但是呢这次活动啊到现在为止全国累计下来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所以说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随时发完呢，咱们这个活动随时就结束。那一旦说活动结束了，大家再想报名啊，我们就没有这样一个救助了啊。不管是新朋友也好啊，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再来报名，那这五个疗程就是原价，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错过这个机会啊，咱们自己呢把握住，提前的来跟场外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大家都有机会能够啊享受得到。那另外呢还是啊要再次的跟大家提醒啊，我们很多患者朋友大家报上名以后啊非常着急，也经常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我报上名了，怎么到现在为止还没给大家送到呢？其实每个地区啊，你看我们给大家送也是要按照大家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而且这一次的优惠活动啊，我们说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了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实际上也是要帮扶我们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这部分眼病患者，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用药长期治疗久治不愈的这些眼病患者。所以有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有的地区名额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我们这样的患者大家都是有这个优先报名的权利。那么另外呢也得需要从其他地区啊给大家进行调拨，所以说咱们报上名的啊，大家呀放心的在家等着，只要参加上了这个优惠活动，都能够让大家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啊，绝对不会说让大家呀多花一分钱的这个冤枉钱。所以在这儿我也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呀一定把握好这个康复的机会。那么说到啊咱们的九九眼保啊，这一次能够由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拨下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我们眼病患者呢进行帮扶救助，也是啊咱们九九眼保它独特的这种治病效果。眼病患者呢，大家可能平时啊我们在治疗当中用了很多的药物了，你像包括外用药也好啊，口服药也好，还有啊就是有的患者可能已经做过这个手术性的治疗了，但是你看我们的眼病啊，大家治来治去总也是治不好，甚至有的患者呢，你看这个眼病治来治去的时候啊，它越治越重啊，明明你看我们在不断的去治，但是眼病为什么越来越重呢？其实你看治病啊，它也是讲究方式和方法，而且中医当中讲啊，治病啊得寻根儿。如果说你这个病根儿找不到的话，你看他这个眼病他就是会反复性的发作，你今天好了明天可能就犯。你像大家有一些得结膜炎角膜炎的患者，我们说结膜炎角膜炎在临床当中啊它没有这种很高的致盲性，但是这个疾病它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反复性发作。你看你今天滴上眼药水了，明天你这个炎症它又复发了，有的人这个眼睛啊经常的会出现这种瘙痒的情况，还有的患者眼睛会出现迎风流泪呀，那再包括说眼干眼涩呀，眼睛总是出现这种肿胀的情况。那么

我们说眼病想寻到根源，那我们就得知道眼睛它是怎么回事。人的眼睛啊，我跟大家也说过，它就像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它是五官之首啊，虽然说在我们五官当中，眼球啊，我们从直观上来看就这么大，但是它的组织结构可并不是这么简单。那么人的眼睛啊，它一共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形成的。你看人的眼睛有什么？有眼睑部位，还有呢我们的泪囊线部位。那临床当中，你看人的泪囊线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就会出现什么？眼睛干涩。有的人呢，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啊，即使说你这个眼睛你想流泪，你流不出来。为什么有的人说这个泪腺浅呢？是吧？这就是我们泪腺当中出现淤堵了。还有你像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还有我们的结膜层，还有我们的角膜层，包括啊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防水循环通道一旦说要是淤堵了，它就会形成什么呀？人的眼压升高。你看很多眼科医院啊，给大家检查眼底的时候都会去检查你的眼压啊，你的眼压如果说升高了，你看你慢慢的就会出现什么眼睛胀疼的感觉。有的患者啊，平时眼睛出现这个胀疼的时候，就认为自己可能是没睡好觉啊，或者是说什么呢，着急了，生气了，上火了。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啊，你不但说眼睛胀疼啊，你这个头它也会疼，甚至有的人晚上睡觉也睡不好。那你一测你就会发现什么？你眼压高了。人的眼压高啊，慢慢的就会形成什么青光眼当中这些病症。而且眼压高它也是一个危害性非常大的眼病，在咱们临床当中致盲性也非常高。你看人的眼压是12到20之间，如果你超出这个范围啊，就跟人的得高血压是一样的。血压逐渐升高的时候，我们大家担心什么呀？担心容易出现一些脑血管疾病。而我们眼压如果说越来越高，它就是失明啊，就是容易导致你致盲。那还有我们这个，你像瞳孔，还有我们的睫状肌，还有我们的晶状体，还有我们的玻璃体，包括你看我们的视网膜层、视神经层，还有我们的脉络膜层，包括巩膜层等等啊。你看人的眼睛啊，一共啊由16个眼组织来构成。而这个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也是分裂的进行排序，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眼科大夫给我们检查的时候，他不仅仅要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你看我们这些医院当中的仪器，它主要检查什么？检查眼底当中是不是有病变。所以大家你看我们平时在用药过程当中啊，我们呢说当时用上之后，大家可能会发现眼睛会很舒服，但是为什么时间长了没有效果呢？因为药物成分呢，它没有完全达到咱们的眼底部位当中。人的眼睛它也有相应的保护层，而这层保护层是保护眼睛不被一些病毒啊、细菌呢、所侵害。但是这层保护层呢，它同样它也阻碍了药物的一个吸收。所以我们说，如果药物啊，它没有非常强的穿透性，它根本达不到你的眼底组织当中。所以大家想一想，你药物没有达到病灶处的时候，那对我们眼睛的治病效果上来讲，大家能看到多少啊？是吧？很多患者啊，在我们临床当中，有的人打过针啊，有的人也是做过手术性治疗。你看我本身呢，也是一个临床大夫。我们说打针手术啊，其实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它是采用西医的方法，它是给眼睛进行救急。就像我们人得了这个心脏病啊，大家要及时的去吃这个速效救心丸是一样的道理，心脏做支架这是一样的道理。它是让什么呀？让你眼睛可以暂时性的保住。但是你看为什么啊，我们即使有的人做完手术了以后你眼病还复发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病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你16个眼组织结构，你眼底当中没有达到任何的药效，那你说我们眼病它能好吗？是吧？所以我们说呀，99眼保跟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99眼保它是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从清朝的康熙年间一直传到现在，也是有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林氏眼科我们是

0: 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1: 哎呦，真的，我这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我这是当初是抱试试看的态度，是买了三个疗程的九九元宝。
0: 嗯。
1: 现在是用了两个半疗程的。
0: 嗯。
1: 啊，其实眼睛和我觉得各方面的指标，哎，都往好方向发展呢。
0: 嗯、
1: 真的是，真的是，就像您说的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一贴就好，
0: 嗯、
1: 省钱还少遭罪嘛，这不是？
0: 嗯，九九眼宝啊，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的秘方，专病专治，而且它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啊，让大家呀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是通过我们眼部当中的各个穴位，针对的咱们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九九眼宝的治病效果，那跟你以往用药上它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1: 是啊，我如果当初听咱这个九九眼宝是百年传承的祖传秘方嘛，
0: 嗯，
1: 而且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嗯、
1: 我就这么的就买了试试的。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1: 嗯，我这不是，哎呀，以前因为用药也是太多了，一买吧家里人也不要，我这是寻思、
0: 嗯、
1: 哎，怎么的听着咱的别人用的那么好，我说怎么我也得买点，就这么买的三个疗程的，现在用了两个半疗程的。
0: 嗯，好，那你这样啊，说说你眼睛啊现在恢复的效果，我帮你再好好看看啊。
1: 好好好好，我是咋的呢，原先眼睛前头就有那个白雾，
0: 嗯，
1: 完了看东西吧就有那个黑影啊，哎呀瞅哪儿啊就到哪儿，完了后来吧眼睛瞅东西还变形，完了眼睛还刺挠、
0: 嗯、
1: 淌眼泪。
0: 嗯
1: 啊，当天贴上吧，哎我就觉得当天就见到效果了，就贴上两娃的、
0: 嗯、
1: 完了眼睛就是刺挠的胀呼的就缓解，完了流眼泪那个状况也缓解。
0: 嗯，当天用上、
1: 嗯、
0: 咱们当天就看到效果。我不跟大家说过吗，九九眼宝啊它是大组方型的用药，而且你看它是由我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研发的，那从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火眼素，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我们用上之后啊，9秒钟它开始就起效了，9分钟开始它就能通透到我们的眼底当中了。所以我跟大家不讲过吗，不管你是多严重的眼病患者，你们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了啊。
1: 嗯，是，就是贴上得有三天时候吧，眼睛就刺挠个发红啊，反正就角膜炎的那些症状就全都好了、
0: 嗯、
1: 眼睛就挺舒服的了。
0: 嗯
1: 嗯，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那个黑影哎就没有了，瞅前头就亮堂了。
0: 嗯，
1: 哎，这不现在有两个半疗程了吗，就前头那个雾啊哎就散得差不多了，比过去那个要少不少，就不像过去那么厚了。
0: 嗯，
1: 特别薄。
0: 嗯
1: 啊，而且看东西吧就是嗯，基本上就是规则了，不那么变形了，不那么扭扭歪歪的了。
0: 嗯，
1: 就瞅东西能像个形似的，下楼就脚也敢迈那个那什么楼梯了。
0: 嗯，
1: 啊，而且现在视力吧，现在照原先也提高，原先这左眼睛0.1，右眼睛0.2哈。
0: 嗯，
1: 现在我测了一下，左眼睛是0.3，右眼睛是0.4，
0: 很好啊啊。
1: 是吧，这刚两个半疗程，要不我这效果我特别满意，我说这眼睛这不都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吗？
0: 嗯，这就是我跟大家说，你看你治疗眼病上你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式和方法。中医当中不讲吗，吃药用对了它就是一口汤的事儿，是吧？而且眼病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也不是说治疗眼病上我们非得治上一年两年呢，治上10年8年它才能好。眼病你要想治疗好，你就得从病根上入手。那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啊？就是在你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看你这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有眼毒的存在了，你才会形成这些多种多样的眼病。你像白内障患者啊，你这不就是晶状体出现淤堵了吗？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吗？本身人的晶状体它是干净透明的，你要是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它不就变得浑浊了吗？是不是？
1: 嗯嗯，
0: 我们白内障患者如果说你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你去做手术他也是要给你换个干净的晶体。但是你看人眼睛的微循环呢，包括说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是相辅相成的。你不单单说是你晶状体当中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你整个的垃圾毒素你代谢不出去，这些眼毒没有办法彻底清理掉，那么将来以后它还会出现这个浑浊的状况。所以咱们99眼宝他把每一个啊，就是你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给你进行了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清理干净。你眼毒不存在了，你看你晶体干净了，他眼前这个雾逐渐不就变少了吗？是吧？

0: 玻璃体混浊的这些小点儿，它也一点点吸收淡化了。你这是用上了两个半疗程，那你看看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两年三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1: 可不是吧，眼睛的效果真的，我就觉得眼睛就像比过去舒服了不多，视力瞅东西也清楚了。
0: 嗯，很好
1: 啊，
0: 视力它是必然要提升的。为什么咱们九九眼保啊，它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性指定用药呢？九九眼保它这里边啊，我们说通过百人专家团队进行研发的，那要适合我们现代人的眼病的情况。那不但说要把这个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你看在这99味大组方当中提炼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修复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你人的视神经细胞修复好之后，它可以支撑眼组织功能啊，去恢复正常。所以你看你的视力上慢慢慢慢的它就一点点去提升了。像你这个情况，你接着往下用，我跟大家说过五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的眼病，你像白内障也好，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你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治疗，你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的眼睛视力上还能再提升，那你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不就跟健康人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1: 哎呀，那多好啊，要不我说嘛，林老师，我都听到九九眼保现在活动嘛，说一天只挣1毛钱，1000多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
0: 嗯，
1: 你说现在这个价格真是咱们老百姓百姓价。我就听到说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哈，
0: 没错，
1: 我就寻思着想再订一份，就这个三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这个。
0: 嗯，好，你这次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能给大家呀节省不少的治病费用。那么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这次呢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帮扶，直接给我们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了。所以这五个疗程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赠品呢不多了，活动要提前结束，你这样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给你报上啊。
1: 啊，我寻思林老师打你电话您能把我给定上呢。
0: 嗯，跟指导老师报名吧啊。
1: 啊，行，那我找我指导老师吧。那谢谢你了，林老师啊。
0: 好，那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是林老师吧？
0: 我是林老师啊，你好。
3: 哎呀，林老师你好啊，可家给您通上电话了。
0: 嗯，
3: 哎，林老师啊，我呢是沈阳铁西的
0: 啊，沈阳的朋友。
3: 哎，我是你老患者了，这九九眼保啊，我现在是五个全疗程康复量，
0: 嗯，
3: 现在都停药半个月多月了。
0: 哦，已经停药了。
3: 啊，
0: 好，
3: 停药期间呢也没反复，也没反弹。
0: 嗯，
3: 哎呀，我你不知道我现在我这心情多高兴啊！我现在，哎呀，多亏了您呐、啊，也多亏了九九眼保把我这老命给我救了。
0: 啊，老朋友了啊！你看，通过九九眼保用上之后啊、大家现在也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3: 是。哎，这九九眼保吧，你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哎。我这真是这么回事，而且这还让我省钱了，主要是不遭罪，眼睛好了、
0: 嗯。
3: 我现在眼睛好了吧，我跟你说，我是心情也好了。
0: 嗯，那当然呐。
3: 哎，
0: 眼睛啊，它是人心灵的窗口啊。那你心里这扇窗口、如果说打开了，那我们心情上它自然而然就好，生活质量上它同时它不也在提高吗？咱们九九眼保啊。我之所以说要带给大家，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呢，大家可以少走一些弯路，我们呢、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咱们也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嗯。
3: 哎，林老师，我今年都78了。
0: 啊、
3: 哦。哎呀，原先吧有那个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
0: 啊、
3: 还有那视神经萎缩。
0: 哦，眼病也不少啊。
3: 哎呦，占全了都啊！那个、眼干眼涩，哎、那时候那个青光眼，眼压都达到这个42、43呢、
0: 啊，
3: 那眼珠子梆硬梆硬的，像。

0: 球似的。
1: 嗯。
0: 哎，你有一点亮光我都受不了，大白天俺家的窗都挡着窗帘啊，要不就有一点光一看着就那眼睛就受不了，就眼就五颜六色的那些那个彩虹的那的东西啊。
1: 嗯，青光眼睛怕光啊。
0: 那个太血也疼，眼眶都跟着疼，那疼的我都直撞墙都啊。这和你说我死的心都有啊，遭不起那个罪呀。你说哎，你再看这东西吧，东倒西歪的，你看那个门呢，它栽楞着，它不敢走。哎，看东西吧，那个就看中间一小条条，别的啥也看不着。眼睛干呐，涩，就好像眼睛里有东西似的，磨的哈。哎呀，特别啥呢？一早上起来吧，哎呀，这睁眼睛睁不开，必须老伴拿那个热水、毛巾呢、给我撑撑。那什么乎一拿一条子一条子都那样啊。哎呀，老师，这那时候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都啊，你这啥也看不着，看啥也不敢，连走道都不敢走，连吃饭那个碗我看都是三边四不圆的都那样。而且那时候那个视力都降到那个左眼睛吧 0.05, 右眼睛就有点光感，啥也看不着。哎呀，那家管眼睛的药啊，他吃老了偏方什么都用过，肝治也不好。哎呀，这不后来听您讲那个九九眼保好，是专治眼病的啊，不打针不贴不吃药不手术。哎，一贴就还专治眼病啊，就这么的，我买了个五个疗程全疗程的康复量。哎呀，这贴上当天吧，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嗯，好。
0: 哎，眼干呢，眼涩呀，就缓解了。哎呀，晚上一贴呀，这眼睛感觉凉哇哇的。哎，说不出来那么得劲儿啊。
1: 特别舒服。
0: 哎，
1: 是不是？
0: 哎，对。
1: 哎，你看你当天用上之后，
0: 哎，
1: 我不跟大家说过吗？你再严重的眼病患者，你就用上啊九九眼保以后，你当天用上，当天都能见着效果。你看它九秒钟开始起效，九分钟开始就通透到我们的眼底当中了，它的穿透性上这是任何药物没有办法去比的。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啊，那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直接能针对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啊。
0: 哎呀，你看看李老师，我用到一个礼拜吧。这眼压就下来了。左眼睛15，右眼睛16了，也不胀也不疼了。这个太穴也不疼了，眼珠也软乎了。用了一个疗程吧，我说那些苍蝇膀子蛛蛛网什么的东西都没有了。用了第二个疗程吧，我这黄斑变性啊，这看东西都正能了。你看那个也走道也赶走了。青光眼睛的青光眼睛的眼压下来了，眼睛也不怕光了。哎呀，敢看见亮了。原来都不敢睁眼睛，就敢睁眼睛了。
1: 好，
0: 而且我自己上厕所啊吃饭出去溜溜的都行了。哎呀，这些我自己感觉啥呢，哎呀，这回这就九九眼保可救了我这个老命了。哎呀，现在跟你说，我这不我五全疗程我停药这不半个月，我现在眼睛视力左眼睛达到 0.7, 右眼达到 0.6 了。
1: 这很好啊啊
0: 啊，
1: 你现在看东西能看得清楚了。
0: 对。现在就是出去买菜了，像遛弯我还愿意跟他们下象棋，出去下象棋什么的，都行了现在。哎呀，我而且今年过年我这眼睛也好了。孩子们回来我还给他，我原来年轻时候我是厨师。我那这会孩子们回来我给他们做的，他们愿意吃的东西都是我给我下。

0: 是我给他们做的。
1: 哎呀，
0: 都夸我做的，
1: 嗯
0: 嗯。哎呀，这没成想，这九九元宝把我这个眼病给我救了，
1: 嗯、
0: 也救了我这个老命了。
1: 啊、你现在呀，眼睛啊恢复的啊，刚才我听了一下，现在跟正常人啊，
0: 嗯、
1: 就是健康人呢、啊，没有任何的区别了。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呢，这个因为是老患者老朋友了，我刚才听了一下呀，你原来的这个眼病啊，一个呀是有青光眼，再有一个呢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哎，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视神经萎缩。你这个眼病啊、
0: 嗯，
1: 就是原来得的这些，在咱们临床性当中，它都是属于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了啊、
0: 嗯。
1: 尤其就像你原来得的这个青光眼，青光眼你的眼压，你说你。测的时候你是40多的眼压，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临床当中它就意味着随时随地都容易失明啊。
0: 是
1: 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说眼病一定要快速性治疗，你不能说你再治上一年两年，治上十年八年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在治病过程当中你眼睛可能就容易导致失明了，那你再想治的话你还没有任何办法去治了，是不是？所以咱们九九眼宝啊，大家不用说用药啊，我们用上一个一年呐、两年呐、十年八年呐，五个疗程它就是足疗程用药。你就是再严重性的眼病、我不告诉过大家吗？只要我们的眼睛没有失明，你看你通过这五个疗程用上之后，咱们来一个给大家治一个，那治一个林老师我就要给你们治好一个呀，是吧？所以你别说停药半个多月啊，你就是停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眼病好了，他以后也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啊。
0: 啊啊啊！
1: 嗯，
0: 哎，刘老师，今天打电话是这么回事，我这不听说咱这有活动了吗？说1000多块钱就是买仨疗程赠俩疗程的。
1: 没错，
0: 我原来买五个疗程花5000多呀。
1: 嗯。
0: 我这回这么好的个机会，我就给我家我妹妹给她买。
1: 嗯，她是什么眼病啊？
0: 她呢，今年74，她眼底她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
1: 嗯，
0: 她都打过激光呢，也不行。我寻思我用的这么好，我寻思让她也用上。
1: 好，她这个眼病啊，高血压引起的啊。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这都是属于在九九眼宝的主治范围当中啊，完全能用。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也让他按照啊五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啊。这次呢，你如果说能够给他报上名，能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咱们这五个疗程啊，自己就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因为你是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啊，第一个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再有一个，虽然说我们老朋友，我们之前是按照原价这5000多块钱的价格来买的，但是你看看大家，是不是比我们过去反复用药、反复花钱，要让咱们自己省了不少的经济费用啊？是不是？
0: 可是呗。
1: 哎，
0: 嗯、
1: 所以这回呢，哎，你就不用说我长时间去用药了。咱们一次性治疗，那达到的是什么呀？终身性的康复。所以这回活动呢，你要给你妹妹报名的话，这样提前打场外电话吧，跟场外老师报名，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
0: 好，那我赶快打场外电话。
1: 好，也祝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谢谢刘老师，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九九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宝，限时行。

0: 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四分之三，一贴只挣一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一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您好，
2: 林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林老师啊，我是咱内蒙通辽的，我叫王红军呐。
3: 嗯。
2: 那99元宝啊，我前天订上的，这不是吗？花了1000多块钱，活动也享受到了啊。
3: 嗯。
2: 花1000多买三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这还没送到家呢。这我听你说咱们活动说是这个那个要提前结束啊，说是这个就剩一小部分赠品了，我着急了，我那。你给我催的，帮忙问问呐！我叫王红军，内蒙通辽的。
3: 嗯，好，活动啊，报上名了，参加上了，到现在呢还没收到呢啊。这个呀，您先别着急，咱们既然呢已经报上名了，参加上优惠活动了，你就能够享受到啊这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只不过呢，现在咱们各个地区啊给大家送啊，也是要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给你们去送。那有可能你当时报名排号的时候排的就有点靠后了，所以说就晚这么一半天的时间呢给你去送了。但是不用担心啊，虽然说现在活动要提前结束了，那你报上名的那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给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
2: 哦，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只要有就你这句话呀，那我就放心了。
3: 放心吧，那你电话呀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您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2: 行，你说李老师啊，我在关注您节目啊关注好几天了。
3: 嗯，
2: 这你说咱们99元宝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一贴就好，完了还是祖传秘方。是这么的嘛，这我的眼病啊，这不也是那个众多年了，也没少看专家，没少跑医院。完了这啥都用过了，这不还不行吗？我今年才57呀，我这俩眼睛都高度近视。
3: 嗯，
2: 这左眼睛650，右眼睛620。
3: 嗯，
2: 完了之后啊，就那个眼前小黑影。这是越来越多啊，人大夫说什么还那个玻璃体浑浊呀，我还有网脱呢。哎呀，这个人大夫说你这要不重视那很容易失明，给我吓坏了都。
3: 没错啊，网脱啊它就相当于视网膜脱离，就跟那个照相机的镜头它坏了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你要一旦形成网脱了，眼睛它随时随地它都容易失明的呀啊。
2: 哦，是啊，这不是吗？那个，尤其灯光暗的时候，还看东西就更费劲了。你说我这才57，那岁数要再大点，那要是不治，那要是瞎了，那活有啥意思啊？哎呀，
3: 没错啊，你这个眼病啊，你一定啊得抓紧时间去治疗。你看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眼病患者，你们得上眼病之后千万不能拖，而且你治病过程当中，你的方式方法上也一定要选对。你看很多人虽然说在治病也在用药也在用方法，很多人你会发现你越治越重，而且有的眼病他不会去等你啊，他不会说等到你寻到好的方法了你再去治。你像这个视网膜脱离，在咱们临床当中他随时随地他就容易失明。你看你比如说你在家里边你突然之间有一个剧烈的活动，那有可能这视网膜就掉了，他就出现这个脱离的情况了。你虽然说你能做复位手术，但是网脱的复位手术人只能做2次，最多的你只能做3次，你再次出现视网膜脱离你不就是失明吗？对吧？所以
2: 是
3: 你这个眼病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完全可以通过99元宝进行治疗，你这属于高度近视引起当中的眼底病变了。咱们99元宝啊它不是说单纯的啊给你调调肝肾呢、啊，或者是说帮助你啊清理清理这个眼毒，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的。 啊，不是说你表层炎组织。

而是要什么什么呢？达到你眼底当中的这些深层的眼组织结构当中，把你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当中所存在的眼毒，它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清理。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这么重啊，你用上啊咱们99眼宝的时候，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它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它就能通透到我们整个眼底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什么感觉呢？你感觉到你的眼睛非常放松，你眼睛特别清爽，特别舒服。你看一个疗程下来之后啊，你这个眼睛你像打闪呐、冒白光的这个情况啊，它就不会再有了。那视网膜脱离，如果说你没有这些症状，你的这个视网膜脱离它就不会随时随地出现了，你就不用担心你眼睛随时随地失明了。这五个疗程作为这个全疗程用药，你看把你整个16个眼组织当中你的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它不会形成淤堵，不会形成破坏。而且咱们99眼宝啊，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就传到现在都已经

0: 你玻璃体混浊呀，网托能好。你看你视力要是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就叫你这么说，我现在我就想用上。
0: 你这样吧，一会儿啊下节目之后啊，我帮你去催一催，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抓紧时间快点给你送过去啊。
1: 哎，那行行行，哎，那太谢谢你了，刘老师啊，谢谢谢谢。
0: 哎，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林老师。
0: 哎，
3: 你好。
0: 哎，你好。哎，
3: 好不容易啊打进直播间了，我是河北唐山的。
0: 嗯，
3: 哎，我也是老朋友了。九九研宝啊，真是名不虚传，不愧是啊百人团队研发的产品。当初啊，我也是听了你的广播之后，买了5个疗程的完整周期。
0: 嗯，
3: 现在啊，剩了2天就贴完了。
0: 嗯，眼睛恢复怎么样啊？
3: 嘿，我感觉啊，真是，哎，疗程短是见效快呀，又不打针，又不吃药，又不手术的。哎，现在啊，我是又省钱又少遭罪了，恢复的特别好。我给林老师说说我这个情况，你给我看一看。然后啊，我还想再参加这活动，再巩固巩固呢。
0: 嗯，好，说说你眼睛啊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还有没有必要接着往下用啊。
3: 好的，林老师。我今年都60岁了，我这个眼病啊是糖尿病引起的。
0: 嗯。
3: 哎，白内障。眼底出血，又是玻璃体浑浊，还有结膜炎。
0: 哦，
3: 我眼前啊，之前雾气啊是越来越严重，特别厚，而且眼睛啊还出血过。哎，眼前啊就是有个黑影子，一黑块在眼前总是这么挡着。
0: 嗯，
3: 哎呀，每天的眼睛啊还总是淌眼泪，磨得特别难受。我就总是用着手啊揉它的。哎呀，因为我这个眼病啊，可把我折磨坏了。
0: 嗯，
3: 之前我这个眼睛的视力啊，左眼是 0.2， 右眼是 0.3。
0: 嗯，
3: 我也用了很多的药，我也打过那个眼针，给一针呢就5-6千块钱呢，可以说为了我这个眼病，我可是花了不少钱了。
0: 嗯，
3: 吃药吃的我胃都吃不好，都是感觉啊吃点饭都堵的哈，胃都消化都不好了。
0: 嗯，
3: 这手术吧我又做不了，我又糖尿病啊，我这个血糖啊不稳定，做不了手术。
0: 嗯，
3: 我也听到啊，你说的这个99，这眼保了，说一贴就好，哎呀，不打针又不吃药的，又不伤胃肠的，哎呀，我说这可好，我得试一试。
0: 嗯，
3: 哎，我就没有犹豫，我就拿了5个疗程的。
0: 嗯，
3: 哎，我用上当天啊，我就感觉这眼睛啊特别凉爽，特别舒服。
0: 好。
3: 哎呀，之前我这眼睛老是磨得胀乎乎难受啊，用手那么揉，哎，
0: 嗯，
3: 用上贴上之后啊，这眼睛啊不像过去啊那么胀乎了，也不那么磨得慌了，这个淌眼泪也少了。
0: 嗯嗯，
3: 一个疗程用下来啊，我眼前的黑影子黑块啊，就小了不少。
0: 嗯，
3: 那眼前那个雾啊也薄了不少。
0: 嗯。
3: 2.5疗程的时候，我眼前的雾啊，就最后就散完了。哎呀，我在家里啊，你说扫地了、做饭了，哎，这些家务活我都能干了。
0: 嗯，
3: 这现在5个疗程啊，还有2天我就贴完了。
0: 嗯，
3: 哎呦，我现在感觉眼睛全好了，那雾啊一点也没有了，眼前的黑点黑块啊也没有了，也不磨得慌了，也不每天都在揉着眼睛了，也感觉眼前啊亮堂了很多很多呀，看东西清晰了。现在你看我这测了测的视力，我这个视力啊左眼0.8了，右眼0.9了。
0: 很好啊，那你看你视力恢复的，这跟健康人的视力这是一样的呀。啊，
3: 对，特别庆幸啊，我遇到了林老师，遇到了99研宝，给我不遭那罪了呀。我这么多年的眼病，因为这个眼病我可是折磨的，我花了很多钱啊都没治好啊。
0: 咱们呢99研宝啊，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你看传到现在，这都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咱们99研宝它的研发，这是由我们百人专家团队同时共同进行研发的。就是你每一个眼科疾病当中你擅长领域的这些专家教授，咱们同时去研发这个99研宝，要让它适合现代人的这个眼病的一个恢复情况。所以咱们99研宝，我跟大家说过啊，只要对症的眼病患者，你看。

0: 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这个治病效果。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睛恢复的，这不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吗？是吧？但是咱们老朋友啊，你大家呀，不用说这个药用的越多，它就越好。而且九九眼保也不是让大家长期来用的，它是要恢复咱们人自身的一个身体平衡。什么叫身体平衡啊？你自己的自愈能力。你看它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啊，这些眼毒给你清理干净之后，你血液循环不就正常通畅了吗？是吗？血液循环通畅之后，血液当中的营养不就能够持续的供应给我们的眼细胞吗？这就是人体的正常循环。所以说你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你以后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以后永远不会出现复发啊。
1: 好、哦、太好了。之前我还想着这活动啊，一天只挣1毛钱，1000多块钱，每三个疗程还送2疗程，不行我再巩固巩固呢。
0: 不用参加优惠活动了，放心停药就行了、
1: 哦、啊。好的林老师。
0: 好，
1: 哎，有你的话、哎、我就心里放心了，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0: 嗯、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的，谢谢林老师啊。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是电话打进来了，我家是辽宁盘锦的。
0: 嗯。
3: 林老师，我们在这儿啊，我听说就是元宝有活动，这一天啊只挣1毛钱。
0: 嗯，
3: 1000多块钱啊，买3疗程挣2疗程、
0: 嗯，
3: 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要5疗程，才1000多块钱。
0: 没错，
3: 尤其是活动啊，要提前结束了，我着急了，我先跟你通个电话，帮我订一份啊。
0: 嗯，那这样，你电话既然打进来了，先跟我说说你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你看我这眼睛重，我今年65岁。
0: 嗯，
3: 我这眼睛吧，以前得过外伤、
0: 嗯，
3: 啊，我那时候在那铁矿上工作，手指崩的。
0: 嗯，
3: 后来吧，这眼睛吧视力下降特别快，当时啊，公交拿点钱，拿点医疗费。我以为是没事了，可是过了10多年以后吧，这眼睛啊出现胀头疼，哎，瞅啥东西吧，就是飞来飞去，小点儿可多了。由于瞅这种视力越来越差，就只能看着中间有点影的影，旁边再也看不着。
0: 嗯
3: 到医院检查是青光眼，工作力体混浊，视神经萎缩。
0: 嗯，
3: 哎呀，那时候视力啊0.1、0.2那样。
0: 嗯，
3: 这几年吧，用过挺多方法，吃药吃的把胃都吃坏了。
0: 嗯，
3: 后来我就不敢再吃了。
0: 嗯，
3: 这不听说九九眼保啊是百年传承秘方。
0: 没错。
3: 我一想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3: 这效果不好能传承百年吧。所以呢我就想着用着这个药，给刘老师通过电话帮帮忙啊，这是我落下。

怒放的生命。1993年中央音乐学院里几个狂热音乐分子一拍即合，以母校的门牌号命名，组成鲍家街43号乐队，主唱是汪峰。他们和当时的黑豹、唐朝、轮回的区别就在于，这是一支接受了正统音乐教育的优等生组成的乐队，这让乐队有一种清高。他们曾拒绝一切商演和地下走穴，但是清高带来的就是困窘的处境。那时他经常要问家里要钱，这也让他非常惭愧。

北京，北京。1997年，乐队被经文唱片看中，出了第一张专辑《鲍家街43号》，卖出一盘磁带，乐队可以拿2毛，最后呢，每个人大概分到了1000块。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汪峰的生活状态，他依然付不起房租，甚至无法维持生活。这种状态持续到了99年，华纳看上了汪峰，但是提出一个要求，只签他，不签乐队。汪峰想了一个礼拜，还是签了。事后他说，这事儿我觉得我特孙子。

笑着哭。现在很多媒体尝试联系原鲍家街43号的成员，但没有人愿意谈过去的事儿。虽然千伦华纳拿奖也不少，但汪峰始终不温不火，直到2005年《飞得更高》被一度买去当作广告歌，在央视黄金时段播放后，才让汪峰进入到了主流舞台。其实这首歌是在04年录制的，录制地点就在租来的一间民宅里，因为怕扰民，所以这首歌最后是在厕所里唱完的。

飞得更高。这首歌最辉煌的时刻是在神六发射直播时，央视用了它作为背景音乐。之后的十年，汪峰更是一飞冲天，随着每一次上头条，他的身价涨了数百倍。而他的演唱会也是目前极少数可以只靠票房不靠商业赞助变盈利的个人演唱会了。明天呢，我们将听到汪峰最辉煌时期的经典歌曲。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在中国摇滚歌手当中，汪峰是一个会把握机会的人。随着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他的私生活上，他的视野不断攀升，上春晚、做导师、代言、巡演，看起来感觉是忽然间火了。其实他也奋斗了20年。如果他没有作品，没有勤奋的去写歌，没有这20年的奋斗，我觉得他再会炒作也成不了今天的他。

0: 我该如何存在？
1: 存在。从2013年汪峰开始担任中国好声音的导师，虽被吐槽那个逢人必问的你为什么来到这里的问题，却让他作为梦想代言人被各类品牌看中。而当他与章子怡的名字捆绑后，他的演唱会也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状况。两年前他的演唱会门票被黄牛10块钱就甩出，而现在呢，单纯网络现场直播就收入200多万，而且待遇也变得畸形起来。他和章子怡入住的是高达50000元一晚的5星级酒店。

在雨中。章子怡当然是让汪峰走向事业顶峰的最大推手，而他们的相识却是章子怡主动的。她在见到汪峰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你在澳门帮我爸妈赢了好几十万。原来汪峰在澳门玩德州扑克时，发现同桌坐着一对老夫妻，听口音是北京人，看样子不怎么会玩。汪峰呢就当起了参谋，让他们赢了不少。赌桌上的那对老夫妻当然就是章子怡的父母。哎，你永远不知道命运的拐点会在哪里。

春天里。汪峰和章子怡的春天绽放在2013他的演唱会上，8分钟的告白非常浪漫。他说，我想象有一天这个社会不会把你我曾经生活的迷惘和坎坷看作是放荡和污垢，我想象有一天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把你我也可以当人看，我想象有一天我可以像所有正常人那样拉着你的手走在街上购物散步沐浴着阳光，我想象有一天人们不是只会举起手机拍照议论，还可以对我们报以善意的微笑。

我如此爱你，这也是他在告白后对章子怡唱的歌。时至今日，还是会有很多人把汪峰跟那个在记忆中渐渐远去的鲍家街43号捆绑在一起，固执地认为那才是最好的汪峰。是不是最好的这一点，早在岁月的雨打风吹后变得无从考证。或许唯有期待他创造领跑时代的摇滚精神，才能使我们忘怀那些遗憾吧。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书接上文，宋江决定在水泊梁山举办罗天大教，这就是做法事啊。咱们前文书说了，在最后这天塌了个地穴，李逵探地穴弄出一块石碑来，这石碑上全都是天书蝌蚪文，一般人都不认识。幸亏有个姓何的何道士，他家有天书，对照着翻译过来了，上的密麻麻全是人名，这正面是36个人名，背面是72个人名，左右还有两行字，一行字写的是替天行道，一行字写的是忠义无双。宋江啊，等翻译完了之后就是一愣啊，众位弟兄都挤到下面在这静静地看着。宋江当众宣布，各位啊，错非何道士帮忙，你我全都坠在无里雾中，这可是老天爷的意思啊，我不敢隐瞒，现在我把翻译过来这些人名当众宣读一下，这可不是我的意思啊，这是天意。有天罡星36位，大家注意听着，天魁星呼保义宋江，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勇星大刀关胜，天雄星豹子头林冲，天猛星霹雳火秦明，天威星双鞭大将胡彦硕，天鹰星小李广花荣，天贵星小旋风柴进，天富星普天彪李英，天满星美髯公朱仝，天狐星花和尚鲁智深，天商星行者武松，天力星双枪将董平，天劫星墨雨剑张青，天暗星青面兽杨志，天佑星金枪手徐明，天空星急先锋索超，天宿星神行太保戴宗，天翼星赤发鬼刘唐，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天威星九纹龙史进，天鸠星梅哲兰穆弘，天退星插翅虎雷横，天寿星混江龙李俊，天剑星力比太岁阮小二，天镜星传火张衡，天醉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儿，天牢星病关锁杨雄，天慧星叛命三郎石秀，天暴星两头蛇谢真，天哭星双尾蝎谢宝，天巧星浪子燕青。
1: 呀呵，这30几个人一听，我们都是天星下界呀，天罡星36个人，这心里头热乎乎的，飘飘然，跟神仙相似。就听宋江接着往下读，读着石碣背后72员地煞星，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地煞星镇三山黄信，地勇星并尉迟孙立，地劫星丑骏马宣赞，地雄星景木干郝思文，地威星百胜将韩涛，地鹰星天目将彭启，地奇星圣水将军单平圭，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地阔星魔云金翅欧鹏，地和星火眼酸泥邓飞，地强星锦毛鼠燕顺，地暗星锦豹子杨林，地咒星轰天雷凌震，地慧星神算子蒋敬，地左星小温侯吕方，地右星赛仁贵的郭胜，地灵星神医安道全，地寿星紫然伯黄福端，地威星矮脚虎王英，
0: 地彗星一丈青护三娘，地暴星三。

门神鲍旭，地燃星混世魔王樊瑞，地昌星矛头星孔明，地狂星毒火星孔亮，地飞星拔北讹诈项冲，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地巧星玉璧将金大坚，地明星铁鼻子马林，地进星出头蛟童威，地退星翻江早童猛，地满星玉翻干孟康，地随星通臂猿侯健，地周星跳剑虎陈达，地隐星百花蛇杨春，地异星白马郎君郑天寿，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地俊星铁扇子宋清，地教星铁教的月河，地杰星花象虎公旺，地素星重剑虎丁德孙，地震星小哲兰木春，地基星曹岛鬼曹正，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地妖星摸着天杜迁，地幽星病大虫薛勇，地福星金眼雕施恩，地痞星打虎将李忠，地空星小霸王周通，地孤星金钱豹的汤龙，地全星鬼脸杜星，地短星出林虎邹渊，地角星独角龙邹润，地球星汉帝忽律朱贵，地藏星笑面虎朱富，地平星铁胳膊蔡福，地捐星一枝花蔡庆，地奴星催面判官李立，地茶星青眼虎李云，地恶星没面目焦亭，地丑星石将军石勇，地树星小尉迟孙新，地烟星母大虫顾大嫂，地行星菜园的张青，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地烈星霍闪婆王定六，地剑星显得神玉宝寺，地号星白日鼠白胜，地贼星古上早十千，地狗星金毛犬断颈柱。宋江一口气儿读完七十二地煞呀，哎呦，众人闻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惊呼啊，咱们都是天星下界，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咱都是同道的人呢，大家热烈欢呼，是热烈拥抱天罡地煞大聚会啊。咱们前文书说了，宋江重赏了何道士，吩咐一声是热烈祝贺，祝贺什么呢？咱们都是天星下界。宋江反复强调，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玉麒麟卢俊义说的，这是老天说的，玉皇大帝说的，众人切意遵守，按着秩序排定座位，哪一个人不准挑头闹事，如果违背者必遭天谴。同时宋江还制定了法规法律，严加约束，趁热打铁，就在忠义堂是分兵派将，一个个非常高兴，静静地听着。就听宋江说，众位大小兄弟，各个管领细一遵守，不得有伤义气者，严惩不贷，有不遵法律法规者，绝不轻恕。即开梁山伯总兵都头领两员，头一个呼保义宋江，第二位玉麒麟卢俊义，这是水泊梁山上最高的两位头领，一个正一个副。咱前文书说了，宋江一心一意按照朝天王的遗言，要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后来也是由天定，宋江打下东平府，而后又打下东昌府，不用讨论了，自然的宋江就坐上了头把金交椅，卢俊义坐上二把金交椅。现在这一分工，两个人是正副的总头领，
今后改了名字叫总兵都头领。

往下说，梁山伯掌管机密的军师两位，头一个智多星吴用，第二位入云龙公孙胜。梁山伯掌管钱粮的头领两位，头一个小旋风柴进，第二位普天雕李应。马军五虎上将，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大将胡彦硕，双枪大将董平，这是梁山的五虎上将。马军还有八彪上将，兼任先锋官，头一个小李广花荣，第二位金枪手徐宁，第三位青面兽杨志，第四位急先锋索超，第五位墨雨剑张青，第六位美髯公朱仝，第七位九纹龙史进，第八位魔遮拦穆弘。这就是今后水泊梁山的五虎八彪上将军，还有小彪将。小彪将一共是16人呢，其中有镇三山黄信、并御池孙立、丑骏马宣赞、景木干郝思文、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启、圣水将单廷圭、神火将魏定国、魔云金翅欧鹏、火眼狻猊邓飞、锦毛虎燕顺、铁鼻子仙马林、跳剑虎陈达、百花蛇杨春、锦豹子杨林、小霸王周通。这是16位小彪将军兼任先锋官。步军头领十个人，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并关索杨雄、叛命三郎石秀、两头蛇谢真、双尾蝎谢宝。除此之外还有校尉17个人，混世魔王樊瑞、丧门神鲍旭、八臂鹅闸项冲、飞天大圣李衮、病大虫薛勇、金眼雕施恩、小遮拦穆春、打虎将李忠、白面郎君郑天寿、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花象虎公望、众剑虎丁德孙、没面目焦廷、石将军石勇。宋江还宣读梁山伯四寨水军头领，一共是八个人，混江龙李俊、传火张衡、浪里白条张顺、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出洞蛟童威、翻江灶童猛。另外梁山伯四处店房打听消息，开店的掌柜的八个人，东山酒店归小浴池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负责，西山酒店归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负责，南山酒店归汉地忽律朱贵、鬼脸杜兴负责，北山酒店归催命判官李立、鬼闪婆王定六负责。另外水泊梁山总探头领一个人，就是神行太保贾马岱宗。梁山伯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四个人，铁轿的月河、古上早诗谦、金毛犬段景柱、白日鼠白胜。守护中军马军小将两个人，小温侯吕方、赛仁贵的郭胜。守护中军步军小将两个人，毛头星孔明、毒火星孔亮。还有一个人是参赞军机朱武，其他的人咱不一一细说了，说的谁头上咱再表谁。宋江啪啪啪分兵派将，哎呀大伙心里高兴，这回司专职了，干什么的目标明确了，不像当初哪用哪到，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这回是心明眼亮啊。宋江宣布完了之后又带头100单八将歃血为盟，
要对天地盟誓，准备一个大盆，里头盛满了好酒。宋江带头，洗干净手，刺破中指，哒哒滴了三滴血。第二个玉麒麟卢俊义，第三个军师吴用，啪啪啪按着秩序，每个人滴了三滴血。有人拿筷子搅和开了，每人饮下血酒一杯，然后分香再告啊。宋江带头说，从今日始，天罡地煞138位弟兄歃血为盟，按着天意不得违背，哪一个口不应心背叛誓言者，群起而攻之，严惩不贷。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都发了誓了，庄严肃穆，有些人感动的热血沸腾，都哭了。当晚宋江就在忠义堂是盛排宴宴。咱还得插一笔，在这7天呢，仪式当中都吃进口素，不行动荤腥，另外不准喝酒。今儿个破了例了，哎呦，有些人喝酒啊，喝的都发了狂了，今天要一醉方休。有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是天罡星，我也是天罡星，你是地煞星，我也是地煞星，咱晚上抬头往天上一瞅，全是星星闪着亮光，闹了半天咱都不是凡人，天星下界，这不是你说的我说的，也不是宋哥哥说的，天降石碑为准，那石碑就是天书，那是玉皇大帝的旨意。咱说出的话得负责，心得往一块想，劲儿得往一块使。您看这玩意儿有效力没？书中代言呢，这是怎么回事儿？没那么八宗事儿，都是宋江、吴用、公孙胜几个人捏的窝巴。因为这宋江啊，感觉到人要多了，离心离德。另外摆弄什么都好摆弄，就这人不好摆弄。说我是驯兽师，我能驯狮子，我能驯老虎，能驯狼，这都好办，唯独这人不好驯。因为他这个思想他老有变化，此一时彼一时，在这时候他说的是东，过了些日子也许变成西了，这种事儿举不胜举呀。宋江社会经验丰富，还不知道这个吗？你看现在有不少人倒戈归顺了梁山，表示的挺好，那么将来再打大仗，保不齐他又倒了戈保了旁人了，此一时彼一时嘛。所以利用这种方法，天罡地煞歃血为盟，让这些人心不变，这是一种权术啊。当然一个人难以完成，咱们前文书说了，宋江半个月没露面，说闹病了，干嘛呢？就计划这件事儿呢。策划人都是吴用、公孙胜等人，那石碑呀是事先刻好的，背着旁人不知道埋在地底下的，这都是变戏法。那阵那个人头脑也简单，也深信迷信，所以是坚信不疑，因此咱不必细说了。这阵歃血为盟之后开怀畅饮，宋江也多喝了几杯，频频敬酒，宋江打开了话匣子了。各位啊，你我都是犯罪之身，怎么这么说话呢？拿我来说，我坐楼杀死阎婆惜，我贪了人命官司，好悬没掉了脑袋，是李逵闹江州劫法场，把我送上梁山，我才保住了我这条命，我是个罪犯呢，我对不起朝廷。你看一看你

0: 们自身全是犯下不赦之罪呀、啊。那我们今天是权宜之计，占据水泊梁山，那永远我们就这么干下去吗？我们就盼望着有朝一日天子圣明降诏旨，开天恩，赦免你我无罪。到那时我们奉旨招安，赶奔京城前去请罪。如果蒙皇上开恩，赐以爵位，你我同心协力打天下，精忠报国，为民造福啊。今天打个心窝子说一句话，我就盼望着皇上早日招安呐、啊。哎呀，什么时候能盼来那一天呐？招安呐、啊，招安呐、啊！宋江、杨伯咕嘟咕嘟又喝了三杯酒，李逵也喝多了，武松也喝多了。这武松就听这话就别扭，叭叭酒杯一蹲，站起来了。宋哥哥，我说几句你可别挑理，哦，贤弟有话请讲。我说宋哥哥，你张嘴招安，闭嘴招安，我不爱听。要知道招安咱干这干什么呢？大英雄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呀。如果真要招安，我不干了。这武松还算文明的，这几句话说出来语惊四座，在座的人无不惊骇。李逵在旁边一听，哎，正趁心意，李逵是拍案而起呀、啊，对了，武二郎说到我心窝里去了。我说宋大哥呀，我也不爱听什么招安招安的，哪来那些鸟招安？皇帝老子是一等一级的混蛋王八蛋，造他的反就对了，造就造到底，将来领着梁山的人马杀进东都汴梁，把皇帝老儿杀了。哥哥，就是他娘的皇帝老爷子，你拥有三宫六院，玉麒麟卢俊义，来个八贤王，我们都是开国的元勋。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说招安，咵咵，别人抱腰都抱不住他。宋江那脸都气得变了颜色了，由打红变紫，由打紫变青，由打青变黄啊！宋江啪把桌子一拍，啊，呆，李逵呀、啊，你惹事儿可不是一回了，这是什么地方？这叫忠义堂啊！一百单八位弟兄欢聚在一起，人们正在高兴的时候，你给泼凉水呀、啊、你啊！你这个人是唯恐天下不乱呢、啊、你啊，这还了得呀！来人，把李逵推出去砍了。宋江也真急了，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这刀斧手上来了，一看是李逵，这玩意儿下不了手，直嘬牙花，这这绑出去杀了，快杀，我不愿意见着他。玉麒麟卢俊义扑通就跪下了，哥哥哥哥，刀下留人。

宋哥哥，李逵喝多了，哎，撒酒疯，这个情有可原。再说呢，咱们都是自己的弟兄，就为这点事儿就斩杀他，好像有点过分吧？望哥哥收回成命。入云龙公孙胜，神机军师朱武，五虎上将呼啦超全跪下了，给李逵求情。宋江气得浑身直突突，嗯，好好好好，把他压疗下去，锁入空房，叫他醒醒酒，这还行。把李逵架出去了，找间空房子把他推到里边，嘎嘣外头锁上了，叫他去醒酒。这宋江的心里跟万把钢刀扎心一样，他认为李逵啊委屈了自己，不同情自己。那么说到这儿，说书人给剖析剖析，您听得出来宋江立足于什么呢？你别看占据水泊梁山，造大宋朝的反，他反的是高俅、蔡京、童贯、杨建，不反对皇上，也不反对大宋国朝。他那意思，我是逼上梁山，一旦皇上降旨招安，赦免我等无罪，我们呢就为朝廷尽忠报效。他是这个心理。按个新词儿来说，宋江的革命不是彻底的。您还记得数年前吗？连篇累牍的文章、报纸、杂志都出版过，叫批宋江，说宋江是投降派，这个不一定完全正确，是不是？那阵的批宋江那是有用意的，那叫敲山震虎，撰写文章的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是真批宋江。实质上即使是真批的话，宋江在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个投降派。他的革命，他领导的义军跟洪秀全截然不同。洪秀全创办拜上帝会，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就要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建立一个崭新的由他领导的大帝国。那么李自成的革命也是坚决的，没有任何妥协，从起义那天开始要推倒腐败的明王朝，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再说瓦岗军，就是秦琼、程咬金等人，也比这宋江强，毕竟推倒了大隋，推倒了杨广，后来保了李世民加入大唐朝的行列，但也比这宋江强啊。宋江老想着招安，这不是投降派是什么呢？所以他内心的政策策略是错误的。但是宋江啊也没有办法，咱就说这一百单八将当中，就说跟朝廷彻底决裂的人数不是那么多。咱举例子说，豹子头林冲，林冲全家不遭到迫害，雪夜上梁山他也不来，大刀关胜将人抓了俘虏了，所以说也被逼无奈在梁山入伙，发自内心他也不想造朝廷的反。再举例子说，双边大将胡彦硕诚心造反吗？被抓了俘虏了，感宋江之恩入了伙了，发自内心也不想造反。诸如青面兽杨志、小旋风柴进等等等等等，绝大多数还想回到朝廷去，说彻底在梁山竖大旗推倒大宋，不是那个想法。宋江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他像李逵说那样，咱彻底推倒大宋，我来主持江山，我是皇上，你们都是开国元勋，这帮人早就散伙了。宋江投其所好，没事谈心就说，哎，忍着吧。

0: 等待有一天皇上明白过来，降诏招安，咱们还福保大宋，这就跟大家的心理想法吻合了。所以大伙儿呢才安安稳稳给梁山办事儿。如果宋江像李逵说那样，恐怕也就散伙了。总之作为当家人有难言之隐，再加上宋江从心里往外也不反对朝廷，对皇上有好感，所以才说出这些话来。当然我说了这么半天，对与不对供您参考。咱们书接前文，大家不欢而散呢，叫李逵整个给搅了。宋江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光生气了，大家轮流着解劝。等天快亮了，宋江眯瞪了一觉，这个觉啊比什么药都好使唤，说我难受睡一觉不难受了，说我心里烦躁睡了一觉心情好转了，哎，烦闷的时候您就睡觉。宋江醒了之后酒气儿也过去了，想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觉着自己做的也有些过分，想想李逵是粗鲁，他是直心肠的人，但是李逵这个人心地善良，是敢作敢为，他是属于口快心直的人，存不住话。想想李逵想当年大闹江州劫法场，出生入死把自己给救出来，要没有李逵焉有现在呀。哎呀，宋江颇感后悔，因此这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吴用最了解宋江的思想动态，吴用啊就劝哥哥算了吧，不愉快的事情这篇儿把他接过去，把李逵饶了吧。是啊，军师说的对呀，我做的有些过分，来呀把李逵带上来。有人到空房一看，呵，李逵毫不在乎，就躺在地上四脚八叉的在那沉沉大睡。等人把他呼唤醒了，李逵一咕噜身坐起来，揉揉眼睛，好睡好睡啊。我怎么跑这儿待着来了？小李广花容一笑，我说李逵啊，你闯的祸你都忘了。
1: 我闯啥祸了？
0: 嘿，行行行行，你真是口快心直，撒完了气就没事儿了。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
1: 是吗？谁把桌子周翻的？怎么赖到我头上了？
0: 哈哈，行行行行，别讲了，现在宋头领还在气头上，你过去说几句好话，这事儿就算接过去了，听没听见？武松也劝，鲁智深也劝，李逵扑棱着大黑脑袋这才来到忠义堂，一看宋江居中而坐，卢俊义、吴军士众人相陪。李逵想了想啊，也有点后悔，哭通跪下了，
1: 哥哥我错了，虽然错了，我说的那都是实话呀，我就不爱听这招安这俩字儿，最好哥哥往后别当着我的面提这个词儿，好吗？反正我错了，愿打愿罚全凭你了，你说要我的命我肯定心服口服，我生下来就是给哥哥你办事儿的，你看着办吧。
0: 宋江掉着眼泪来到李逵的近前，用双手相搀，我的好兄弟呀，兄弟啊，往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你回忆回忆，就因为喝酒误事你闯了多少大祸呀，哥哥我怎忍心要你这颗人头啊，啊，我疼还疼不过来呢。
1: 大哥，
0: 李逵跟小孩一样，当着大伙的面把大嘴叉一咧，嚎啕大哭。两旁有不少弟兄受了感动，也陪着掉眼泪了。宋江也哭，吴用擦了擦眼泪，劝：“好，皆大欢喜，皆大欢喜。”那篇不愉快的事接过去了。李逵先。

0: 你快起来更衣，你看你滚的满身都是尘土和草啊，快去换衣服去。李逵洗了个澡，换了一套新衣服，晃着大黑脑袋往旁边一坐，咧着大嘴叉，一个劲儿的笑。不愉快的事儿接过去了。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战事，梁山也没主动出击，也没攻城占地，外边也没人讨伐梁山，这个小独立王国啊倒非常太平，过了一个安安稳稳的冬天，眼看快过春节了，就是过年了，梁山啊，哎呀，一片欢腾啊，过年过节头领都有赏钱呢，改善生活，穿新衣服，谁不高兴啊？三十还得吃饺子呢，大家是欢天喜地。梁山大寨、后寨、前寨、左寨、右寨，四面八方一片欢腾。这一天，就是29这天，宋江跟卢俊义正在谈心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都头领。离着咱们梁山东北方向10里地吧，我们结了伙做工的，这做工的一共是17个人，压着一辆车，车上装的据说是宝灯，我们把它结了，不知道是放行啊还是把它带到山上来。什么宝灯？我们没问清楚，请都头领您了过问。这样啊，不要难为他们，把他们请到忠义堂。是。过了很长时间，20来人带上来了，这些人吓得是抖一耳战呢。当头这俩人是做工的，是莱州府知府衙门的，做工的就是官人。你别看小官不大，是负责人，后边跪这些都是灯匠，专门扎灯做灯的手艺人。宋江一问才弄清楚，他就问这俩做工的，你们押这些东西往哪儿送啊？
1: 哎呀，回大王啊，我们送到京城去，因为每一年天子降诏，这个灯啊分派到各个地方都得制作珍珠灯、宝灯，送到京城，到了正月15闹元宵的时候张灯结彩，与万民同乐。我们这也领下任务来了，原来分派3盏灯，后来又追加了2盏，一共是5盏灯，故称宝灯，要送往京城去。因此从桂山路过，被劫了啊，不不、啊、被请到这儿来了。哦，什么样的宝灯我看看。这灯叫9花灯，打开我过过目。一声令下如山倒，5盏灯全抖了开了。哟，其中有一盏叫9花灯，这灯啊从忠义堂的顶上悬下来，直拖到地，9981盏灯，中间点上蜡烛，哎呦，光华四射，做工非常精细。各位头领围着灯转，好灯，好灯。宋江说：“这样吧，我不难为你们，该送灯还去送灯，不过就这盏9花灯，我留下了啊。你们怎么向上边交代，那是你们的事儿。这灯我不白拿，来啊，赏文银50两。
2: 哎呦！”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0: 宋江吩咐把这9花灯挂到晁盖晁天王的祠堂，只有那儿配挂这宝灯。就这样把这些人给释放了。通过这件事情，宋江想起件事儿来。哦，这京城啊，每一年正月15闹花灯啊，今年也不例外啊。究竟现在京城是个什么情况？这花灯能办到什么程度？宋江打算进京城去摸摸底。你要看原文说宋江心血来潮要去看灯去，可能吗？宋江不是小孩儿。 主要

0: 到那儿访查民情。另外宋江还在想，京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要能寻找机会跟上边的人能沟通，将来招安或许有希望。你看宋江始终不忘这个事儿，他把这个想法跟吴用说了，跟其他的人都没说。吴用一听紧锁双眉，哥哥你要赶奔京城？
1: 是啊，
0: 我看不妥呀。你想那叫京城啊，防范甚严呐、啊、哥哥声名在外，一旦被人家认出来，焉有命在呀、啊、太危险了，我看不去为宜。哎，军师你尽管放心，我又不是小孩子，我又不像李逵似的吃酒带醉自己张扬，我不可能啊，我就到那儿访访民情，点到为止，而后我就回来，这事儿不必商议了，我心已决。我吴用一听这词儿没法劝了，你看宋江这人有主意，他认准这条道，谁劝也没用。吴用说好吧，那么哥哥要去带谁去呢？我想带着小旋风柴进柴兄弟，他见广识多呀，过去经常跟官府打交道，咱们都是外行，他呢能跟上层的人士接触。嗯，好。另外我想带着戴宗，万一有个马高凳短，他腿快，能来回通报信息。好。哎，我还想带着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两人勇力过人，到时候可以起到保镖的作用。对，我还想带着穆春、穆弘，这两个人勇冠三军，又是部下的将官，灵活多变，带着他俩保镖，行啊。我看行了，就这几个人吧。军师，我不在梁山，你和卢俊义两个人好生掌管，过了元宵节我马上就回转梁山。行行行行行，

0: 生掌管，过了元宵节我马上就回转梁山。行，这宋江还挺民主，把这个事儿跟大伙儿说了，大伙儿一听出乎意料之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词儿了，但是觉着这事儿太危险了，宋江这胆儿也太大了，敢深入虎穴，那抓你还抓不着的，你这不是主动送到门上去了吗？哎呀，但是劝没法劝。别人没提什么，李逵一听眼睛瞪圆了，哥哥带着我去吧，我长这么大没到京城看过花灯，你叫我开开眼吧。算了，带谁也不能带你，你是唯恐天下不乱，惹是生非，好生在这看家吧。哥，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带着我去，这回您放心，我一不吃酒，二不惹事，我听哥哥您的，我要不听话你宰我还不行吗？包括前者闹忠义堂的事儿，二罪归一，你要我这颗黑脑袋，哥无论如何你得带着我，软磨硬泡。哎呀，宋江想了一想，好吧，就破例带你一次，我再上回当，我看看你究竟能不能听话。哎，多谢哥哥，多谢哥哥，我肯定听话。但宋江一想，带他没人看着他不行。燕青啊，小弟在。燕青啊，你也跟着去吧，我把李逵就交给你了，你负责管束他，如果他要不听，严加惩处。燕青乐了，遵命。那位说他能管得了李逵吗？哎，他就专门对付李逵，这个宋江太了解了，多日相处，没事呢他们的弟兄们也比武，你看李逵那么大的本事斗不过燕青，燕青会摔跤，一扔一个个子，李逵还就怕燕青，因此弟兄商量起身奔京城。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当中常要漫步，分享，寻找，品味音乐里的大中国，这是民族音乐和经典老歌的声音塑造。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场曲《绒花》，也是1979年的一部中国电影《小花》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也是王明老师的作品，最初也是由李谷一首唱的，曲调新颖而流畅，在1980年获得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当中获奖。其实李谷一，我们知道这位中国著名的歌唱艺术家，也是最早啊湖南花鼓戏的表演艺术家，曾经在61年的时候在刘海砍樵当中饰演胡秀英，从而正式的从艺。那李谷一呢，也因为花鼓戏而大获成功啊，但是后来在50多年的从艺生涯当中，他的歌唱近千首的歌曲却飞入寻常百姓家。记得吗？曾经他是第一个在春晚上一连演唱了九首歌曲的。尤其是在1984年他再登春晚演唱了六首歌曲，真的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李谷一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在海内外广泛流传，那其实有很多呢都是跟这个影视剧的音乐啊是息息相关的。除了我们刚刚听过的这个电影小花当中的绒花之外呢，还有啊像这个知音啊、相恋啊，还有这个难忘今宵、妹妹找个梨花留，还有心中的玫瑰等等，当然还有这一曲我相信你也可以跟着唱吧，边疆的泉水情又纯。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又是一首电影老插曲。那我们接连听到两首啊，李谷一的声音。李谷一呢是湖南人，最早呢是湖南花鼓戏的演员。其实湖南籍的歌手也有不少哈。当然我们说到了这个湖南的戏曲呢，首推是湖南的这个花鼓戏。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民歌创作当中啊，创作的民歌当中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民歌跟湖南相关，而且呢也是跟花鼓戏相关。这首歌就叫做《浏阳河》。这首城市之歌呢，它的诞生之初啊，你知道吗？仅仅只是湖南花鼓戏当中的一个唱段，曲调旋律也和我们现在大家听到的熟知的不一样，但是传唱多年，那熟悉的旋律穿透了几代人的岁月。我们先来分享歌曲，稍后跟您说一说歌曲背后的创作过程。

佟丽《浏阳河》。《浏阳河》歌曲背后的创作要追溯到1950年，那时候湖南土改运动开始了。当时呢，湘江的文工团一批搞文艺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分成了几个工作队到田头采风，那种热腾腾的生活激情感染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徐淑华。有一天呢，徐淑华他正在田间转悠，听着独轮车碾过泥土是那种欢快的咿呀咿呀的声音，脑海里突然的闪过了丰收时农民在田埂上推送粮车的那一幕。那一刻灵感击中了他，于是他连夜创作了花鼓戏推土车，后来呢就改名为双送粮了。双送粮的分三段，反映农民翻身分得土地的喜悦心情，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浏阳河正是其中的第三段。后来啊，在1959年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艺术家代表团来到了湖南访问演出，提出说联欢的时候请唱一曲湖南民歌吧。接待方再三斟酌，决定把双送粮第三段单独分出来唱，并且以第三段的第一句的歌词《浏阳河》来作为歌曲的名字，于是湖梁河就开始作为独立的歌曲传唱开来。其实是一首创作的歌曲，但是因为经久流传，所以人们记忆当中就是觉得它是一首地道的湖南民歌。而历经多人的演唱，不同的方式及风格进行演绎，也会有不同的曲调穿插其中，比如说周笔畅《浏阳河2008》，以及这一曲又唱《浏阳河》。继续老歌赋予全新的内容。

风从东方来，一起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音乐里边走边听，去寻找，去品味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这是彭丽媛《珠穆朗玛》。珠穆朗玛峰也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是在我们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交界上。它的北坡呢是在我们中国的青藏高原境内，而南坡呢是在尼泊尔境内。屠洪刚，晴中报国。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心上人像打马花。其实说实在的，这歌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播过多次了哈，可是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打马花，只是听他唱。后来科普了一下，打马花呢是菊科当中多年生的草本植物，一般在高寒地区指春播，它是一种很多的这个专业术语我们就不说了哈，但是呢我想让我们这些花盲植物盲这个可以直观的了解的，就是它的花色啊有白色、粉色、红色，花期呢是3到6个月，而且呢既然说它是这个菊科，所以它是雏菊耐寒，所以适合的这个地域啊是冷凉的气候，在炎热的条件下呢开花不容易，而且容易枯死。反正一说到各种植物，我是一个植物盲，而且呢我觉得我是那种好像是那种植物杀手，就是养什么死什么，所以我连仙人掌都不敢养。每天在花香中醒来，这真的是一件幸福愉悦的事情，为你高兴，和你共享。心上人像打马花。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

0: 量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 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所以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啊，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啊，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2/3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对吧？如果说马维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啊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 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利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他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啊，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所以说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 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

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呢，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他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

0: 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四五百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千八百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们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啊、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3: 不让您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您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三四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吧，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
0: 嗯，
3: 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0: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嘛。
0: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0: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的说我们已经

0: 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1: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嗯，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0: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1: 呀，我就用上也就1个礼拜多点吧。
0: 嗯，
1: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0: 你多大年纪了？
1: 今年67了。
0: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1: 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结果高压都是160-170呢，低压都是100左右。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这15-16点那个样。
0: 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1: 嗯，
0: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的？
1: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0: 嗯，
1: 它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0: 还有什么收获？
1: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1: 是啊，但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0: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的非常好。对了，你这个便秘好没好？
1: 便秘早就好了。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0: 白内障怎么样？
1: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看东西也清楚了。
0: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1: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的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1: 对对，都挺稳定。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得其他药就全停了。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0: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你就

0: 放心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儿，所以说呢，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1: 哦，行行，那我听林老师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给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
0: 嗯。
3: 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
0: 嗯。
3: 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但是我岳父这个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对，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落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这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坏，就尿裤子了就。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0: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他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说是好了，这回又消火了。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0: 另
3: 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0: 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3: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啊。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3: 对。 这一片才一块钱，是吧？这个要能有这么好的。

0: 效果啊，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他打算。
1: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就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0: 哦、
1: 什么叫痹？痹、
0: 哦、
1: 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
0: 哦、
1: 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它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
0: 对，
1: 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
0: 哦，
1: 那么前列腺增生叫的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
0: 哦，
1: 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0: 嗯、
1: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儿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0: 那可不是
1: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0: 哎，好，那我现在就再马上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1: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
1: 嗯
3: 啊，是过去啊，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1: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1: 嗯，
3: 前几天哈，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到了酒桌啊，我一看，哎，我那个有病的老同事也搁那儿坐着呢。
1: 嗯，
3: 哎，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这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那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1: 嗯，
3: 哎，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哎，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1: 啊
3: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现在才这个一块钱就能买一片，
1: 嗯嗯
3: 啊，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啊。
1: 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 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
3: 嗯，
1: 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吗？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嗯嗯嗯，
1: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3: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1: 嗯，
3: 我这个情况啊，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1: 嗯，
3: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1: 嗯，
3: 一疼起来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有时候晚上睡觉都疼得都睡不着。
1: 嗯嗯。
3: 哎呀，这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原来那几年没这么疼。
1: 嗯。
3: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1: 嗯。
3: 啊，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1: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
3: 嗯，
1: 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两碗大米饭，啊，三个大馒头，对吧？
3: 嗯，
1: 啊，你现在还能吃东吗？
3: 嗯，对，
1: 是吧，
3: 嗯？
1: 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哎，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这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3: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1: 嗯，
3: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1: 啊，
3: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1: 你看，
3: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2尖瓣还有3尖瓣都关闭不全，
1: 嗯，
3: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1: 嗯嗯，
3: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1: 嗯，
3: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3: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1: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3: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1: 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3: 啊。
1: 其实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3: 治疗啊，就是那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1: 嗯
3: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
3: 嗯，
1: 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3: 嗯。啊，哦，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身上就是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嗯。
3: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成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1: 嗯。
3: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宁了，健胃消食片了，
1: 嗯，
3: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1: 行了，你这样，
3: 啊，
1: 你听老师说啊，
3: 啊，
1: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3: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1: 对吧？
3: 各方面都不行，嗯。
1: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3: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这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排不出去呀，啊，肾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3: 哦，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1: 嗯，
3: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1: 嗯。
3: 这个有时候啊。

0: 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1: 嗯，
0: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1: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
0: 嗯、
1: 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0: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1: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啊、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也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
0: 嗯、
1: 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0: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儿了。
1: 放心吧，
0: 啊
1: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0: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1: 嗯，
0: 那就谢谢老师啊。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1: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1: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1: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这受益者了
3: 啊。
1: 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1: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1: 啊。脑梗哈、
3: 啊、
1: 嗯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作出来的
1: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
1: 嗯、
3: 又是爱吃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
1: 嗯、
3: 还特别爱喝酒。
1: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爱耍酒疯呢。
1: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呀、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1: 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1: 啊！
3: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1: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来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1: 嗯，
3: 本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1: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

0: 我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是心疼啊。有那什么一句话吗？就是恨，但是恨到头还是疼，越疼越恨啊。不过行啊，幸亏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就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哦。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啊，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三年五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0: 是，
1: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0: 听到过。
1: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0: 嗯，
1: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
1: 你看，
0: 他就说身上晚上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1: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0: 没错，
1: 嗯、
0: 我一开始还以为啊是赶巧呢、
1: 啊，
0: 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呢。
1: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0: 是
1: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0: 对，
1: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百分百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0: 是刚用上第五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
1: 嗯，
0: 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1: 好，
0: 就是过血了，
1: 嗯嗯，
0: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呐买对药了，
1: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0: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1: 嗯，
0: 我扶着他能站得住了，
1: 嗯，
0: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能过去了。
1: 嗯，
0: 吃饭呢也吃着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1: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0: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
1: 嗯、
0: 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1: 嗯，
0: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放我伺候他。
1: 嗯嗯，
0: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1: 但咱也算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0: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1: 嗯，
0: 最近呢、啊、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1: 嗯，
0: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就有啥遗憾，
1: 嗯，
0: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1: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0: 嗯
1: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1: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0: 放心了，
1: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0: 嗯。
1: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儿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
0: 啊。

0: 消化吸收不了了，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对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它这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儿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都要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跟听众朋友们强调，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啊，老听众应该都知道，那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这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我们一定啊能够健康，一定能够延长寿命，益寿延年。为什么每天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这是绝对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所以说它能够治疗多种的顽疾，也是因为这一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没有这个药力，如何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又怎么给我们做到从里直到外啊？所以说你看，凡是用上的患者，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的价格还良心。哎，咱们全国统一售价目前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呢确实是来之不易。为什么老师就加了一个目前这个字儿，老朋友都知道。老师常说病魔无情人有情。 啊，我不能眼看着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患者用。

不起好药，这是作为患者最大的悲哀，也是医生最大的失职。虽说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我跟厂家也谈了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了成药之后了，你卖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一块钱一片来进行推广。我希望自己研发的这个救命药、长寿药，也是所有患者的福利药啊，让大家不再为治不起病而犯愁。为此很多的患者纷纷来电去感谢李老师啊，有的要给我送锦旗，有的要给我邮特产。但是我再一次的跟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其实这些啊，李老师真的不需要，大伙儿的心意我领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如果路人发生危险了，让咱们给遇到了，我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想搭把手帮一帮，对不对？这是人之初性本善呐、啊，更何况老师是个医者，医者就必须以精湛的医术去治病，以仁爱之心去救人，否则他不配为医呀、啊。而且我总觉得这人呐、啊，有舍才有得，我虽然舍弃了物质财富，但我收获了更多的精神食粮。看到你们健康了，晚年的生活活得有尊严了，啊，咱们这个生活有品质了，有质量了，李老师就感觉无比的开心和幸福。别的我不多说啊，今天呢给大伙讲这么个事儿，就我想问问大伙啊，听没听说过支架现在便宜了？就原来动辄就是上万块的支架，如今几百块钱就搞定了，手术费用呢更是降至了三分之二，啊。按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如果说某位患者一旦罹患了急性的心肌梗死，需要做这个介入手术来救命，哎，那你说我们这个费用降低了，对于穷困的患者而言，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但是最近呢，很多地区啊都在质疑，质疑什么呢？一方面呢，这个支架的质量问题我们要质疑。再一个呢，就是让李老师深深担忧的问题，就很多地区医院的某个型号的支架居然断货了。什么意思呢？供不应求了，支架供不应求了。为什么？因为便宜，支架的人多了啊，你在很多医院认为可下可不下的一些病人，现在纷纷去做了这个介入手术了。甚至我微信的朋友圈还有一段这样的对话，老李胸口还闷吗？心绞痛最近还犯吗？不行啊，也去医院支个架得了，现在做这个手术啊，用不了几个钱，免得以后再发生危险。你看看，就这样的认知真的让我感觉十分的悲哀和可怕。所以说我今天呢，就特意的跟咱们大伙聊一聊心脏支架究竟是能不能支起生命，能不能架起健康。首先心脏支架呢，即使说大家伙没有见过啊，但也能够想象的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细小的金属笼子，哎，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到血管里边，将即将要堵死的这个血管给它撑开，哎，让这个血流怎么样，哎，撑开了，冲过去了。但是首先呢，我们得说这个支架啊，听众朋友们，它是存在风险的。你不要觉得现在做支架的人多了，技术成熟了，但是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在临床当中，有不少人就是因为在做介入手术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的。而且即便说咱们这个手术成功了，后期他也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啊，玻利维利普妥，这个大伙都知道，替格瑞洛、阿司匹林，对吧？这些药物来讲，它的副作用跟剂量那可不是正比的关系啊。接下来李老师给咱们大伙算一算这个副作用的账啊。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吃西药的，长时间用西药控制自己病情的，你来听一听啊。咱们拿喝酒来打个比方，说一个酒量半斤的人

喝四两的时候一点事儿没有，但是他喝到第五两的时候半斤了，他就醉了啊。那我们说了，是前面这四两副作用大，还是最后这一两副作用大？哎，没错，最后这一两带来的副作用远远大于前面这四两，四两刚刚好，五两它就多。药品的副作用也是如此，你吃那些抗凝药啊，哎，吃一片的时候没多大副作用，吃两片的时候副作用可能是吃一片的五倍，但你吃到五片的时候就可能要命了。因为就像刚才老师提到的，抗凝药物给人体带来的最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大伙知道吗？有些患者一定知道，那就是出血。这种出血有时候是致命的，因为你长期的抗凝，你这个血液该凝固的时候它不凝固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他没有死于心梗，却死于了脑出血了，消化道出血了，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再有肝功能的损害啊，这个西药对肝功能损害也非常的大，太多服用西药的人都有药物性的肝损伤啊，还包括血液系统的损害、中枢外周神经系统的损害以及肠胃的损害等等等等。你做了支架了也需要经常的复查，还有整天提心吊胆的，为啥呀？害怕再堵塞了，咱再下支架了，对吧？因为这个支架它只解决一小段血管给心脏供血的问题，你周身的血管所处的堵塞环境它是一样的，你的血液质量没有发生改变，那其他地方有可能还堵。那难道我们还要一再再而三的去放支架吗？当然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啊，下个六七个的都有。那我想问问咱们患者，这颗本就已经脆弱不堪的心脏能够经得起这么几次的折腾？就算价格降下来了，说你一下下几个，这钱都不是问题了，但是谁来替你承担这个副作用带来的危险呢？再有很多人也问过李老师这个问题啊，说老师啊，这个支架要是再堵了能取出来吗？我跟你们这么讲，现在世界上没有把支架取出来的这个技术，一旦你要是放上，终身为伴。如果这个支架再堵了，只能再放一个去撑起来的，那这新一轮的麻烦又开始了。因为你血管里的支架就有点像那个河沟里边扔的那个铁丝网，它实际上更容易挂上脏东西。这是李老师再次的重申，支架它不是咱们心脏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啊，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而是需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心脏支架手术呢？支架手术的存在是必要的啊，你比如说随时可能突发心梗意外死亡的，你没办法就得救命啊，这种人冠状动脉堵塞一般超过 90%， 你不到这个程度的人，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可能用药物去消除斑块、疏通血管啊，这个后患就要小很多。而且后期情况稳定了之后吧，你还可以去做根本的治疗。所以说该不该支架得看你自身情况，支架不是不好，保命首屈一指，但是它的存在它就有必要的，必要的就是它是救命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支架，不要因为它便宜了没事就去支架了，省得以后我再堵了，你不要这么想。咱们还得从这个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进行治疗。再拿这个冠心病来说啊，这到底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又该如何真正的去摆脱死亡的威胁，以及每天由于心脏病给我们带来的胸闷、气短、心悸、乏力、心绞痛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呢？说实话啊，这个也挺折磨人的。很多患者问我说，老师啊，我怎么办呢？接下来呢，我告诉你们，你得抓住疾病的根源入手去解决问题。就像打蛇咱还得打七寸的啊，你得知道这个病根在哪儿。冠心病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冠状动脉淤堵了，那也就是通往心脏的大血管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咱们中医讲究血脉不通了，为啥不通？血液不干净它就堵了，
那这个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了？要么就是吃出来的。你看很多心脏病患者大多都是胖人，因为肥胖，不管你是吃的胖，你还是湿气重导致的虚胖，这都是脾虚的表现，说明你脾脏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另外呢，还有什么人容易得心脏病？暴躁易怒的，劳累过度的，压力太大的，经常熬夜的，这样的人群他也容易得这个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肝肾就是给咱们解毒代谢的，尤其这个肾脏专门负责每隔那么几分钟给你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你要是肝肾不足了，我们这个血液就容易遭受到污染，那你这个血液垃圾就会残留，它就会粘附在你的血管壁上，导致动脉硬化的形成，你管腔就狭窄。这个时候如果变个天儿，情绪上有点波动，或者说你头一天晚上你没休息好，你第二天有些劳累，完了容易发生心肌梗死。我们仔细分析啊，这还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有关了，不光是心脏病，其他的疾病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这个疾病的表面症状所迷惑，一定要去寻找问题的根儿，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该怎么去医治。你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们治疗冠心病也好，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等等，咱们说治一个好一个，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的猛药啊，尤其这个心脏病患者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老师保证你不会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不用支架，不用搭桥，不用换瓣膜。那么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有多少久治不愈的，在医院里头三进三出的，平日里一把把吃药不见好转的，用上之后我们的生命不都是绽放了奇迹吗？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第一，一种药品好不好，我们先看配方。老师之前就讲到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绝对的经典。孙思邈他就凭借这个方子让他自己35岁疾病缠身，硬是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个到网上可以查得到。就这个方子妙就妙在一方三通，你找不到第二个，他能把咱们整个机体给你捋顺喽啊。那第二，一种药品灵不灵要看它的药材。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成分啊，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啊，并且全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你到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用，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第三，一种药品快不快要看它的工艺。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仿生出人体的肠胃系统，哎，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个患有各种慢性病的这个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去共生发酵，让这个药物和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是强大药力的来源。这就赋予了三代延寿方能够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底气，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都不怕，我们几天之内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就好了，
即便说多少年的老问题特别严重的

0: 多说也就三副药，咱们就能够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可以不吃。所以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各种慢性病的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你们不用担心。李老师说了，你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如果用了之后你效果不理想，直接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因为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踏踏实实的去用，效果就是硬道理。而且你看看经济上我们也没啥负担，一块钱一片，一个月四五百块钱就够了啊！你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像我们很多患者啊给我也算账啊，说老师我一个月不少花，千八百的都不够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花钱能解决问题吗？咱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了，换一种治疗方法，也许就换一种人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就可以逆转命运。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啊，咱们别手懒，打个电话给我们。好了，别的呢李老师不多说了，主持人示意我有电话得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哎呀，能给你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这发酵中药赛代延寿方，我再有十来天就吃完三副药了。
0: 嗯，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3: 呀，我感觉全身都通了，就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了。
0: 是啊，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给你治的就是整体啊，不是单一的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啊，所以浑身呐、肯定都觉得哪哪都舒服啊。
3: 嗯，是啊，但是毕竟我这个病这么多年了，
0: 嗯，
3: 不让你看它，我不放心。今天就是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没问题，讲一讲您的情况。
3: 嗯，对。我是典型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还有血糖也高。
0: 嗯嗯，
3: 人家一个高的心脑血管都出问题，何况我这个都高呢。
0: 嗯嗯，
3: 所以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尤其是我那个心脏，总是咚咚咚跳得可快了，特别难受。
0: 咚咚咚，那是有房颤呢，这是。
3: 对啊，2018年的时候我还得了一回心梗，
0: 那是了，
3: 下了一个支架。
0: 嗯，
3: 2020年的时候吧，又得了一次脑梗。
0: 嗯，
3: 呀，幸好这个后遗症不是很明显，起码还能走，就是腿走路的时候发软，再就是这血糖也高，怪带着这眼睛也看不清东西，眼前就白茫茫的一片，还有这便秘，三四天才大便一次，便的时候就和羊肺球一样。
0: 嗯。
3: 你说那个时候把这吃药就是一把一把的吃，什么降压的、降血脂的、管胃肠的、治眼睛的也不少，胰岛素打的也是那个德古胰岛素，190多块钱一支呢，这一支差不多也就打一个星期，光这一个月下来也不少花钱。
0: 嗯，
3: 光是胰岛素就800来块钱呢。
0: 关键是咱这钱花了病还没好，这是最主要的。
3: 可不是啊。
0: 其实老师跟大家伙说得很清楚啊，你看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而且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它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西医的啊，那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就能够给咱们解决问题的。
3: 嗯，
0: 不过庆幸的是什么呢，就刚才你告诉李老师了，说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啊，也是第一次用，对吧？
3: 嗯，是是，能够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片才1块钱。嗯，而是真是接了李老师您的光了。
0: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患者朋友都是知道感恩的人，啊，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啊，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啊！那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啊？
3: 呀，我就用上也就一个礼拜多点吧。
0: 嗯，
3: 不管是血糖啊，还是血压这些都往下走了，这高压也就130多点，低压80，有时候85那样。
0: 你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7了。
0: 啊，67岁，你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3: 嗯，你说之前我换了多少种降压药，结果高压都是167呢，低压都是100左右。
0: 嗯嗯。
3: 然后血糖之前扎胰岛素的时候，空腹血糖就8点多9点多，吃了饭以后就更没谱了，得15-16点那个样。
0: 嗯嗯，就是忽高忽低的，极度的不稳定。啊、
3: 嗯。
0: 那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就稳不稳当？
3: 稳定稳定，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血糖一直很稳定。
0: 嗯，
3: 它不忽高忽低了，菜前就是5点多，菜后啊就7点多那样。
0: 嗯嗯，还有什么收获？
3: 关键是咱这血糖稳定下来以后，血压这脑瓜子现在清亮多了。
0: 嗯嗯，
3: 这心脏也感觉舒服得劲儿了，喘气儿觉得特别的轻松了。走道也觉得这腿有劲儿了，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因为你这个血脉畅通了啊，你血脉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个时候，甭管是心肌细胞啊，还是你这脑细胞啊，包括我们周身各大脏腑组织细胞都能够吃饱喝足了啊。所以说呢，你这劲儿就来了啊。
3: 是啊，但这个药真是一种药治全身的病了。
0: 嗯，
3: 这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0: 没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啊，都给你调理得非常好。
3: 嗯、
0: 对了，你那个便秘好没好？
3: 便秘早就好了。
0: 嗯，
3: 现在起床之后就去厕所了。
0: 白内障怎么样？
3: 白内障也好了很多，感觉眼前的雾慢慢的晒开了嘛。
0: 嗯，
3: 看东西也清楚了。
0: 你看，那你现在还吃别的药吗？
3: 没有了，没有了，就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现在别的药都停的情况下，咱这各项指标还都比较平稳、
3: 嗯、
0: 比较稳定、比较满意，对吧？
3: 对对，都挺稳定。
0: 嗯，
3: 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我觉其他药就全停了。
0: 啊，
3: 然后各项指标都挺稳定的。现在是用了3副药了，还有10来天就用完了嘛。
0: 嗯，
3: 我就觉得我自己想脱胎换骨了一样。
0: 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血液一检查的时候，说我这血糖也高了，血脂也高了，包括我们检测这个血压的时候，
3: 嗯、
0: 血压也高了。啊，那你这个三高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说让你们一定要低盐、低油、低脂啊，所以说这个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好了啊。那只要是吃，肯定就和脾胃消化吸收这块有关系。你吃进来的病，那就是脾胃的事儿啊。再一个呢，就是肝肾不足。肝肾不足就会影响到解毒代谢能力，血液垃圾也就会有残留。所以说我们这个三高啊就是这么来的。当你血液残留之后，垃圾一多，它这个血脉啊就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啊，你看不管你身上多少的病症啊，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淤堵的事儿。那么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为什么一药治多病啊，就是我们抓住病根了，我们解决了你三大生命通道的问题了，啊，你看看现在你多好啊，对吧？而且呢，我还告诉你，通过我的临床经验，凡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愈的患者，停药以后状态都非常稳定，寿命都能延长， 啊，因为你各大脏腑组织器官我们都给你捋顺了，能吃能喝能排能睡。

0: 你还能有啥毛病？好好活着，把手里的药用完，直接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我还担心复发呢，想再巩固巩固呢。
0: 你吃其他的药啊，兴许好不了，还会越来越重。而吃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就放心。啊，国家能批准以延寿字样命名的药物只有这一份，所以说呢，你就吃完放心停药就可以啊。
1: 哦，行行，那我听李老师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当初啊，我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这节目的。
0: 嗯嗯。
3: 听到咱这节目以后呢，哎，我就啊和我老岳父啊买了咱这个发酵中药，哎，三代延寿方了。哎，买了一副药的。
0: 嗯。
3: 哎，我老岳父这不吃了以后吧，说这个效果还真是特别好。这不现在又给我打电话了吗？让我帮忙啊，把这他情况跟你说一下。看看还需要再买多少合适。
0: 嗯。
3: 一次性啊，打算买够这回。
0: 这一副药现在用多少了？
3: 马上就用完了，现在是。
0: 您这样跟我说一下您岳父的这个具体情况。
3: 他这个心脏血管什么的吧，还都行。
0: 嗯。
3: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唯独就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啊。因为当时。我老婆带他去检查的嘛，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说呀很严重，需要做手术这个病。
0: 嗯。
3: 但是我岳父这人吧胆小害怕，就没做这个手术。
0: 嗯。
3: 就一直啊在做这个理疗。比如说是推拉呀，针灸啊，就是做这个了。
0: 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反正这几年下来吧也没少花钱。
0: 嗯。
3: 但这个病情吧也就是闹个缓解一下。让人当时啊不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但是平时看着他也是很遭罪的。平时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走个路啊也费劲的。另外他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啊，好几回啊就因为这个腰疼走不快，就尿裤子了就。
0: 嗯嗯。
3: 还有他这个胃吧也不太好，吃不下饭去。这几年吧。哎呀，看着瘦了不少了。
0: 嗯，
3: 一开始啊，我老婆还担心，说我岳父啊，瘦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得什么糖尿病了？这是、啊。
0: 你担心是三多一少的症状是吧？
3: 对。
0: 那你体重下降明显了啊，这有这个怀疑是对的。嗯。
3: 但是去医院检查了，血糖都正常。
0: 嗯。
3: 所以有的时候吧，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岁数了，老了以后，哎呀，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老婆呀也是为了这事啊挺着急的。
0: 嗯。
3: 跟着上火也是。反正是为了跟着这个病吧，哎呀各种药啊都基本上试过了。
0: 嗯。
3: 也治疗过。都没什么效果。但是这一次他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说是啊好了，这回又效果了。
0: 嗯嗯。
3: 我们也能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腰啊现在能直起来了。他自己说啊现在啊也敢弯腰啊，拎点东西什么的呀。
0: 嗯。
3: 上个厕所呀、也不需要扶什么棍儿啊，什么东西了。
0: 嗯嗯。
3: 自己完全可以站起来了，现在是。
0: 自己能站了，腰呢也敢用劲儿了，是吧？
3: 对。
0: 嗯。
3: 另外前列腺这个病啊，现在看着也好多了，能憋住尿了，到卫生间是能尿出来了。
0: 嗯嗯，这就是血脉畅通了。
3: 另外他这个胃口现在看着也好了不少。
0: 你看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首先的感受有一个算一个啊，都是胃口好了，有食欲了，而且呢各项指标是逐渐的趋于正常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先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对这个食物以及对药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都增强了啊。关键这个脾胃通达以后，整个人的机体免疫啊以及气血都会有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它对于各种慢性病来讲的，就是通脾胃就是基础。
3: 哦，您说的对，看到他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恢复的确实是很明显了都，
0: 啊，
3: 比原来强多了，我老婆还说我这回啊立大功了，这是。

0: 真是哈、啊，哎，就说这老人家健康了之后吧，咱们做儿女的就省心省不少啊。你看着老人不那么遭罪了，对于我们呢也是一种福报。你不跟着揪心，你不跟着操心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嗯，这一片才一块钱是吧？但是要能有这么好的效果，真的是完全都没有想到过的。跟您说，以前买的时候啊，就是抱着试试的这种情况，哎，就买了一副药。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呀、啊，哎呀，老师，您看看他这个情况，还需要再买多少啊？得、
0: 嗯、
1: 啊，我这次打算把这药啊给他买够的，打算。
0: 好，我给你点个赞啊。虽然是岳父啊，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你是真的真心心疼老人。啊，他能做到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啊，像你老岳父这个情况吧，对药物吸收呢是非常不错的，咱们通这一副药能感受得到，啊，然后呢再说的腰间盘突出，它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这种骨病啊，首先跟肾脏有关，肾主骨生髓，岁数大了以后肾精不足，我们这骨骼必然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啊，你再一个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呢把它叫骨痹之症。叫骨痹的一个范畴，什么叫痹？痹永远记住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腰间盘突出的患者，我们一摸这个后腰凉，啊，你要拿热水袋给他腾一腾、敷一敷，哎，他能感觉舒服点。什么原因呢？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因为这个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而且他为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想让气血充足，首先得通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说白了还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属于内肾的范畴，为啥岁数越大的人就越容易得这个病？年轻小伙子你看不得前列腺炎，没有几个增生肥大的啊，啥原因？还是退行性的病变啊。那么前列腺增生叫的什么呢？中医叫拢痹之症，又是痹症。哎，所以说你看用上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
1: 嗯、
0: 你瞧瞧，这样的话咱们一药三通就做到了药到病除了啊。所以老师告诉你们，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看你这老岳父咱不用去医院手术了啊，你这手术费你我不知道你打没打听吧，你小几万你下不来对吧？
1: 那可不是
0: 啊！哎，最主要的是他还遭罪，啊！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钱没花几个，轻轻松松解决问题了，啊！像他后边这个情况的话，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一共加起来两副药，给他治得利利索索的，啊！你也不用多定，你就再给他定一副就可以了。现在基本上这症状已经控制住了，再来一副，
1: 嗯、
0: 啊，就给他捋顺一下，好了，停药。然后让你这个老岳父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1: 对，好好好好好。
0: 嗯，
1: 那我现在就再买上一副药。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岳父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发酵中药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嗯。
3: 那我这个也是这个通过别人推荐啊，就是说是想来找您的。找您麻烦麻烦你帮我看看病啊。
0: 谈不上麻烦。啊，咱们也是亲朋好友推荐介绍的，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啊，是过去啊，我一个老同事，他给我介绍的。这个我们原来在一块上班啊，他成天就是病殃殃的，
0: 嗯
3: 啊，还有这个肺气肿，整天、啊、这个嗓子眼里喉咙喉咙是连咳嗽带喘，就是因为这个病嘛哈，他这是工作也干不了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0: 嗯，
3: 前几天哈、啊，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同事啊。孙子满月，说请大伙儿一块儿去喝个酒。我进了酒店哈、啊，到了酒桌啊，我一看，我那个有病的老同志也搁那坐着呢。
0: 嗯，
3: 我一看他这个精神状态啊，可比上班的时候强多了啊，真是不一样了，跟那个大伙儿谈笑风生啊，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嗯，
3: 这看看这个精神啊，可是比我都好。我说你看你这病好了啊，他说这个他就吃着咱们这个。发个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好了
0: 啊
3: 啊！他告诉我说这个药啊。

0: 现在他这个1块钱就能买一片，
1: 嗯嗯，
0: 你看这多便宜啊！说这个药啊，以后可能还会涨价。说这不是我知道情况以后，到家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是说是问问看我这个病啊能治不能治。
1: 行，其实咱们很多患者吧，就是没听过李老师的节目，那之所以呢会服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全都是因为身边的人受益了，所以才跟着用上的。啊，有那么一句话吗？这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嗯嗯嗯，
1: 你这样把你的具体情况你跟老师说一下啊。
0: 哎，行行，老师，我跟你说说吧。
1: 嗯，
0: 我这个情况就是有风湿病，算下来也快有20年了吧。
1: 嗯。
0: 啊，这20年之间啊，特别是这后来这几年啊，这个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天气这个一有这个阴天下雨或者季节变化呀。浑身关节都是疼的，
1: 嗯，
0: 越疼起来这个难受劲儿啊，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特别一会儿晚上睡觉、啊、都疼得都睡不着，
1: 嗯嗯，
0: 哎呀，这个疼得厉害，一点办法没有啊，我就得吃点止疼片、止疼药，但那几年没这么疼，
1: 嗯，
0: 就是也感觉有点皱吧，浑身不舒服，可是这几年年龄大了以后啊，这个一年比一年这个严重，一年比一年疼得厉害，
1: 嗯，
0: 啊，这疼上了哈，这。人好像就是坚持不住这种感觉，就是。
1: 这就是因为你们这岁数越大的时候吧，机体免疫就越下降，啊，脾胃功能也不行了，啊，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吃饭吃多少，2碗大米饭，啊，3个大馒头，对吧？
0: 嗯。
1: 你现在还能吃动吗？
0: 嗯，对。
1: 是吧？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在我们这个肾精也不足了，哎，我们这脾脏的功能也衰弱了。所以你吃不下太多的东西了，你这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是干嘛的？肾主骨生髓的，哎，除了脾脏是我们的免疫器官，骨髓也是免疫器官，生髓能力降低了，风寒湿邪就乘虚而入了。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做些病了，但是为啥年轻的时候不觉得那么疼啊？因为你那时候你免疫力强啊，你这邪气一对抗的话，它邪气它不行，但你老了之后了，咱这免疫力下降，你干不过邪气了，所以说咱就啥毛病都犯出来了，哎，这就是一上了岁数，这毛病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全来的原因，啊，所以说你会感觉到你这，哎呀，我怎么随着年龄增长，我这越来越重了呢？你只要不从根儿上去治病，你吃啥药都吃可能越来越重，因为你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呀，对吧？
0: 嗯，对对对，老师您说太对了。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也自己有这个感觉，这几年上了年纪也是一年比一年重，一年比一年疼
1: 啊。
0: 哎呀，这疼起来可是遭罪了。
1: 你看，
0: 而且这个我这个心脏还不太好，啊，有一回住医院啊，就是因为这心脏不舒服，住医院检查呀，说是有什么这个2尖瓣还有3尖瓣都关闭不全。
1: 嗯，
0: 啊，这大夫说这种情况都是风湿病惹的祸。
1: 嗯嗯，
0: 啊。还总是感觉就是老是憋气，
1: 嗯，
0: 啊，有时候胸口闷得慌，上不来气，这一憋气一闷得慌，就感觉浑身发软，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我问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就是咳嗽？
0: 哦，咳嗽倒是没有，现在
1: 咳嗽没有。那有没有说吐那个红色泡沫样的痰，就卡痰卡出来那种痰？
0: 这个痰倒是也没有啊、
1: 哦，也没有是吧？那还行
0: 啊。哦，
1: 其实老师担心你造成肺部感染啊，你现在没有累积到你的肺脏啊，那你这些年有没有治疗啊？
0: 治疗啊，就是那一直在医院开着药吃的，
1: 嗯
0: 啊，吃上阿司匹林好像就能缓解一点。
1: 它是控制你血栓形成的，但是解决不了你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呢在于风湿啊，包括你这个风心病也跟着这个风湿有关联。
0: 嗯。啊、哦，你看这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个，就身上就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1: 嗯嗯。
0: 啊，而且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吃阿司匹林，这个肠胃不好。现在这个肚子啊，这个成天有时候就发胀不舒服。
1: 嗯。
0: 啊，还有便秘，啊，这个肠胃不好，你说还什么这个马丁啉了、健胃消食片了，
1: 嗯，
0: 家里也老不断，而且也经常老吃着。
1: 行了，你这样，
0: 啊，
1: 你听老师说啊，
0: 啊，
1: 岁数大了，脾胃功能都不行了，这个你认可不？
0: 啊，认可。上岁数这一年就是，
1: 对吧？
0: 各方面都不行。嗯，
1: 好，你脾胃功能不行了，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这事儿你知道不啊？
0: 因为知道过去说什么吃药三分毒嘛，吃药对身体都有影响啊。
1: 所以说，你看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吃不动了，消化不了了，就感觉肚子胀得慌啊，排泄。

0: 排不出去呀。肾丝二便说明你肾功能也不行了，这就是吃药吃的，明白吧？
1: 哦，那你说这虽然这胃不好吧，这吃了这个胃药好像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1: 就后来这个听说吃什么香蕉啊，喝蜂蜜水啊，哎呀，其实也都是白扯，这是该变不出来还是变不出来。
0: 嗯，
1: 这个有时候啊，我就寻思着，你说这是退了休了，这本来应该好好的享受点这个生活吧，享点幸福吧。
0: 嗯，
1: 结果这一身病都出来了。
0: 所以说，咱就得抓紧时间啊，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要不然你这个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而且病情也会越来越重。你知道有多少风心病的患者啊？一个是会造成肺部的感染，再有会引发心脏的衰竭，啊，后果那是不堪设想的，这是直接危及咱们生命的。
1: 哦，那刘老师，你看这个我这个刚才说了嘛，身上这么多毛病，能治不能治啊？
0: 身上的问题不少啊，但是追根溯源，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看经过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咱第一个是脾胃的问题，再一个肝肾的问题，还有血脉淤堵的问题啊。你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骨痹之症啊，还有就是风心病，你为什么感觉就上不来气儿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给你做到的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同时你的免疫力也上来了。那老师不是说了吗，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到时候变个天儿啊，哎，你就没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当什么天气预报员了。再有就是你这个血脉给你通开，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还有就是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成分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这样一来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而且肾功能给你提升了以后啊，就这个肾之前老师就提到过，藏精生髓，髓能养骨，对于我们这个疾病来说它又起到了一个助力的作用，所以这三管齐下，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肺部感染也没有，主要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瓣膜的问题，基本上两副药现在治，别耽误，两副药给你康复，明白吧？
1: 哦，那听老师这么说呢，我这心里真是还有底儿了。
0: 放心吧， 人家能好咱也不差啊。你这样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来是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二来申请一个名额，1块钱一片，咱就争取用上，早一天用药早一天康复，这病不能再拖了啊。
1: 哎，好嘞好嘞，那我都记住了。
0: 嗯，
1: 那就谢谢老师啊。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真的啊，特别感谢你，我老伴儿现在用第三副药已经有10多天了。
0: 嗯嗯，
3: 已经这好的吧太多了，我儿子都说呀要接他上青岛去看看大海呢。
0: 嗯嗯，
3: 说他爸呀这大半辈子啊还没见过大海，但是啊我就有点不大放心，我想问问你，看看他这样啊能不能出门啊，需不需要再给他多备点药什么的。
0: 你这样啊，我听出来咱这受益者了
3: 啊。
0: 先把老伴儿的具体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啊。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0。
0: 嗯，之前得的
3: 脑梗
0: 啊。脑梗哈。
3: 啊，这个病吧，就我跟您说这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0: 啊。
3: 你说他本来吧这人就特别的胖，又是爱吃这个鱼呀、啊、大鱼大肉的啊，还特别爱喝酒。
0: 嗯，
3: 没得病之前白酒从来没断过，喝了呢还耍酒疯呢。
0: 啊，
3: 哎呀我这辈子啊跟他在一起啊那真是操碎了心了。
0: 脑梗什么时候发作的？
3: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0: 嗯、
3: 一大早起床还没等起来呢，他那两个胳膊突然就动就没劲了，看那样。
0: 嗯嗯，
3: 说不出来话了，当时就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给孩子们打电话，然后啊孩子们叫了救护车。到医院之后呢，医生说他脑梗，医院住了将近20来天医院，
0: 嗯，
3: 本命吧是保住了，但是右半边那身子动不了了，吃饭干啥的吧都得我喂，
0: 嗯，
3: 而且还容易呛水呛饭，大小便什么的都不能自理，都得来我来照顾他。这个时候啊，知道后悔了，也知道哭了，动不动掉着眼泪儿，

0: 看他这样啊，我真是又恨他呀，我又觉得他可怜。
1: 虽然咱们知道吧，他这个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但是看着自己亲人呐、啊，这饱受着中风带来的这种煎熬，这心里边就想，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也。

0: 咱们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是
0: 吧？你看这个西医针对于这个病吧，你给患者就等于判了个无期徒刑，熬一天算一天。哦、只有咱们中国的中医药，咱不得不说，它确实是博大精深啊。你看，有很多你上医院里边去那疑难杂症，西医解决不了的，到西医那儿就说这病好不了了，回家就等日子去吧，半年一年就到头了，就得像某种绝症似的啊。但是你看，往往这种情况的话，用一些中医中药，让生命绽放奇迹了，医生告诉你还有半年的命，人家活了三年五年，啥事儿没有，身体康复的都有，对吧？
1: 是，
0: 哎，我们身边没有，但是我们肯定也听到过，
1: 听到过，
0: 哎，尤其就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
1: 嗯，
0: 千年就这么一个药王啊，而且药材来讲也都是鲜活的药材，入药工艺上我们那更是千锤百炼。所以我问你，你老伴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也就三四天的时间。
0: 你看，
1: 他就说身上晚上有蚂蚁爬来爬去的感觉。
0: 这知觉有了，证明血脉现在已经通了，这就是好事。
1: 没错，我一开始还以为啊、
0: 嗯、
1: 是赶巧呢，就可以说就没心思吧，这个药在起作用了。
0: 毕竟之前吃了很多的药吧，他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说这心里边肯定有这种想法。对吧？但是你们忘了，所有人都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你看老师天天讲啊，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老百姓就理解不了这个发酵中药到底是好在哪儿。
1: 是
0: 啊，粮食发酵成为酒，你吃粮食你吃一斤你不带吃醉的，但是你喝酒你喝一两你就微醺，对不对？
1: 对，
0: 都是粮食，它发酵了以后它的度数就高了。那同样发酵中药的一大亮点，它就是来得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我们大分子变成小分子，非常易于人体吸收和利用。同时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所以说100%的吸收和利用，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所以它来的就特别快。
1: 是刚用上第五天，它那个半边身子摸上吧，它有热乎劲儿了，
0: 嗯，
1: 像原来一摸冰凉的那种，
0: 好，
1: 就是过血了，
0: 嗯嗯，
1: 我就知道这回好了，这回总算呐买对药了。
0: 是啊，这就证明了血脉畅通了。
1: 是，这一天比一天好嘛，这一副药的时候啊，这老头子脸色也红润了，人家有精气神了，
0: 嗯，
1: 我扶着他能站着住了，
0: 嗯，
1: 而且吃饭呢还吃多点了，自己慢慢的也能走几步，又隔了一段时间上厕所好了。自己呀、啊，慢慢的一步一步溜达着就能过去了。
0: 嗯，
1: 吃饭呢也吃的利索了，也不流哈喇子了。
0: 好啊，那刚才听说咱们现在已经是开始第三副药了，是吧？
1: 是第三副药用十来天了，基本都能自理了。
0: 嗯、
1: 之前上厕所还得我帮他提裤子呢，擦屁股这些的啊。
0: 嗯，
1: 现在自己胳膊都能使上劲儿了，也不用我管了，我这是解放了，他也不愿意分我伺候他。
0: 嗯嗯。
1: 人家自己行了，这每天心情呢也好了，和我说呀快好了快好了，我还逗他呢，我说你好了你再接着喝呗，他说哎呀那不喝了，再也不喝了。
0: 但咱也算熬出头来了，吃一堑长一智，往后你们两口的日子就该好了。
1: 没错，我操了一辈子的心了，现在好了。
0: 嗯，
1: 这不是我们家老大吗，他在青岛都好几年了，
0: 嗯，
1: 最近呢打视频看他爸呀确实好了，自个儿能那个走路了，
0: 嗯，
1: 说要把他爸接过去看看大海，在那边溜达溜达
0: 啊，
1: 哎，说不想让他爸爸有啥遗憾，
0: 嗯，
1: 反正我也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看他那个情况啊，我就不知道他过去行不行。
0: 没事没事没事，啊，你老伴现在这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的，
1: 嗯
0: 啊，对了，我忘了问了，这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血压是前天给他测的，高压132，低压是86，
0: 那就行了。这回彻底放心吧，
1: 放心了，
0: 血压稳定了，标志着血液干净了啊！老师一再跟咱们大伙强调，我说脑梗怎么来的？梗就是堵，
1: 嗯，
0: 为什么堵？血管堵的，啊，血液有垃圾，垃圾从哪来的？一个是吃进来的，这跟脾胃有关，你脾胃消化吸收不了了；
1: 啊、
0: 再一个就是排不掉，跟肝肾有关，没有代谢掉。有的人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人家不得这个病，就是因为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家吃进来喝进来的，人那边就能排出去，啊！你看，有的人千杯不醉，有的人一口不行，对不对？哎，肝肾功能好，喝多少酒没关系，但如果肝肾功能不足的话，解毒代谢能力差，血液垃圾残留下来了，就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意外。
1: 嗯，

0: 个堵就是这么来的啊。那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通在哪儿？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病根。最重要的是咱们这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脑的神经网，这是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所以说你老伴啊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好的恢复状态，非常不错啊！让他把手里都要用完，该上哪溜达上哪溜达去，没关系了啊！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我在这里祝贺你们，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纪录片《大抗战》录音剪辑。
1: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1933年5月，轰轰烈烈的长城抗战失败。同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正当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辱求和之时，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高举抗日一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这张地图是察哈尔当年的行政图。察哈尔曾是民国时期的一个省，有6个旗和11个县，横跨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山西省和北京市。这里就是冯玉祥当年率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的地方。塘沽协定的签订，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关东军对东北三省的控制，同时也为日军攻取平津乃至全国打开了方便之门。就在

0: 党政府军队按照塘沽协定的规定退出长城一线时，一支新组建的抗日武装却奔赴抗日前线，这就是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字焕章，安徽潮县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西北军领袖。1924年10月23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废帝溥仪迁出紫禁城，并将其所部改组为国民军，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1927年初，国民政府将国民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对于冯玉祥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国民党政府中的顽固派认定他们是一支非法武装。国民党顽固派还通过诱骗、收买、暗杀抗日同盟军将领等手段，对其抗日行动进行百般阻挠、扼杀。如此矛盾，其源头要回溯到5年前。这张照片是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合影。冯玉祥曾经在1928年与蒋介石交换蓝谱，结拜为兄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影像，就是冯玉祥下野后在山西省禹道河村种菜的情景。不久，冯玉祥隐居泰山，他苦心经营20多年的西北军从此全面瓦解，余部被蒋介石收编。冯玉祥下野后与中共北方组织开始建立联系，准备东山再起。
1: 9·18事变以后，中日的民主矛盾日益尖锐，国民政府却坚持仰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这一行为遭到了国内外爱国人士的强烈谴责。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爱国人士都希望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以致抗日，而冯玉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
0: 正在等待机会的冯玉祥看到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情绪高涨，冯玉祥开始奔走呼号于京沪等地，积极主张抗日，但救国提案在蒋汪的阻挠下终成泡影。万般无奈下，冯玉祥前往泰山继续隐居。在泰山，冯玉祥也没有闲着，继续与自己的旧部以及共产党保持着紧密联系，等待出山的时机。1942年秋，冯玉祥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于是冯玉祥计划在宋哲元的掩护下在察省开展抗日。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与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会谈，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家口帮助筹组抗日大计。此时日军从东北出发，大举进攻热河、平津及察哈尔，局势急剧恶化。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决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抗日同盟军，相继在察哈尔发动抗战。应冯玉祥邀请，中共北方组织先后从陕西、北平派遣300多名干部到达张家口，推动抗日同盟军的组建工作。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冯玉祥还致电在两广地区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人。 呼吁，为了速图抵抗，大家应该群策群力，互相提携之。接着冯玉祥又请徐谦拜访胡汉民、李济深，同时又派高清亚去平津寻找帮助，并联络旧部吉鸿昌、石友三举义。吉鸿昌，抗日名将，爱国将领，字世武，原名吉恒立，河南省扶沟人。1913年入冯玉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军长，骁勇善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冯玉祥曾行驻西北和华北多年，他的势力虽被瓦解，但影响尚存。一方面，蒋介石不能容忍冯玉祥与共产党积极接触、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也害怕冯玉祥借抗日之机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
0: 蒋介石为了摘除冯玉祥这个大威胁，开始采取劝导诱骗的方法，使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千方百计阻挠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冯玉祥去南京，称要与冯玉祥等共图大计，被冯玉祥婉言拒绝。此后，南京政府高级官员先后来到张家口，劝冯玉祥去南京，并许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而冯玉祥对这些不为所动，一心筹建察哈尔抗日联盟。1933年4月，冯玉祥已经开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把山西汾阳学校3000余名学员调到张家口，扩编成一个师，组成察哈尔抗日队伍的基础力量，还联络了从东北热河退入察哈尔的抗日队伍，李忠义、邓文、黄守忠等部和原西北军。同时，冯玉祥的旧部吉鸿昌、孙良诚、张凌云、高树勋等先后抵达张家口，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发动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地大批学生和青年，以及蒙古人民抗日武装到张家口去参加抗日同盟军。虽然这些部队政治主张不同、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同盟军抗日。1933年5月中旬，冯玉祥在张家口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被推为同盟军总司令。当天，冯玉祥向全国发出就职通电，在斥责当局不抵抗、假抵抗的同时，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3: 然而，随着浩浩荡荡的同盟军成立，蒋介石眼看着冯玉祥已经东山再起，严重地威胁着国民政府。
0: 在塘沽协定签订以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张北形势告急。冯玉祥急调第6、第16军和自卫军等部赶赴张北防御，并派方振武和张凌云一部北上独石口，稳定察哈尔局势。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组成北路军，开赴张北附近待命。6月22日，张立生部首战康保，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防守康。

0: 堡的伪军催兴无步向东逃窜，康堡收复。6月23日，同盟军从康堡兵分两路进攻宝昌和沽园。沽园的伪军刘贵堂部慑于同盟军的声势，立即主动和同盟军接洽，于6月26日通电反正。这时沽园的另一部守军张海鹏部陷于孤立。26日当天，同盟军击退该部后顺利收复沽园。7月1日宝昌也被同盟军顺利拿下。这样察东三线光复，
1: 同盟军已经收复了康堡、沽园、宝昌三线，但蒋介石不认为同盟军抗日有功，反而认为违背了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的政策。国民党政府在同盟军收复多能之前就集结部队，主要目的就是寻找时机发兵歼灭抗日同盟军。
0: 多伦是察东重镇，这里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由日军茂木骑兵旅团3000余人驻守，另有建制完整的伪军李守信部、溃逃而来的伪军崔兴武部、张海鹏部和炮兵部队。此外，多伦城防坚固，城外修筑八卦炮台32座，以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外围工事。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决定以张灵云部为左翼，李忠义部为中路，刘贵堂部为右路，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进攻多伦。1933年7月7日23时，吉鸿昌下令总攻，同盟军各部同时发动猛攻，日伪军凭借攻势与优势火力拼命抵抗。经过3天2夜激战，同盟军除攻克城外据点外毫无进展。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亲自率领敢死队连续3次指挥登城，均遭失败，同盟军伤亡200余人。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惨重，于是退回原阵地。7月11日深夜，冯玉祥给吉鸿昌发电文，吉鸿昌从电文中感受到了总司令焦急的心情，自己也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强攻不行，吉鸿昌采取了制攻。当夜，吉鸿昌派副官率领40余名士兵化妆成伪军，潜入多伦城内。12日凌晨1时许，吉鸿昌再次组织攻城。当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里应外合，日伪军立刻阵脚大乱，同盟军趁势从北、西、南3门攻入城内。经过3个多小时的巷战，歼敌1000余人，将日伪军赶出察哈尔。至此，察东四线全被收复，此举成为918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此时冯玉祥声威大振，继而他在张家口宣布成立收复东北计划委员会，声言准备兴师出关收复东北。蒋介石记恨异常，派何应钦调集16个师的兵力实行全面封锁包围，用武力逼迫冯玉祥取消同盟军，停止对日作战。汪精卫在庐山发表通电，给冯玉祥加上妨碍统一政令、煽动赤焰等种种罪名。
2: 蒋介石和汪精卫

0: 要遏制冯玉祥的爱国行动，一方面诋毁同盟军的胜利，另一方面征派了傅作义、宋德元、王一哲等部进军察哈尔待命，在军事上对冯玉祥的同盟军施加压力，以牵制其抗日的行动。
1: 截至七月底，蒋汪先后派入察哈尔的国民党军达到16个师，共计15万人。与此同时，日军2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计2万余人，也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夺回多伦等地。面对日军和国民党政府的紧逼，冯玉祥并不妥协。冯玉祥通电全国，说明同盟军因抗日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冯玉祥立刻得到了各界的响应与同情，在各方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和汪精卫未敢立即出兵，于是蒋介石下令切断了同盟军的经济来源和察省的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的粮食和弹药接济断绝。而此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经过攻打4线的战斗后，弹粮缺少，无钱无衣，已经无继续进攻的能力了。加上国民党政府封锁察哈尔省，同盟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33年7月28日，蒋介石还发表最后通牒，逼迫冯玉祥就范，同时派出蓝衣社分化瓦解同盟军，并收买和暗杀同盟军将领。不久，冯占海、李忠义、包刚、张仁杰等人或明或暗归顺中央，而邓文、魏宗璞等人先后被暗杀，同盟军被逼入绝境。
2: 同盟军呀，由于其本身是各种武装的一个集合体，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再加上蒋介石和日伪军对同盟军进行打压和绞杀，因此同盟军内部就被瓦解，顿时分崩离析。
1: 1933年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忍痛收束军事，9日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离开张家口，重返泰山。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后，抗日同盟军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同盟军大部被宋哲元收编，另有一些部队叛变投敌。方振武、吉鸿昌等在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的支持下，继续高举抗日同盟军的旗帜，率领10000余人转战于热河、长城一带。到10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的联合进攻，损失殆尽。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而英勇就义。临行前，他写下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有益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把对华侵略的下一个目标锁定华北，他们不断制造事端，用所谓的协定把非法的侵占合法化，划定非军事区，把华北暴露在日军的刺刀之下。他们禁止任何组织和形式的反日行动， 扶持汉奸，建立伪政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

0: 像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

0: 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2: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3: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5: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6: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脚踏

0: 之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2: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两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4: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这个安全监护小组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5: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6: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2: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1: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五 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3: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7: 雾气送酒。
8: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9: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8: 当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0: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8: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1: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即满20.1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8: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

0: 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 131.8 点，环比大幅上涨 7.7%。 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 160.4 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 80.8 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 1.5% 和 1.4%， 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 110.3 点，环比下降 0.4%， 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2: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3: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 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4: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 1.1 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5: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蛮吃惊的。
4: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6: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 20%。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4: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7: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8: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4: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0: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1: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

0: 能达到了8000票。
1: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2: 我们每天

0: 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3: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2个月环比增加。
2: 总台记者获悉， 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

0: 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3: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2: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3: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市就重大项目建设、边境村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调研。
3: 作为龙井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之一，草仙药业有限公司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开发生产药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医药生态链。
2: 近年来，安图县持续深化体育教育改革，构建特色课程体系，让校园体育从全覆盖走向高质量，让每一名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快乐成长，让孩子们的笑脸成为春日里最温暖的风景。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日。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5月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图门市就重大项目建设、边境村建设、文旅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

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力量，依托边境口岸独特的区位条件与叠加的政策优势，自我加压，奋起直追，扬长补短，进位赶超，以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彰显小县市大作为。胡家福来到图门化工园区，走进吉林嘉禾废塑料化学循环利用一期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他说，这个项目的建成既能有效破解白色污染难题，还能将废旧塑料进行循环再利用，对于改善环境质量、发展循环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示范引领作用。企业要统筹施工力量，坚持并联作业、交叉施工，加快推进钢架搭建、罐体安装等工序，着力抓好厂区及周边环境提升改造，力争项目如期投运发挥效益。广诺聚合物添加剂项目主要生产亚磷酸酯、抗氧剂、活化剂等产品，主要应用于塑料加工、橡胶制品等行业。胡家福进工地看进度、听介绍，仔细询问产能规模、投产计划等情况，强调要优化施工组织、上足机械设备，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确保项目尽早建成、如期投产。要充分发挥现有项目的牵引带动作用，加强与中科院、长春硬化所等科研单位的务实合作，加快完善产业生态圈，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不断做大产业规模。中碳明晨化工科技年产4600吨碳纤维项目，依托非燃烧热分解技术，在废旧碳纤维复合材料中提取生物碳纤维制品，可广泛用于智能手机壳、电池外壳及高端碳纤维吊杆等领域。胡家福详细了解原料来源、设备购置、工期安排等情况，强调要盯紧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厂房改造进度，同步抓好设备订购、安装调试等工作，让生产线早转起来，机器早响起来，尽快形成实实在在的效益。图门国门口岸人潮如织，热闹非凡，各地游客争相登上国门打卡拍照。胡家福认真听取业态布局、运营模式等情况介绍，强调要充分利用一江之隔、两国风情的独特区位优势，科学合理布置业态，精心设计游览线路，让游客在国门之上既能眺望祖国山河，又能尽览异国风光，切实提升边境旅游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图门市要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口岸平台效能，推动口岸与文化旅游、现代物流等产业联动发展，切实把口岸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期间，胡家福认真听取来多彩延边览边境春光体验活动情况汇报，得知该活动自开展以来，已吸引全国214户家庭相约延边，在线上线下引发热烈反响，收获如潮好评，胡家福给予肯定。他指出，这种跨越地域的结对过节方式，让全国各地家庭走进延边，感受延边，在共同欢度佳节、携手游览春光的深度体验中，拉近了心理距离，融洽了彼此感情，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在心中深深扎根。要坚持推陈出新，不断丰富活动形式和内涵，策划推出更多参与度高、体验感强的特色活动，努力把来多彩延边家这块招牌擦得更亮、打得更响，让延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样本享誉全国。吉浙对口合作项目主要对乐情镇马牌村原有民房、广场等进行改造提升。胡家福走进改造后的民宿，仔细查看室内装修改造情况，强调要依托紧邻331国道的区位优势，精准对接过往自驾游客、研学团建等客源需求，完善民宿配套服务设施，扎实做好日常运营管护，确保民宿持续稳定运营。
他说

0: 推动滇民增收致富，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关键要抓住重大项目这个牛鼻子，以项目赋能产业发展，以产业集聚乡村人气，要着力抓好产业发展，努力布局一批前景好、见效快的优质项目，做大做强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特色种养殖、农特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有奔头。要下大力气抓好331国道沿线环境整治，加快解决残垣断壁、废旧圈舍、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大力推进沿线绿化美化、墙体修缮等工作，让乡村由内而外美起来，以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为产业发展打底，为乡村旅游增色。调研中，胡家福指出，发展的基础在产业，产业的支撑在项目，只有把重大项目抓实抓好，才能让产业基础筋骨强壮，发展后劲儿底气充足。图门市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坚持以实干出实绩，以担当促发展，把功夫下在破解产业发展的痛点堵点上，把精力用在推动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上，要加快项目建设步伐，严格落实领导包联、常态调度等工作机制，密切跟踪项目建设需求，仔细梳理用地、环评等评审要件，聚焦资金筹集、施工组织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千方百计破解瓶颈制约，推动项目早建设、早投运、早见效。要壮大实体经济规模，按照全员参与、上下联动的招商模式，招引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支撑能力强的制造业项目，推动纺织服装、农特产品加工等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促进精细化工、新型储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着力完善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夯实经济发展基础。要持续做热文旅市场，丰富国门旅游综合体、日光山森林公园、八七街区等景区消费场景，推动百年部落、图门江公园等景区景点业态换新，策划推出更多特色文旅活动，更好地凝聚人气、商气，拉动消费增长。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石习华、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延晨、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图门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作为龙井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之一，草仙药业有限公司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开发生产药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医药生态链。走进位于龙井市的草仙药业有限公司，整洁明亮的现代化办公环境与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车间相得益彰。作为延边医药产业的杰出代表，草仙药业的发展轨迹正是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鲜活缩影。草仙药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静：
2: 草仙药业呢，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先后成立了龙井草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吉林草仙医药有限公司，形成了完整的有生机的医药生态。
1: 草仙药业从拥有50余年历史的老厂区整体迁入现代化新厂区，不仅实现了生产设备与工艺流程的全面革新，日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更在药品、保健品及功能食品的研发与生产领域强化了布局。旗下优养品牌的纳豆系列产品与依托长白山特色开发的人参制品，市场网络已覆盖全国273个地区，进入上千家医疗机构，并成功铺设至超过10万家药品、保健品及功能性食品零售终端，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信赖。草仙药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静：
2: 当前我们企业主要是围绕一老一小健康需求，精准布局生产型企业，聚焦儿童与老年健康产品。像我们草仙生物深耕纳豆与长白山道地药材的深度结合，纳豆的生产的原料我们都知道主要是黄豆，而我们所采用的大豆呢，就是延边州内非转基因的小粒黄豆，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1: 15/57，草仙药业将继续推进新产品研发与技术转移工作，重点深耕以长白山特色资源为核心的健康食品、保健品

0: 及民族医药领域，不断提升健康产业的生产力，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2026年，企业将继续推进新药研发进度，加速外省受托产品生产，并推动新纳豆生产线全面投产，努力以更可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为延边州经济腾飞贡献力量。
1: 五一前夕，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副高级工程师、资深酿酒师盛鑫，凭借深耕酿酒行业数十载的匠心坚守、卓越的技术创新成果与突出的行业贡献，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盛鑫扎根酿酒生产与技术研发一线20余载，始终怀揣对酿酒事业的赤诚热爱，以精益求精的匠心、刻苦钻研的韧劲儿，全身心投入到酿酒工艺优化、酒体设计研发、品质把控提升等核心工作中。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成长为行业内技术精湛、成果丰硕的技术骨干。在漫长的酿酒生涯里，他坚守传统酿酒技艺精髓，同时紧跟行业发展趋势，推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李宁：
2: 盛鑫同志呢，在入职百威工作26年，整个的项目创新工作中，带领团队完成了各个创新攻关的一个关口，为企业带来了200多万的水资源的一个节约，在整个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带领整个的团队研发了我们的创新应用2项，创新实践大约30项。
1: 他常年扎根车间一线，反复试验，不断打磨，带领技术团队攻克多项酿酒技术难题，持续提高生产效率与能源利用率，主动探索实践的糖化系统 CIP 过程低消耗工艺，为企业降本增效、产品迭代、品牌升级注入强劲技术动力。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副高级工程师盛鑫：
3: 去年呢，我们啤酒当中的这个酵母呢，一直含量比较高一点，就是一直不太好过滤。我们也上了一套酵母离心机，这套设备呢，正常来说呢，需要安装大概是1个月。我们带领团队加班加点7天的时间呢，就安装完这套设备，使我们这个啤酒中的酵母呢，能够得到的有效的分离，保证了产品的质量。
1: 多年来，盛鑫充分发挥技术引领与传帮带作用，悉心培养青年酿酒技术人才，毫无保留地分享技艺与经验，打造出一支专业过硬、匠心传承的技术团队，为企业乃至行业可持续发展储备了人才力量。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劳动者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展现了酿酒行业技术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百威延吉啤酒有限公司副高级工程师盛鑫：
3: 对我来说呢，不仅仅是一个荣誉，它让我感受到了一份责任、一份担当，更多的呢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始终认为呢，劳模称号呢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会继续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心酿好每一瓶啤酒，奉献给广大消费者，为延吉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近年来，安图县持续深化体育教育改革，构建特色课程体系，让校园体育从全覆盖走向高质量，让每一位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快乐成长，让孩子们的笑脸成为春日里最温暖的风景。在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安图县第三小学，学校的绿茵场变身欢乐的海洋，一场属于孩子们的足球狂欢正火热上演。正在举行为期1个月的校长杯足球联赛，极大地丰富了学生们的体育活动。这场别开生面的足球比赛，正是安图县深化体教融合的生动实践。新学期伊始，安图县各中小学校就精心设计了分层有趣的户外实践活动，充满趣味的体育课让学生在快乐锻炼中感受运动的魅力。热烈激情赛事让孩子们在竞技中提升身体素质，为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注入了蓬勃活力。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安图县第三小学学生宋昭颖：
4: 我非常喜欢上体育课，上体育课既可以放松身心，又可以强健体魄。

0: 现在课间活动时间加长了，我们也有更长的时间运动，上课也更有精神，注意力更集中了。课间我们还一起跳大绳，跳大绳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身体，又提高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
1: 安图县第二小学校长厉富斌：
2: 我们按照县教体局的总体部署，全面抓好学生身体健康素质，强化学生的身体健康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身体健康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所以今后我们再要长期坚持，一定要把学生身体健康这一理念落到实处。
1: 2025年4月，安图县结合本地足球的发展实际，制定了安图县推进足球发展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全县各学校确保每周至少开设一节足球课，各幼儿园至少开展一次足球区域活动，同时畅通幼小初高人才成长通道，允许具有足球特长自小学三年级起进入安图县校园足球种子库。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校长童晶：
3: 在体育改革方面呢，遵循国家教育纲要中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在课程改革上、时间安排上呢，做了一些统筹的部署，抓实我们的上午课间和下午课间活动。我们将足球训练纳入到我们的大课间活动当中，同时我们以足球作为切入点，每周有两节的足球课。
1: 从延长课间活动时间到每天一节体育课，再到校园足球联赛的火热开赛，安图县扎实推进体育教育改革，以体教融合为抓手，把体育落到日常，练在赛场，连起全域，让活力校园看得见摸得着，进一步推动体育改革在基层落地见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孙伟健、丁一报道。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2026年4月10号到6月30号，每月10号、20号、30号，交通银行信用卡持卡人使用微信绑定交通银行信用卡，在延边州内每日龙便利店门店消费，单笔支付消费满50元，有机会可享立减15元优惠。活动期间，活动日每天名额不少于400个，单用户活动期间每季度可享受3次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用完为止。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悦动延边。何以中华？陶寺遗址出土的扁陶壶惊现4000多年前文字，见证汉字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延续密码。高质量发展新搭建，吉林韩正以制造升级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发力，让长白山人参走向世界，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吉林三黄生物科技深耕三产融合，拓展生物医药研发领域，为延边特色产业添新动能。延吉开展公益技能培训，精准赋能各类群体，以技赋能，以业增收。延边技艺，扎染匠人张东书成家学，守匠心，用创新，让传统扎染融合延边特色，以一抹非遗色彩讲好家乡故事。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5: 这件距今4000多年前的扁陶壶上的朱书汉字文，与当代汉字文相比啊，无论字形还是结构都完全一致，这不仅表明中国文字一脉相承，更体现了中华文明不曾中断、连续发展的特征。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 今天我要讲述的题目是四千多年一脉相承的文字。1982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队员在陆续发掘出规模空前的城址，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之后啊，竟有一个小小的，但也许更石破天惊的发现，一个残破的陶壶。在扁壶的正面古腹部，考古队员们啊似乎发现了最早的文字，这是两个用朱砂书写的字符，其中一个啊能被清晰的识读，它酷似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的

0: 字。今天的中国人从古代文物上能清晰识读的最早文字，正是一个文字。这怎么不令中华子孙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呢？4000多年间一脉相承的文字，就是一部不曾中断连续发展的中华文明史的高度象征，这正是中华文明强大凝聚力的体现。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先民的开拓与创造共同汇聚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星河，而这份传承千年的创新与探索精神也在当代不断延续焕新光彩。当古老的农耕智慧遇见现代的科技力量，传统产业正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来，吉林省把人参产业作为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标杆，延伸精参加工链条。眼下我们的一家现代化的人参加工企业正通过智能化车间和持续的创新研发，将传统人参变身为畅销海内外的时尚健康单品。2025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1000亿元，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持续深化的产业变革，共同铸就了吉林人参的独特优势。
2: 这边的话是一个就是重要的产地啊，然后规模也是最大的啊，再加上呢我们这边就独特的这个就是气候条件呢，还有丰富的这个土壤的营养成分，这些啊导致我们这些长白山人参呢就是会非常的品质非常好啊，所以我们这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地。
1: 记者走进位于延吉国际空港经济开发区的吉林韩正人参有限公司，生产线上正是一片繁忙景象。在智能化萃取车间，记者看到技术人员紧盯数据，确保每一滴精华都精准萃取。而在包装车间，自动灌装线高速运行，备受消费者青睐的红参肉松茸浆被精准灌装进包装。与此同时，精准到分秒的生产日期和批号也随之打印而出，自动化与科技感在这里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
2: 这边会有很多相对其他地区给这些人参企业的一些扶持啊，还有就是优惠的政策啊等等啊，再加上我们这边还是国家那个人参产业园啊，像那个国家生产中心也坐落于那个延吉市啊，就是很多很多这些诸多的条件呢，都是非常有利于我们人参产业发展的。
1: 作为吉林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吉林韩正人参有限公司自2011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自主研发与生产，目前拥有人参保健食品、磨压红参等多种剂型，公司年生产加工水参能力最高可达1000吨。
2: 像这个人参产品的话呢，现在国家也是在大力的进行发展，然后我们呢也是就是在这个政策的这个推进这一方面的优势之下呢也在进行就是集中的一些产品化例如我们像现在就是从2019年开始推出的这个红参饮品系列就是非常方便服用然后便于携带所以像这方面呢就是对日常消费品概念来讲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一个产品。
1: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据了解，公司每年都有30多款新产品推向市场，已经累计申请发明专利75余项。为了迎合更广泛的消费需求，推出了一系列的新产品，其明星产品自上市以来，全球累计销量已突破10亿条。目前企业调装产品年产能达7700多万条，大袋包装产品年产能达5000万包。
2: 我们也在尝试将这个延边地带的更多的优秀的原材料做成一个一系列的就深加工的产品像我们去年就推出了这个桑黄口服液 然后未来我们今年也打算再继续推出一系列的就是全新原料的产品，在进行更多红参产品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呢，也为当地的很多企业进行 OEM、ODM 代加工服务然后还有就是跟很多国内的大型企业呢一起联合研发乃至推出一系列的产品来拓展我们的就是产品线。
1: 不止人参产业在科技加持下蓬勃发展，我们延边的另一特色资源也凭借全链条的深耕与研发创新，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新亮点。从长白山深处的森林黄金，到走向全国的特色健康产品，吉林三黄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多年来专注于三黄产业的全链条发展。记者近日获悉，这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深耕三产融合的基础上，2026年将持续深化产业布局，进一步拓展研发领域，为延边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吉林省合隆市八家子镇，一排排标准化三黄种植大棚整齐排列，这里是目前亚洲最大的瓦泥三黄种植基地，也是吉林三黄生物科技集团的全产业链源头。成立于2014年的吉林三黄生物科技集团是一家长白山三黄培育、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科技公司，现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多年来，企业始终将科技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团队的指导下，企业联合吉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历时多年从长白山深山采集野生菌种，成功选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道地三黄品种吉黄一号。依托稳定的优质种源，企业构建起完整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
3: 一产我们可以保证我们下游产业的优质原料的供给问题，二产呢，加工上呢，我们重点就是加大了研发投入，我们积极和咱们省内国内一流的专家团队进行合作，我们开发一些适用性、技术性、高端性特别强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在三产融合上我们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随着我们三黄产业的开发，我们可以带动周边的一些产业，比如说现在我们通过我们产学研合作等等，我们促进了研学呀，包括旅游性消费呀等等，就把一些人引进来了，那么就可以带动其他的服务业呀，其他行业的发展。
1: 2026年，吉林三黄生物科技集团将在继续深化三产融合的基础上，重点向生物医药领域拓展，目前正根据不同有效成分开展更精准的研发，计划依托吉黄一号的优质原料，联合科研机构深入挖掘三黄药用价值，加快研发更具功能性与市场针对性的医药级产品。
3: 我们的产品呢，经过这十几年的开发吧，目前我们已经是开发了代用茶、固体饮料、亚片糖果、超微粉、冻干粉、三黄酒、三黄丸、三黄饮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产品。产品品类呢，可以说是涉及了九大类40余款的产品。今年在加工上呢，我们主要是想要开发一些功能性的食品、保健性的这种食品，而且我们在原有的销售渠道布局上，我们今年准备进军医药产业，我们开发一些中药饮片啊、院内制剂啊等等，把我们的市场拓得更快。
1: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技能人才的支撑，在延吉，一场场接地气的工艺技能培训正火热开展，把实用技能送到群众身边，以技能赋能为就业增收铺路，为地方发展凝聚更多民生力量。作为2026年度延吉市补贴性培训定点机构，延吉市北斗职业培训学校坚守以技赋能、以业增收的初心，深耕数字技能与实用职业技能培训领域，累计培训学员4000余人， 孵化素人主播100余名，帮。

0: 助众多重点群体实现了指尖就业、灵活增收的目标。
1: 国家人社局是有这样的政策的啊，凡是待业的啊，有下岗失业证的，或者说有农村户口的，叫农村转移劳动力，以及大学毕业生，包括像我们的退役军人，符合条件的呢，都可以享受政策补贴的这样的一个培训。也就是说，国家为我们的学习人员来拿学费，然后我们自个人呢学习是免费的。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有一些社会的企业啊，然后呢，他们是真正的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不符合我们国家政策，他们也是自愿愿意来这个付费来学习的，用金钱来买时间和经验嘛。啊，再有一类呢，就是我们也给一些特定的群体搞一些纯正的搞一些纯粹的公益性的免费培训。你像残联的啊，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些工会特定的人群啊，我们也会搞一些这样的培训。
0: 在培训中，学校结合群众需求与市场热点，精准设置培训课程，既有贴合失业人员的互联网营销、新媒体运营、拍摄剪辑、 AI 工具使用等热门数字技能课程，也有针对餐饮从业者的 AI 赋能经营课程，还有面向宝妈、残疾人等群体的基础技能实操课程，兼顾实用性与针对性，让不同群体都能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2: 我是2025年的年初第二期班，然后参加的这个培训，就是各方面吧，包括我们平时用到的什么视频剪辑啊，然后还有就是对于直播这方面，对我们这个服装的直播，特别是有很大的帮助。
0: 学员安然是一个待业人员，在学习了相关技能后，从待业人员成为了新媒体运营者，这中间的转变安然很有感触。
3: 就是让我从最初没有工作，哎，到我现在有一个目标，哎，我能去独立的完成一个东西，哎，独立的完成一个工作。现在呢，我就是在一家公司做视频剪辑，哎，在一个咱们的装修公司，给他们专门拍摄，然后呢，还每天有2个小时的直播，就是收入也能提高，也是可以的，所以也是很可观的。
0: 李永胜表示，做公益性培训，学校能享受到国家政策的扶持支持，其次，这也是宣传家乡、推广延边旅游的助推力。所以对于这样的培训，学校会坚持下去，为延边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技能赋能点亮民生希望，也为家乡宣传汇聚起平凡人的力量。而在延边，除了鲜活的民生图景，还有着底蕴深厚的传统工艺，在代代传承中融入地域特色，焕发创新光彩。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扎染的世界，看看扎染匠人张东书如何以匠心勾勒传承色彩，让延边扎染在创新中走出特色发展之路。张东书，延边扎染艺术家，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2023年作品《孔雀扎染丝巾》和《金达莱扎染丝巾》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2022年获得民族杯中国民族工艺美术年鉴大赛金奖。
4: 是1996年一结婚开始，我婆婆在家里头做扎染，因为我婆婆是在延边大学美术学院，当过教授的。他是老人家是，想当年念的就是中央工艺美院的染织专业的。
0: 张东书对于扎染的热爱，从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4: 哦，我是1996年一结婚开始，我婆婆经常开展个人展，而且是出哪块的那个画展的时候吧，出作品的时候，她是有的时候有点时间紧迫，因为我们这个扎染工艺吧，有很多很多程序，那个缝和扎这个范儿是非常最费时间的这个过程，所以老人家经常就让我帮她能做的部分。
0: 学习扎染技术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要平心静气，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会制作出不一样的优秀作品。
4: 我认为是 一片持久，就是有耐心的，必须得是也需要反复的过程。
0: 一次不经意的参赛，激发了他对传承和发展扎染工艺的渴望。
4: 那就2017年的时候，我们研制室头一回组织了研制室旅商品大赛。当时呢，万万没想得到，就获得了金奖了，我就全都投入在这个买面料上面了，买了两捆儿，20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么好的中国传统工艺吧，在我们家已经延续了将近好几十年了。
0: 自己有更大的梦想，在成就自己梦想的过程中，他更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家乡，了解延边的风土人情。
4: 国家博物馆的收藏的作品是种类非常非常的广泛，但是呢，中国还有一个非遗博物馆，中我的作品某一天能在那个中国非遗博物馆收藏。
0: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
2: 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

0: 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呢锁定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颖。
1: 各位早，我是老张。今天的直播间呢，生机满满嘛，就窗外这个风啊，好像都带了一点夏天的味儿。
0: 对啊，因为昨天就是立夏了，是不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那这个五一小长假呢，刚刚结束呢，昨天呢，咱们就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立夏的节气，风拂边城，夏起新章。所以说呢，整个延边呀、都被包裹的有初夏的那种温柔的感觉了。
1: 就是啊，都说呢，这个春芳歇，夏木秀啊，咱们延边呢，山山水水啊，这会儿呢，正是满眼的清河，绿意盎然的时候，看着啊。就像你这心里它敞亮得劲儿，
0: 是是是。而且呢，说到这立夏一到啊，咱们的生活呢也就跟着热闹起来了。比如说呢，像传统习俗里面呢就有豆蛋还有尝三鲜的这种说法，另外呢还有那个编立夏蛋套的小讲究，都是藏在烟火里面的小欢喜哦。
1: 对头啊，更重要的是呢，立夏也是万物生长的好时节，不管是